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3: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4: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5: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4: 逢星期六1-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同欢乐气氛嘅台庆中秋前夕夜。
6: 相距十万里，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4: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6: 始终照亮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好，7月17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提交市会嘅简报指出，若要在下一个4年财政预算内达成可负担房屋目标，每年可能需要投入超过5亿2600万元。市府提出3个方案，其中最低方案每年需要9300万元，只能够维持现有规模。每年兴建400个非市场房屋单位，名为站稳阵脚的中等方案，每年需要投入2亿1400万元，可增建1050个单位。若要达成 Homes Here 住房策略，每年增增3000个非市场房屋单位，则需每年投资约5亿2600万元，可兴建3000个单位，购入30幅土地，并为约7800名市民提供住房。市府首席房屋官 Rick Hendry 表示，非市场房屋需要市、省同联邦政府共同投资才能够达成目标。有市议员认为房屋问题不能够单靠市府承担，应争取省府同联邦提供更多资金。非牟利房屋协会亦表示，增加投资有助减少无家可归问题，并降低医疗同司法系统成本。市会将于11月展开预算审议，届时再决定相关拨款。卡加利文化同娱乐区在牛仔节期间暂停施工后，半星期起全面复工。市府表示，由下星期一起，市中心东南部多个路段将陆续实施临时封路、封闭行人路同缩减行车线，以配合多项大型工程。工程包括总值9亿2600万元的 Scotia Place 新体育馆、Autograph Collection 酒店以及东南大陆街地下铁路通道等项目。市府表示 Scotia Place 工

0: 工程已完成超过一半，预计今年底完成屋顶和外壳结构，并于2027年启用，成为卡加利火焰队新主场，之后将拆卸马鞍体育馆。另外，东南第六街地下通道现正施工，完工后将新增连接文化和娱乐区的交通通道，改善区内人车往来。市府提醒市民留意最新交通安排，并预留额外出行时间。即使柏国家公园表示，原来 Opal Hills 行山径日前发生灰熊袭击事件后而即时关闭。加拿大公园部表示，事件涉及两名远足人士，其中一人受伤。当局在社交平台表示，两名远足人士在近距离下突然遇到一只灰熊，令灰熊为保护自己的灵域和家人而作出防卫行为。受伤远足人士被灰熊咬伤两处，伤势轻微，当日送往当地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已出院。当局表示，两人因事前已准备好防熊喷雾，懂得正确使用，并预先商讨遇熊时的应对方法，因此避免造成更严重伤势。事件发生在7月10号，是即使柏国家公园自2014年以来首次录得人熊接触事故。公园提醒游客遵守所有封闭措施和警告，随身携带并熟悉使用防熊喷雾，尽量结伴同行，远足时保持发出声响。当局强调，在即使柏游客未必身处偏远山区，但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熊的栖息地。亚省今年山火季开局较往年平静，截至目前，全省今年累计发生570宗山火，焚毁约17000公顷林地，是过去五年同期最低水平，主要受惠于六月降雨量较多。亚省山火管理部门表示，由于省内山火情况受控，已派出94名消防人员前往安省支援救火，亦有队伍协助灰省西北地区以及乌不伐卢国家公园的山火扑救工作。不过当局提醒，随着夏季持续， High Level 一带以及卡加利以南和以东地区而开始转吹干燥，呼吁露营和越野活动人士小心用火，避免因人为疏忽引发山火。加拿大公园部宣布，位于班夫国家公园去年发生致命塌石事故的 Bow Glacier Falls Trail 重新开放，但提醒游客注意落石风险。该报道去年六月发生山壁崩塌，造成两名远足人士死亡，之后一直封闭。公园部完成地质评估后，认为步道主线可安全开放，但在步道尽头增设警示牌，提醒游客切勿进入高风险区域。评估报告指出，去年塔石源头和附近山壁未来仍有机会再发生落石，虽然大部分松动岩石已经脱落，但仍存在潜在危险。公园部表示，该行山径全长约 3.8 公里，属较容易行走路线，但强调山区始终存在天然风险，游客需自行评估安全，遵守警示标志，切勿越过官方山径范围。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5: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6: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0: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1: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温氏嘅资本计划目标系更新基础设施以及投资基本嘅市政服务。黄耀明报道。
3: 温哥华市议会一致通过批准2027至2030年度资本计划，将投资35亿，用于更新居民日常依赖嘅基础设施同公共设施。为期4年嘅资本计划系温哥华历史上最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之一，优先更新老化嘅道路、桥梁、供水同污水处理系统、社区中心、公共安全设施以及其他重要市政资产。获批嘅计划包括约35亿市政府主导嘅资本投资，以及约1亿为开发商提供配套设施建设，重点在于更新关键基础设施及现代化资产。主要项目包括修复134公里道路、30公里行人道，以及对 Granville 和 Campbell 桥进行重大改善工程，升级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更换约40公里供水管和更新32公里污水管。项目同时加强社区设施现代化，包括透过市议会之前批准的4亿资金翻新5个老旧社区中心，分别在新 Set 和 Marple 区新建泳池，承诺对 Kisalano 游泳池进行改善工程，以及新建一个50米长的比赛泳池。另外投资公园、文化及儿童保育，包括建造新的设施，例如 Beaconsfield 公园人造草坪球场，以及市立剧院和文化设施。公共安全基础建设方面，将会新建一座4车位的第二消防站，翻新消防局艺术中心，更换消防设备同约240辆警车。计划同时重点支援住房和气候适应能力，包括维护约700至800套市府住房，购买土地建造约210套额外住房，投资抗震升级和极端高温应对措施。资本计划出台之际，正值温哥华面临巨大财政压力，包括每年约5亿基础设施更新资金缺口、市政设施老化、建筑成本上涨以及政府拨款减少。为了应对相关挑战，市议会之前已经批准将专案基础设施税从 1% 调升至 2%， 令资金增加超过2亿5千万，预计为市内基础设施更新积压问题的解决时间从约40年缩短至20年。温哥华市长 Ken Sim 审官建话，温哥华市民应该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城市、安全的道路、可靠公用设施、现代化社区中心，以及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社区需求的公共设施。市议会通过资本计划能够重塑市民对基础设施的信心。资本计划资金中约 73% 来自市政府拨款，包括地税、公用事业费、储备金和债务，21%来自开发商捐款，6%来自外部合作伙伴。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2: 苏里市长再度敦促散伙，彻查大温都市局的架构问题。梁俊荣报道。
4: 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今日发声明，再度敦促卑诗散伙公开调查大温都市局架构问题。他提到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原因，绝对不止因为北岸污水处理厂的成本超支，更重要是都市局的治理方式、决策制定方式和公共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Brenda Locke 质疑都市局的财务、工程、环境和其他资讯是否被隐瞒，有没有向正式任命的董事所隐瞒，成员市政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以及都市局有没有履行到他法律和监管义务。Brenda Locke 指，苏里市府已经正式向卑诗省府提出这些问题，并继续和市政监察员保持沟通，将会继续以透明负责的方式处理相关事宜。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暴露了都市局监管不力和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的审计报告形容，都市局41人董事会庞大而且笨拙，导致决策和监督出现困难。大温都市局在6月委托独立团队审查北岸污水处理厂的计划，会评估污水厂计划自启动以来的预算变化状况，以及导致成本增加的关键因素，研究成本增加和风险是否可以避免等。而都市局在5月进行公众咨询，探讨他们下4大委员会的规模和组成架构，包括减少每个委员会的董事。

0: 事人数，以及考虑在现有的民选官员基础上引入具备专业背景的独立成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BC 水电局就住西斯水坝发表工作报告，黄耀明报道。
2: BC 水电局发表工作报告，指截至目前已花费149亿在 BC 省东北部 Peace River 近 Fort St. John 的西斯水坝建设工程，现时已改名为贺锦大坝及发电站。项目已经历时超过10年，是 BC 省历来最大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报告涵盖去年10月1号至今年3月31号期间的工程进度，指出虽然存在成本增加风险，但工程仍按计划进行，将在160亿的预算内完成。根据提交的文件显示，项目所有最大的建设合约在过去10年都大幅增长，其中金额最大包括建造楼高20层的水坝主要土木工程，金额从17亿5千万飙升至33亿5千万，以及发电厂及防洪管道的合约金额从16亿增加至31亿7千万。另外，3月因形势北部修建北海岸输电线路而关闭有2000人的营地，合约金额从4亿7000万上升至7亿3600万。其他部分，水电局耗资6亿2400万购买6台巴西制造的巨型涡轮机及发电机，比之前4亿7000万有所增加，同时亦投放1亿3900万用于输电线路建设，相比之前多出2600万。水电局同时投放3亿7300万在 Fort St. John 和 Hudson's Hub 之间的大坝83公里水库沿线建造5座新桥，正重新调整29号公路的6个路段，而稳定水坝、发电厂及防洪管道的工程已经在去年9月完成。BC 水电局表示，修订后的预算是经历多年的建设挑战后制定，截至今年3月31号，项目已经完成 94% 以上，并在去年8月比原计划提前3个月全面投入营运。水坝每年可以提供5100吉瓦时的电力，足以满足5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同时将 BC 省的总发电能力提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的政策手册，修改包括仇恨犯罪的刑罚。梁俊荣报道。
0: 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政策手册，以配合联邦刑事法修订。当中的修改包括大幅修订替代起诉方案，配合施特伯法案对青少年刑事法的修订，更新仇恨犯罪的新定义和新的仇恨相关罪行，更新亲密伴侣暴力罪案的实践建议，包括关于保释和撤销指控的指南，纳入侵害儿童罪行的建议，修订关于私人和治疗记录以及其他性行为证据的指导意见，更新弱势受害者和证人的政策等。省律政厅长尼沙玛对此表示欢迎，他提到省府和联邦政府紧密合作，促成多项的联邦改革，这些改革都会加强公共安全，有助追究即犯，应对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尼沙玛表示，相关修订是根据 Kim Stanton 博士在审查卑诗省法律制度如何处理亲密伴侣暴力和性暴力之后所提出的建议而作出。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40万元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6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联邦妇女及性别平等部长兼国务秘书 Richie Fardis 今日表示，其中一个计划将会着重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另一计划就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就以男性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获投放资金的6个组织分别位于诺华斯高沙省、卑诗省温哥华、缅省温尼匹、安省温莎和纽芬兰省圣庄。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特朗普威胁将污染成本计入本国的关税。张曼燕报道。
3: 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其中超过200场山火处于失控状态，尤其在安大略省，山火产生的大量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当地空气质素转差。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 世界杯决赛将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外界关注届时比赛会否受影响。世界杯组委会表示

0: 地正密切关注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加方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美国的关税当中。四名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亦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指美国人的肺部正是为加拿大的不作为付出代价。不过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已经派出超过150支消防队伍，并配备80几架水上飞机和直升机参与灭火，正投入所有可用资源。又说加拿大近年曾经帮助美国加州扑灭山火，并协助北卡罗来纳州应对飓风，认为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加拿大而非抱怨。总理卡尼日前就说，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
1: 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许敬轩报道。
2: 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萨克里地区传出3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云福苑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嘅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喺无意识底下出现。即系话，习惯系某种程度上固定嘅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系由以往重复嘅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至3的七彩朱古力，
5: 有我阿海
6: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5: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6: So, 那阿哥 Bye bye 啊，咁啦，
5: 即是我食饱你埋单啊。
4: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9: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10: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11: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0: 各位车友 Let's go，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947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1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回来新闻时间，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务求要向社会交代云福苑的真相。许敬轩报道。
2: 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 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

0: 放喺監管上亦都責無旁貸。他說結案陳詞對不同人士和單位作出的嚴厲批評完全是基於證據，無得抵賴。委員會主席陸啟康承諾將考慮各方提交的每一項資料向社會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說如果沒有一個完整和有事實支撐的交代，所有的慰問都是空談。
1: 全面禁煙生效，發出8張定額警告的通知書。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话今日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張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发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处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烟。
1: 中国重庆有山体崩溃，有人被活埋。张子欣报道。
2: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100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凿叶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山体崩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
3: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7月17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下世界杯啦。咪剩翻2场嘅赛事就会完结啦。眨下眼，一个为期咧就系6个礼拜嘅比赛咧将会落幕啦。咪至于咧就系面对住啊浓烟嘅雾霾，会唔会影响到2场波咧，都要拭目以待噶。咪当然啦，每一个人咧系可以有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办法咧将呢啲雾霾咧就系吹走吓。咁啊都要睇天做人啦。美联社咧就透露啊，新泽西北边咧出现啊加拿大山火带嚟嘅雾霾噶。不过暂时嚟讲咧，空气嘅质素咧仍然有望改善至中等嘅水平。但亦有气象专家咧未能确定星期日啊会唔会有接近地面嘅雾霾咧就系回流噶，咁啊都要拭目以待啦。而世界杯嘅前夕啊，亦都咧系有国际足协啊恩芬天奴咧，呢一位会长就去到联合国啦，亦都系纽约啊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发言。形容足球是一种能够跨越语言、文化、政治分歧的共同比赛场地，亦都将今届世界杯定义为一届成功的赛事来的。初步计算总入场人次是670万创下世界杯纪录。当然场数是多了，比赛的场地亦都越来越大，往往都是有7万至8万人入场，创下纪录真是指日可待的。咪讲下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啦，完成咗明星赛啦，要加把劲啦，包括咧就系多伦多蓝鸟，咪佢一个阵容嘅初步变化噶 ，George Springer 咧将会咧就系担任左边嘅外野手，咪至于咧系 Scherzer 呢一位嘅投球手咧，就暂时咧需要倦勤啦吓。

0: 36岁老将 Springer， 今届之前66场咧就系全数出任咧就系 Designated Hitter DH 物击球嘅成绩咧就系.218、.030同埋.374。今日开始一连三日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跟住蓝鸟队会星期一开始一连四日主场对住坦帕湾光芒。讲下咧就系奥林匹克方面嘅消息啊，魁北克政府咧就正式批准啊翻新咧就系 Olympic Stadium 里面嘅设施。Sportsnet 引述加通社报道啊，场馆屋顶更换咧已经展开，而该省省府2024年批准啊8亿7千万嘅屋顶重建啦，咁包括咧系其他翻新啊，重设咧就系所有嘅座位啦，令到观众啊更加接近球场，亦都加入咧就系高级套房，尝试咧就系将呢啲嘅设施咧就系卖俾其他嘅公司，咁希望咧就系争取更加多嘅收入噶。英联邦运动会方面，格拉斯哥举行啊，7月23日到8月2日举行啦。咁加拿大派出超过140名嘅运动员参加9个项目。在立式排球方面啦，咁世界锦标赛加拿大最终向中国杭州输俾主办国0-3，梗颈四啦。咁无缘咧就直接取得啊柏奥嘅资格。咁加拿大要从另外一个嘅方法咧就系得到入场券啦。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仲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嘅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嘅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嘅社会观点。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5: 天气报告。
6: 7月17日星期五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预测今晚有30%机会落雷雨，吹每小时10公里嘅东南风，最低气温降至18度。我哋听下未来3日嘅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6度。星期日有30%机会落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指望星期一天晴有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完毕。
7: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8: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7: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8: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9: 我有好多税务嘅问题，唔知问边个呢？
2: 留意逢星期二朝早10:30，一家人节目内嘅税务与你，张伟贤会计师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分享税务及相关话题。FM 947，全新时段，全新体验。
1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同我哋讲下关于教育嘅情况嘅。咁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SOGI 123啦，佢叫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阿 Kenneth 呢一个系乜东东呢？即系嚟到2026年，我知道卑斯省咧都已经系有一段时间系叫做接纳咗呢一种嘅指引啦。咁但系去到整体嚟讲，2026年其他省份都会用政策咧去制衡。

0: 翻呢件事噶。其实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咧？
1: 系啊，似乎喺西方国家嚟讲，过去嗰十几廿年嚟讲咧，都不断系有呢啲所谓嘅 SOGI 类似嘅呢个咁嘅教育政策咧出现咗。SOGI 嘅全面咧就系话 sexual orientation 同埋 gender identity， 咁就系性取向同埋性别嘅认同啦。咁喺澳洲嗰方面嚟讲咧，就有所谓 safe school， 即系安全学校嘅一个咁嘅呢个教育指引嘅。咁而喺英国有 RSE 啦，咁而喺欧洲所有国家都系有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加拿大但唔系行先，亦都唔系行最后。咁啊，终于咧就喺呢个2015年咧就开始咧喺先由即系 BC 省呢部咧就已经引入咗呢个 SOGI 123呢个咁嘅课程。呢、这个课程系可以话影响相当之大嘅，因为佢系由 kindergarten 一路去到十二班。咁就细细个你一入学校咧，就可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性，佢又唔系完全性教育。咁佢着重嘅咧就系话系要反欺凌，系尊重嘅差异，唔系保障嘅学生安全，呢个系为重嘅。咁即系当然个大前提啊，非常之明确，系好好听嘅，非常好听嘅。咁实际内容系点咧？咁系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争议，亦都好多父母嘅担忧嘅。
0: 嗱，呢一场争议嘅核心咧，都有好多方面嘅角度啊，包括咧就系法律啦、教育啦、常识啦、科学等等噶。咁啊，今集嘅节目咧，我同阿 Kenneth 咧就会慢慢咁样去抽丝剥茧，讲下呢一个事情到底去到2026年啊，系发生紧啲咩事。转头继续时事对对碰。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噔噔噔噔，星期三有我 Amanda 加入 C123 嘅 DJ 团队，将会为大家带嚟全新环节，包括有八婆仔周记、娱乐先知，即系不定期嘅娱乐访问，同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嘅读信时间。Amanda 除咗同大家八东八西问呢问路之外，仲有细声讲、大声笑。每个礼拜 Amanda 都会同大家分享一篇笑话，至于好笑定系唔好笑，就由现场听众比分。逢星期三下午2-3点，扭开心。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Kenneth 何锦星。咁啱啱咧就进入暑假期间啦，莘莘学子咧就完成佢哋嘅学季啦。咁如果大学生咧，当然都要为自己嘅未来铺路噶。其实教育嘅真正意义咧喺边度咧？我哋每一年喺呢个时间都会问。咁大学毕业又好，又或者系中期考试或者系公共嘅考试咧，大家都会话唔需要紧张啊。未来嘅世界咧可能唔同噶。不过喺教育里面嘅范畴，包括咧就系课程嘅设计咧，我相信好多家长咧同埋监护人咧，佢哋都非常之关注啊。而且咧亦都带嚟一啲社会，甚至乎咧就系政治方面嘅角度噶。今日同阿 Kenneth 咧就系讲翻系关于咧系一种嘅叫做教学嘅模式啦，或者一种嘅 program 叫做 SOGI 啊，简单叫 SOGI， 英文咧就系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咁中文咧，头先请教阿 Kenneth 亦都话性取向与性别认同呢一种嘅课程，喺卑诗省嚟讲咧，阿 Kenneth 都并非新鲜嘅。咁或者藉住呢一个机会啊，有咁多年已经行动过，已经系做过咁样嘅教育，或者系一啲嘅教育局可能系决定会采纳呢一种嘅课程嘅时候，讲翻基本步啦，究竟 SOGI 系乜嘢咧？点解会喺呢一个时间我哋会有某个程度嘅影响力咧？
2: 系啊，我哋睇翻咧就 SOGI 呢个123咧，佢叫呢个咁样嘅课程咧，叫做 SOGI 123。但系佢家咧就教育局咧就话呢个唔系一个课程嚟嘅，只不过一个指引咧，同埋一个资源俾啲老师去运用嘅。咁嗱，我哋睇翻佢个开始咧，就喺2015年咧就先喺呢个 BC 度引进嘅。咁 BC 引进咗喺部分校区咧就开始咗。咁亦都有得到 UBC。一个 ARC 嘅一个嘅组织咧，去认同。咁咧就呢个教育组织系一路都系

0: 可以话可以阻挡咗佢，即系冇话喺呢个亚省嗰方面咧全面引入。咁喺沙省嗰方面咧就再迟少少，佢系2023年咧就开始啊，系主要系教师联会咧就系同呢个教育厅嚟做一个合作嘅。咁亦都系当年咧就系、是、教育厅长咧就系、是、话宣布咧就话取消嗰个试验，唔再试验。咁但系系咪话冇咧？完全就唔系嘅，因为有部分教师如果佢系对于呢啲系有存一个开放性嘅话咧，佢系会接纳嘅。因为究竟乜嘢系呢个 SOGI 123咧？其实佢就系话咧就系、是、话我哋系要反欺凌，佢主要系针对咧就系、是、话学校入边咧有啲学生，譬如佢系有啲性倾向啊，或者佢嗰个性别系有啲唔同嘅异常嘅话咧，系遭受到欺凌。佢话我哋最紧要反欺凌，系尊重呢啲差异，系保障学生安全，就以呢个作为一个大前提嘅。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继续咧，就系话有继续深入啲嘅话咧，就发觉佢咧系唔净止咁简单，佢系由 K 至到12班嘅，即系换句话横跨晒呢个小学、中学嘅。咁对于呢啲教育嚟讲，究竟系啱定唔啱咧，就真系有好多见仁见智，亦都唔少呢啲调查咧做过。咁呢啲调查究竟代表有几多咧？咁我相信亦都视乎我哋每一个学生个家长嗰方面嘅睇法啦。咁最引而争议嘅咧，有几样咧，就系话佢可能会引入咧所谓嘅呢个呢个唔可以俾家长知道喺学生喺学校入边佢选择嗰个性别。咁又或者咧，就甚至可以咧，就系话将如果个学生需要系有呢个所谓变性嘅荷尔蒙嘅话咧，咁学校咧都系可以。是供应嘅，安排嚟供应嘅。咁呢啲就可以甚至呢就令到呢就好多家长呢就非常之系顾虑嘅。
1: 咁最近呢就呢一件事亦都呢就系、是、再次惹人关注返啦。原因呢就系响刚刚举行嘅 BC 保守党嘅党魁竞选里面呢，其中一位嘅候选人啊，就嚟自 Kamloops Centre 嘅立法会议员啊 ,Peter Melba, 咁佢响自己嘅政纲里面亦都讲到呢系会对于呢一个 SOGI 嘅所谓嘅建议啦，会系取消，咁一旦成为省长，但系最尾呢佢只系获得大约10%嘅支持度啦。咁俾咧喺呢个 Caroline Finley 咧，同埋呢个 Caroline Elliott 咧，一早被淘汰出局噶啦。咁但系亦都惹翻起个嘅情况，就系我哋即系俗语所讲呢一个一个叫做 ideology 嘅思想，同埋一个本身我哋话教育嘅意义。咁其实而家 SOGI 我哋从咩角度去睇咧？阿 Kenneth 究竟系一个教育嘅议题啊？究竟系一个权力嘅议题啊？定系政治嘅议题咧？咁似乎而家都大家都有。各取佢哋嘅角度咧，都认为自己系啱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正去翻教育本身嘅基本意义嘅话，喺 SOGI 嘅影响之下，我哋点样寻求翻一个直路去翻呢一个帮助到莘莘学子真系可以学到嘢嘅？我哋知道 social studies 咧本身系有性教育嘅，即系喺教育局里边嘅课程里边我哋点睇呢一件事咧 ？SOGI
0: 系啊，咁确实咧就你提得好好嘅，究竟我哋教育系为啲咩目的咧？咁嗱，咁好多时就话你入到学校嚟讲就学习语言啦，文字啊，文学啦，学习计数啦，咁等你将来嘅时候咧就出到社会度咧系能够应付到啦。咁其实呢啲都啱嘅。咁其实最主要就系话，如果一个学生系毕业嘅时候，无论系佢系中学好、大学好、毕业好啊，佢希望个教育咧能够令到佢咧就喺个社会入边咧又识得适应，同埋识得与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咁所以以 SOGI 123呢个课程嚟讲，佢嘅大前提话我要反欺凌，我哋要尊重啲差异嘅，系保障彼此之间嘅人身安全咁样。咁呢个系无可厚非嘅，确实系我觉得都系应该嘅。即系譬如话我哋有唔同嘅性倾向，又或者有唔同嘅性别嘅认同。性别认同嘅意思咧，就佢可以话咧就话一个人出生嘅时候咧嗰、那个。生理上面嗰个性别呢唔一定係真㗎喎、哦。佢话呢就係、是、话可以係男人就一个男人嘅身，但係佢入面女係一个女人嘅就心智嚟嘅。咁就话亦都可以调转啦咁。咁变咗呢就佢唔会开心嘅，呢一生都唔会开心嘅。所以呢就大家要俾佢自由发展。如果佢觉得虽然有个男人身，但係有个女人心智呢，就俾佢能够接纳到呢喺社会上面呢係一个女人咁亦都当然 调转咧，亦都讲得通啦。咁所以咧就变咗个学生咧就可以喺学校入边咧就系话啊，如果佢上堂嘅时候同老师讲，我明明系个男仔嚟噶，不过我唔想。

0: 你当我系男仔，我想我你叫我咧有个女仔嘅名，同埋咧就当我系女仔。咁、那个老师咧就根据 Suji 一二三个指引咧就要同意嘅、哦。咁其他学生亦都要尊重嘅、哦。咁所以咧啊、如果你屋企有个仔叫做阿 John 嘅，翻到学校变咗 Alice 咧，就唔出奇嘅、哦，可以出现嘅、哦。咁同时咧啊 Suji 一二三咧亦都有嗰、那个。入面指引呢就係、是、话如果有啲咁嘅事出现嘅话呢父母系唔应该知道嘅。因为如果知道之后呢就会系多数阻止佢。咁於是乎呢就影响咗个細路仔嘅发展啦。咁呢样嘢呢就可能即系令到好多父母就反感。吓、啊、我个仔返到学校变咗个女咁、而我系竟然唔知嘅。咁学校老师同学都要尊重呢样嘢。咁但系父母就蒙在鼓里，完全唔知。咁呢个确实系一个大问题嚟噶。好啦，咁教育除咗呢样嘢嚟讲，准备一个人系将来系达到去个社会嘅时候，达到一个能够接纳同埋或者去适应到一个社会，系咪需要去到呢度呢？呢、这个就视乎最主要个底蕴咧，最一样嘢咧就系话。现时有啲医学界嘅人士咧，就认为咧，就话出生嗰个性别咧，就并不一定系佢本身真系入边嘅性别嚟嘅。咁有所谓ESLGBTQ 啊 ，ES 嘅意思啊 ，double spirit， 即系佢入边个灵情绪啊、灵魂啊嗰方面咧，系同佢个真实嘅生理性别系调转嘅咁。咁呢个究竟系真定假呢？咁变咗呢就系、是、可以话系加现时嚟讲医学界方面争议。如果佢系真嘅，咁可能佢加做出嚟嘅嘢可能系啱。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就系话如果佢真系嘅话呢，发展落去系点呢？嗰、那个人要变性。而变性嚟讲呢，但系我哋要睇返即系喺医学上面嘅例子嚟讲呢，多数任何一个变性，无论佢男变女、女变男都好呢，以后不生呢都要食荷尔蒙嘅，因为佢本身出唔到嗰只荷尔蒙啊。你男变女嘅时候，你冇女性荷尔蒙嘅，你就要不断去食。咁啊，益咗啲咩呢？益咗就系嗰啲药厂。咁而变性嘅手续嗰方面呢，大部分呢都系发觉系后来系痛苦嘅，甚至系唔少系自杀嘅。咁所以从呢样嚟讲呢，但系确实系对于医学界呢一个咁嘅观念系一个挑战嚟噶。
1: 嗯，咁啊，咁多个角度嚟讲咧，难免咧，即系社会有不少嘅焦虑啦，同埋咧有好多嘅正面双方啊嘅一啲嘅对立嘅层面噶。去到第三节咧，我哋都继续同阿 Kenneth 咧就系倾下呢一个嘅话题啦。咁啊，教育嘅民粹主义，我哋去翻还原基本部啊，睇翻个功能啦，以至到咧点解咧去解读一下一啲嘅政府佢对于呢一个嘅议题咧有某一啲嘅取态，会唔会咧就系被叫做我哋滥用咗，系成为一个政治嘅角力嘅筹码咧，我哋第三节继续同阿 Kenneth 咧就深入探讨噶。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唔同地位嘅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3: 有东方嘅、西方嘅、不同东西，仲有东东西西嘅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1点到2点 ，FM 94.7，东方西方，盼芳芳。

0: 逢星期一的家人有琪琪。
1: 当然，除了有我琪琪在空气中同大家讲东讲西、讲饮讲食之外，响亲子功力的环节，我仲会请嚟不同的嘉宾，同大家分享健康以及育儿心得。星期一9至11约定你。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来到最后一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我黄伟聪主持。时事评论员呢是有 Kenneth 何锦星。今日的话题呢，我们讲 SOGI， 即是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中文呢就是译作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我们知道这个并非是一个课程，只不过是一个建议啦，我们有一个的基础的认知先。现在去到这个地步，我们会讲到除了是教育的本质上面，究竟个功能是怎样发挥，同时呢我们都会见到很多媒体的报道呢，其实某程度上呢都会出现了咗呢啲嘅爭拗噶，先唔好講政治啦，或者一陣間可以深入少少，但係從基本啊教育嘅民粹呢一個嘅話題咧，

0: Jennifer，你覺得即係 Soji 呢一個爭議係咪成為啊，即係加拿大保守派又或者叫左翼嘅ideology，或者喺左翼政府嘅思維裏邊咧，係會出現一啲嘅爭拗，成為咧即係一個發酵咗一個嘅政治嘅角度咧？
1: 如果睇 BC 省个角度嚟睇呢，就确实呢，就系同呢个政治呢系好有相关嘅。自由党同埋呢个新民主党呢，就比较系偏向呢，就话接纳呢、这个所谓 Soji 123呢个咁样嘅指引嘅教育指引嘅，咁系比较开放一啲嘅。咁当然就保守党呢，就认为系好多问题出现啦，就唔应该接受嘅。咁但系呢，就喺 BC 省嚟讲呢，就呢、这个教师联会咧嘅势力相当大嘅，咁差唔多系即系如果本身自己净系 BC 省入边嘅内部嘅呢个工会嗰方面咧，教师联会可以话即系可以话相当之强嘅，咁所以垄断咗差唔多教育界所有嘅话事权咁滞嘅，咁因为即系老师都唔少啦，咁再加上咧老师亦都可以影响家长嘅，咁家长。咁啊，如果你咁讲计计啲细路仔嘅家长，每个屋企有父有母嘅时候咧，咁变咗佢影响势力都相当之大嘅。咁所以好多政党为咗迎合咗呢一个教师联会嘅要求咧，都系偏向咗咧，就系、是、对呢个 Soji 咧就开绿灯。咁引致咗咧就喺 BC 省嚟讲咧，就连个教育厅长咧都系正式喺宣布咗咧，就系话呢个 Soji 嘅引入系要啱嘅，喺2018年就通过晒噶。咁所有家现时嚟讲，学校无论佢系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咧，都有所以呢个 Soji 123嘅指引。咁当然个指引咧就系一个指引，正所谓指引，就唔一定佢要教嘅。但系变咗喺教师联会嘅带动之下咧，因为教师唔知点解，好多教师都系去倾向呢个LGBTQ 嗰方面嘅有啲支持嘅。咁变咗咧就个教师。视乎个细路仔咧上堂嘅时候咧，同个教师个关系，同埋个教师本身佢对于呢样嘢嘅睇法，佢教几多咧，就完全系真系睇过教师啦。咁有啲情况咧，就可以睇得到咧，就系话教师系刻意去做呢样嘢嘅。譬如举个例，我听过有一个情况咧，就系话一个教师解释俾一个低年级嘅第二班嘅啫，嗰啲班学生咧就话我哋生出嚟咧有男有女啦，咁就黑板就画咗两点，呢、这个男咧呢点系女，咁咧就跟住喺两点之间咧就画一条直线，但系你唔一定净系男噶，你都唔一定净系女噶，嗱咁你可以咧就系中间任何一点都得噶，因为你视乎你个生理状态同埋你嘅心理状态啊，生理心理都系可以共同重要嘅，咁于是乎咧就画咗条线之后就叫班嘅学生咧逐个出嚟咧就话嗱，你觉得你系属于边一点咧？咁嗱，咁有咗呢个咁嘅大前提嘅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唔会净系话第二点男或者点女嘅，多数就喺中间点。于是乎就呢啲就所谓系潜意识嘅一个咁嘅深入嘅教育啊。咁即系令佢觉得咧就话我唔系净系男，我亦都唔系净系女，我可以三分一男，三分二女。咁再加上老师话咧，你可以变噶。你下年咧就可能系三分二女、三分一男都得噶，咁你系可以变嘅，而我哋亦都容许你变嘅。你中意叫自己做男就叫男，做女就叫女。如果你个屋企嘅细路仔入边上堂嘅时候有个咁嘅老师教，而佢系咁年轻嘅时候咧，咁确实系好混淆嘅。咁大家都知道，即系一个人成长嘅时候咧，系可能有一段时期咧，佢哋自己本身嘅荷尔蒙嘅分泌咧，系可能系唔系话好完整嘅时候咧，确实系可能有啲男咧就觉得即系中意玩下公仔，咁有啲女嘅咧就话，哎，我男人头嚟，我中意玩车，我玩枪嘅咁，大家都见过有啲咁情形。咁大部分咧，如果有一个正当嘅引导咧，佢大个咗之后咧，都系会走翻系同佢嘅生理个性别系相同嘅。路线嘅，咁可能有咗好少部分咧，佢哋就系违反咗佢嘅生理嗰个性别嘅，呢个系比较好少部分。以往嚟讲咧，系唔绝对唔超过咧就系1%嘅。咁家下似乎咧就因为呢、这个正所谓推出咗都有10年啦，咁就系发觉呢个数字咧混淆嘅数字咧系有上升嘅趋向。咁呢个系好事定唔好事咧？咁我觉得唯一好事咧就系话医生做多咗呢啲咁嘅处理啦。可能要俾佢做呢、这个变性嘅手术啊，或者荷尔蒙嘅医疗程序啊，咁啊令到药厂啊同埋医疗嗰方面咧，系可以话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呢啲手术啊，同埋嘅供应嘅药品。咁除此之外咧，我觉得嘅社会嘅混乱咧系只有增系冇减。咁究竟系我哋教育究竟系需唔需要系咁细个由 K 一路至到12班？都系引用呢个咁嘅课程嘅，咁同时应唔应该省府嗰边教育厅嗰方面咧，对于啲老师有个指引咧，

0: 系咪话增加啲？你如果佢去到第八班，你同佢讲，可能佢会了解多啲，因为佢已经开始成熟啦。咁啊，系咪即系由低班嘅时候已经开始同佢讲咧？咁啊，你屋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都系男人都可以嘅，冇问题噶。两个都女士都系都可以接受嘅。咁系咪需要咁细个就令到佢咁混淆咧？当佢都未明白咩叫做呢个性别嘅时候咧，就已经同佢讲呢样嘢系咪有需要咧？咁呢啲都系话令到咧就系话。嗰、那个喺嗰个政治上面嘅层面上面呢係引致咗好多唔同嘅人有好多唔同声音。究竟嘅政治重要啊定话真係真正嘅教育令到个細路仔嘅福祉係最大嘅依归係重要呢
1: 而家比較一下咧，講到政策方面啦，亞省同埋沙省咧都有啲不同嘅睇法嘅。啊，亞省2024年有一個叫 Alberta Education Amendment， 對於咧就係相關啊叫性別或者叫 pronouns 嘅時候咧，學校必須要通知家長。咁沙省亦都咧用一個叫 Parents Bill of Rights， 咁啊將咧係家長方面嘅權利咧就係納入翻去嘅。咁啊 ，Caliph， 你睇到呢幾個省不同嘅做法咧，有啲咩睇法咧？
0: 我觉得呢个是非常之重要亦都是正正针对咗头先所讲嗰啲问题。应该家长是呢个年轻人呢、这个青年人嘅最大嘅一个责任嚟嘅。家长要负责佢将来系咪系唔系老师。老师你不知离开咗学校佢唔嚟㗎但家长呢可以话要照顾佢即系一路照顾成长甚至即系脱离家庭之后甚至都系即系一日系为父为母呢就担心一世㗎喇差唔多。咁变咗家长如果系喺呢方面冇参与嘅话呢我觉得绝对系有问题。而正正喺呢个 SOGI123 入面呢就系、是、有一个入面有一个指引呢就系、是、话如果个学生喺学校入面嘅性取向嘅时候呢系家长唔应该俾佢知嘅。家长因为参与嘅话呢就妨碍咗呢个年轻人嘅成长咁所以就系唔俾佢知甚至呢就去到变性或者系呢个荷尔蒙嘅治疗嗰方面呢都唔应该俾家长知。咁我觉得呢个系完全系违反咗基本个定律呢就系话家长先至系嗰个学生嗰、那个年轻人嘅最终嘅决定嘅因素。咁呢样嘢呢我觉得喺呢个亚省同埋喺沙省呢就守得好好嘅。咁而喺 BC 省呢喺呢方面嚟讲确实都系仍然系有一个问题。希望呢就话能够令到教育我哋 BC 省嘅教育厅嗰方面呢喺呢方面嚟都能够有一个指引有一个清晰嘅立法系令到呢就家长系到最后呢系都系要系佢要做决定先至啱。
1: 剩返30秒 Kenneth, 你觉得即係我哋傾咗咁多啦包括政治啦法律啦教育啦你头先提过嘅科学啦亦都可以讲即係成长而家有英文字叫 puberty 啊我哋都会已经有一啲某程度上嘅定义啦点解去到2026年嘅今日仲有咁多嘅争拗而最终系要用政策由上而下咁样去做一个方向性嘅指引呢
0: 是啊咁我哋应该系返返去最终嘅嚟讲呢就话我哋教育系提升嗰个基本嘅学历啦我哋要尊重家长因为家长先至系呢个学生嘅最终嘅嗰、那个福利嘅保护者咁然之后我哋都系要保护个学生本身而根据即系头先嗰种科学嗰方面所有变性嘅人嘅时候呢佢下半生个情形系点样好多已经有研究做咗出嚟呢发觉佢哋唔系话太过觉得太过理想嘅。咁所以呢样嘢如果真系保障学生嘅话呢我哋相信系呢方面嚟讲应该保守一啲。咁返返去基本嗰样嘢我相信就唔会错㗎啦。
1: 社会呢有好多讨论啦还原返呢个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方面唔应该呢用教育嘅平台呢就係话边个赢边个而係正式呢就係让到莘莘学子佢哋有最终一个嘅学习令到佢哋嘅发展呢係成为未来国家嘅栋梁呢一个呢先至係上策。今日唔该晒 Kenneth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

0: 自发科。
1: 香港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早前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匈牙利国防部长就证实，指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为了确保飞机安全起飞、飞航同降落，航空管制会透过不同的无线电频道同机组人员保持联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频道，分别是塔台频道、进近频道同区域管制频道。塔台频道就是当客机准备退出停机位、滑行、起飞同降落的时候，就会同塔台保持联络。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机场跑道同附近的空域，确保同一时间不会有两架飞机冲突。飞机滑行到跑道等起飞的时候，塔台就会发出批准指令，机师可以正式加速起飞。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时，亦是由塔台发出降落许可。第二个频道就是进近和离场频道，当飞机离开跑道升空之后，飞行高度就会增加，亦都会由塔台转交给管制员，安排不同的飞机按照指定航线和高度飞行。管制员亦都会根据其他航班指示飞机继续爬升或者转向。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就会安排飞机排队下降，控制飞行速度、高度和方向，最后就会交返给塔台完成降落。至于第三个区域管制频道，当飞机飞到35,000尺或以上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同这个频道保持联络。频道负责管理大范围空域，包括覆盖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是整个国家的部分空域。由于客机飞航时间通常较长，所以区域管制频道亦都是接触时间最多的管制单位。管制员会根据天气、交通流量和其他飞机的位置，安排飞机改变高度或者航线。三个频道之间的交接非常之重要，每次转频之前，管制员都会通知机师新频率，机师必须重复一次频率确认无误，再转去下一位管制员。航空通讯通常讲求简短而清晰，机师不会讲长句，而是用标准术语，例如 Roger 代表收到， Affirm 代表正确， Negative 代表否定， Standby 代表等候， Wilco 代表收到并且会照做。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4: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至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an，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Happy Friday 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啊。今日咧，我哋星期五咧就当然咧有我哋嘅音乐擂台嘅主角啊，女方先生出现。咁啊，大家唔知有冇收到我哋嘅 bingo 纸啦？啊，唔系，其实 bingo 纸系我自己 WhatsApp， 唔系，只有 IG 嘅。系啦，如果你需要个 bingo 纸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2。咁啊，喺咧我哋过往呢个星期里边，听众大家提交嘅一啲嘅女方嘅作品当中啊，有7首咧最多人投票嘅。咁啊，今日喺节目里边咧就会播放5首啊，咁嚟自咧我哋听众投选出嚟噶啦。咁啊，睇下边5首会入到嚟，边首又会系冠军嘛？咁啊，大家 WhatsApp 嚟60123232自己嘅。千祈唔好咁在意，未必估得中，係有时球赛嗰啲嘢都真係未必估得中㗎嘛。係啦，send个WhatsApp嚟啦，攞边个

昨天都上演了几场的 show 啊，什么 show 呢？第一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发梦的经历啦，又是那些呢入到嚟直播室咧，点样播嘅嗰啲嘢都播唔到啊，好恐怖啊！即系我哋面对住 dead air 咧，始终都系有一种系心怯嘅。系啦，发梦嗰度又俾咗个 show 我啦。但系如果 before 我发梦之前咧，即系瞓觉之前，琴日嗰场嘅雷暴都几正啊！我唔知道大家都有冇听得到啦，或者可能喺屋企系咪睇电视唔好 feel 到咧？即系琴日我就系去揸车去，即系接我妈咪翻屋企，途中就开始打雷啊！行雷闪电，其实咧即系好兴奋嘅，我记得见到，因为嗰阵时行车一间咧经过个Oakridge Mall 嗰边啊，咁啊你直情见到嗰条雷喺嗰个后边啦，系好正嘅。咁我嗰阵时心谂就系、可唔可以快啲翻屋企？我好想去又影下。咁但系当我翻到屋企之后咧，即系当然途中系见到好多条雷，有好多闪电啊，但系都未翻到屋企啦。翻到屋企想影啦，冇晒。雨都停埋，有时就係争呢一刻啊，有冇呢个缘分啊。咁呢个就係第二场 show 啦。咁当然第三场 show 呢就係返嚟我哋今日呢个榜啦。咁琴日呢好多听众都有 send 一啲唔同佢哋鍾意女方嘅边首歌入嚟啦。都令到呢边七首可以入到今日嘅榜呢都係有唔少嘅改动喺度。咁所以都如果大家都收到个 bingo 纸都应该见到㗎啦。未收到嘅咁都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咁攞张 bingo 纸又估下啦，咁都有啲听众呢，都有啲听众啱啱会 send 个 message， 所以我哋都会听一首歌先。俾多一首歌嘅时间，攞呢个 bingo 纸 send WhatsApp 嚟问我攞啦。咁睇下大家又有冇眼光啊。係呀，可以见得到估得到。边五首可以入围出现，边首又系冠军歌。近期其实都有好多啲派台歌嘅出现，真系听唔切播唔晒，所以我咧都系有一个即将嘅环节都会出现专推新歌嘅，大家都可以啊，大家期待一下先。咁啊，呢首近期嘅新歌有鼓声同埋农夫，梗系要听一下啦。

0: 嚟就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近期嘅派台作品叫做《天下一家》。好啦，我哋要开始啦。
1: 第四位。
0: 首先第四位即是有同分哥的出现啦。经过昨天的激烈的状况，他能够脱颖而出，有女方的流浪花。

0: 有听众咧啱啱send 佢哋个 list 入嚟啦，啊呢首已经即系一 send 嚟就已经估错咗啊，唔紧要啦。其实难嘅真系难玩嘅。系啦，首先我哋第四位咧就女方嘅《流浪花》呢首咧歌曲咧系中岛美雪作曲嘅，咁啊林振强填词，即系讲垂柳花花一笪地方里边啦，倒物思人啊。想起你过去的心爱。好啦，虽然暂时可能这一首歌不在你的 list， 或者可能之后那些会中，或者可能特别的就是冠军歌中都不定呢。好啦，我们继续。
1: 又是第四位。

晚我哋亦都有再系第四位嘅出现啦，有女方嘅，都系1991年嘅作品啊，《弯弯的月亮》。有唔少听众都话吓，竟然《弯弯的月亮》都系第四位，咁亦都有听众分享，仲以为呢首会系即系坐眼望冠咁样，但系真系可惜啊！有啲比佢更加多票数。

0: 係啊，咁啊有位聽眾都話啦，哇呢首歌當年都係即係唱到街知巷聞啊，不過可能就係缺乏咗一啲支持呢首歌嗰個朋友，俾多幾票佢，可以爭個高啲嘅位置啊！啱啱啊，第四位有女方嘅《彎彎的月亮》，我哋轉頭繼續。
1: 全場爆滿，門票火速售罄，多謝各位熱烈支持，由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獻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門票短短幾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謝每一位支持我哋嘅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哋喺波蘭文化中心一齊欣賞張雨晨精彩嘅演出，同埋共度一個充滿音樂、舞蹈同歡樂氣氛嘅台慶中秋前夕夜。相距十万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3: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1: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5: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1: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0: Metafan 今天呢，還有在節目裏面呢會有一個機會呢，就玩這個 Chantel 和你有個約會的遊戲，有機會呢在7月20日 Sunshine Nation 的記者會當日攞到這個通行證，可以親臨現場啊，歡迎 Chantel， 還可以上台和你合照的。那在哪個節目玩呢？不是這個節目，打後的節目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咁同埋都记住，我哋仲有呢、這个啊，我最喜爱新山大奖嘅投票啊，咁啊有份投票嘅朋友有机会进入呢个抽奖啦，咁啊可以有丰富嘅奖品㗎，咁所以都唔好错过。係啦，之后我哋会再继续數埋个榜落去嘅，但係都听下另外啲歌曲先啦，譬如好似听下 Chantel 啲歌。今次上周过嚟，另一个小出走。

好啦，就快上跳过嚟一个小出走啊，嚟到我哋温哥华呢度，我喺 Sunshine Nation 咧同大家见面。咁啊，或者睇下有冇机会啦，攞到呢个通行证啊，近距离见面添。有 Chantel 小出走。

0: 为曾敖飞，歌名叫做《实物落差协会》。
1: 乐迷话事房，
0: 好啦，咁啊嚟到最尾一部分啦。咁啊，大家都对于暂时嘅状况啊，《弯弯的月亮》咧，都有唔少听众都觉得啊，呢首歌真系应该要高啲。即系我自己都觉得系其中一首啊，我对女方嘅歌曲都几深刻嘅。不过但系好可惜啊，即系呢个榜上边咧，真系嚟自听众嘅投票，有啲歌曲咧系真系多啲嘅。尤其是我相信就系因为近期女方嘅向后拜事件咧，令到其中有首歌啊特别多人点都唔顶。但系当然啦，佢点唔到嗰个网络嘅翻改编版本啊。咁有另外一个版本，咁系咪佢呢？我哋听到一首歌翻嚟之后咧，就继续数埋落去啊！

0: 你讲好耐噶啦，其实我一直都。
1: 好啦，我哋只可以听到呢度啦。如果唔系，我哋听唔晒女方啲歌曲。听我哋就 IDG Sunday 嘅 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我哋而家即刻就话俾大家听众听，边首系第三位？
2: 第三位。
1: 冇错，就系佢啊！定位讲清楚，听咗未？听翻个原版啦。求你讲清楚。

有位听众好笑嘅，佢喺 IG 同我讲话，嗱，如果咧我听唔到某首歌咧系冠军歌嘅话咧，佢就会嚟电台投诉，即系讲今期吓。究竟会唔会真系下星期有人嚟电台投诉呢？要听埋落去我先知啊！当然其实我心知啊，我会同定 reception 讲先得。

0: 听过嘅，暂时我哋有第三位1986年嘅作品，求你讲清楚。我哋继续落去啦。
1: 第二位，
0: 我相信听到呢首歌嘅嗰位听众啊，头先同我讲嗰番说话嘅听众，系咪计划紧会嚟啊？第二位女方。

0: 好听嘅嚟自女方嘅第二位啊，听不到的说话，我哋要有第一位出现啦，
1: 冠军哥，
0: 系咪呼之欲出呢？呢首歌嘅出现会唔会令到你快乐呢？冠军哥有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好啦，多谢大家参与一齐玩啦，我哋下个星期 MetaFan 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现在是

0: 9/61新闻报道。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BC 省长德菲比尹大卫今天在一场记者会上透露，他将会在下周省长会议上推动本国制定美国联邦式反敲诈勒索法，以打击一系列敲诈勒索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他表示有需要建立一个联邦框架，打击目前合法运作的犯罪协作者。相关的框架类似于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也就是 RICO 法案。 RICO 法案被认为是美国当局上世纪70-80年代成功瓦解纽约黑手党家族在内的多个犯罪组织的主要法律工具。相关法律旨在增加合法搜证渠道、刑事禁令及民事处分，对参与特定犯罪活动的整个组织进行严厉的刑事和民事起诉，组织头目会因其下属犯下的严重罪行而被定罪，而组织成员也会因相关组织犯下法案界定的勒索活动，例如谋杀、绑架、贿赂、贩毒和赌博等而遭到起诉。另外，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借由有组织犯罪活动获利也可以遭到起诉。
1: Because they have organized crime law called RICO that assists them in bringing in people that are facilitating

0: a criminal conspiracy, but may not themselves be doing anything illegal. It is much easier for the FBI to do these kinds of investigations than it is for the RCMP. And so I'll be bringing that message to the COF table, because extortion issues have been present in Alberta, very significantly in Ontario as well. And I hope to again meet with support on a call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have that kind of law in place in Canada as well.
1: 尹大卫表示，公民自由团体可能会反对这类措施，虽然在扩大警权方面需要进行试验，但本国要在平衡相关忧虑与维护公共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美国司法部上周宣布，在全球范围内逮捕24名疑犯，其中包括3名在 BC 被捕的疑犯，他们目前正面临引渡，相关人士涉嫌与总部位于印度的犯罪集团有关。BC 检控服务处宣布更新检控官政策手册，以配合联邦刑事法修订，当中修订包括大幅修改替代起诉方案，以配合C16号法案对青少年刑事法的修订，更新仇恨犯罪的新定义和新的仇恨相关罪行，更新亲密伴侣暴力罪案的实践建议，包括关于保释及撤销指控的指南，纳入侵害儿童罪行的建议，修订关于私人和治疗记录以及其他性行为证据的指导意见，更新弱势受害者和证人政策等。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对此表示欢迎，指这些改革将会加强公共安全，有助追究惯犯，应对亲密伴侣暴力和性别暴力，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的保护。另外，联邦政府宣布拨款140万资助全国包括温哥华在内六个组织打击人口贩运罪行，并支援幸存者。其中一个计划将着重原住民妇女及女童，另一个计划是在防止新移民受到剥削，最后一个计划则以男性和男童为目标，预防受到伤害。或投放资金的六个组织分别位于新斯科舍省、 BC 省温哥华、曼尼托巴省温尼伯、安省的温莎以及纽芬兰省的 St. John's。 BC 省内护士与 BC 医疗雇主协会之间的劳资纠纷持续，省府之前任命调解员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协助双方达成协议，不过双方在劳工福利及病户比例等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工会今天透露，与资方一连四天的调解已经暂停，双方将会在下周二恢复谈判。工会形容调解过程具建设性，现阶段仍未能确定是否能达成协议，不过认为资方愿意聆听，对谈判前景持审慎乐观态度。另外，工会在 Prince George 集会，要求北部卫生局立即停止对参与合法工业行动护士做出恐吓、打压及报复行为。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7月2号工业行动展开以来，工会接到近4500起涉及恐吓、胁迫及干预工业行动的投诉，其中接近四分之一来自北部卫生局，比例远高于该卫生局在全省护士人数所占比例，情况令人担忧。温哥华太阳报引述劳资关系专家指出，省府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增加支出，以便与护理人员达成和解。其他本地消息，苏里市长 Brandon Locke 今天发声明，再度敦促 BC 省府公开调查大温都市局架构问题。他提到，要求进行公开调查的原因，绝不只因为北岸污水处理厂的成本超支，更重要的是都市局的治理方式、决策制定方式，以及公共资金和资产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此外， Brandon Locke 质疑都市局的财务、工程、环境和其他资讯是否向正式任命的董事隐瞒，成员市政的利益是否得到尊重，以及都市局是否履行了法律和监管义务。今年初一份审计报告指出，由于北岸污水处理厂造价飙升数十亿元，暴露都市局监督不力及问责制缺失等结构性问题。德勤审计报告形容其41人董事会庞大且笨拙，导致决策与监督出现困难。温哥华市府表示，市选选举办公室将会在本月20号下周一投入服务，选址位于西八 Avenue 305号，为市民提供选民登记、选举资讯及候选人提名等服务，以迎接10月17号举行的温哥华市选。市府表示将会推出多项措施提升投票体验，包括协助伤健人士投票的辅助划票设备由2022年的两台增至五台，提前投票地点也从22个增至60个，让选民有更多时间和地点投票选择。同时，办公室完成翻新工程，新增无障碍设施，包括斜坡、自动门以及无障碍洗手间，方便不同需要的人使用。 市府表示，所有票站将会增设电子设备，加快选民登记及选票处理流程。

0: 并改善指示牌，提供优先通道及语言支援资讯。而本届市选也会聘请超过2200名选举工作人员，比上一届增加近80%，协助人流管理、无障碍服务及多语言支援。根据规定，合资格选民必须在选举日年满18岁，是加拿大公民，登记前已经在 BC 省居住最少6个月，并在温哥华居住或拥有物业。邮寄投票将会在9月8号开始接受申请，提前投票将会在10月3号、7号、10号及13号的早上8点至晚上8点举行。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早上8点至晚上8点。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指控中国介入2020美国总统大选，让他第二任期落选。中广记者报道。
2: 川普在这次全国演说当中指控中国大陆从2020年开始就购买、窃取甚至入侵美国的选民系统，窃取选民资料。川普并声称亲自显示中国大陆当年并不希望川普成功连任。川普同时指控中国大陆在他的第一任期时就开始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不断抹黑他与他的政府，介入2020总统大选让他落选。川普并指出解密的文件显示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美国展开了大规模的侵害选举资料行为，非法获取了至少2.2亿名美国选民的档案，这些资料包括了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政党偏好以及其他敏感资讯，而这些资料外泄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选举安全噩梦。川普并表示解密的文件中也揭露了深层政府的成员与中国方面合作，积极压制及淡化有关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资讯。川普说那些本来应该拉情报的人选择隐藏这些资讯，没有向川普揭露，也没有通知国会。虽然川普从头到尾没有拿出任何他指控中国大陆借选的证据，但是他说他会下令白宫公布所有解密的调查报告，揭露美国现行选举制度中令人震惊的漏洞。记者叶博仪报道。
0: 有分析指出，川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对习近平表现得相当热情，还邀请他今年9月访美，但现在突然指控中国企图干预美国大选，使习近平9月访美行程出现变数。继续是中广记者报道。
3: 从媒体自白宫所公开的资讯中发现，中国确实取得与2020美国总统大选有关的情资，但没有证据显示中方企图操弄大选结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对于川普的最新指控，大陆驻华府大使馆回应表示，中国始终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美国选举是美国的内政，应该由美国人民投票决定。 CNN 也报道，川普目前爆出这么个新料，可能影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今年9月出访美国的行程，以及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并削弱美中两国企图降低紧张关系的努力。 CNN 也在报道中指出，根据白宫周四公布的解密文件，中国所做的行为属于网络间谍情侦活动，但不代表中国企图利用这些资料影响大选结果。不过川普这次的大动作已经让未来的美中关系蒙上阴影，同时习近平会不会取消9月的访美行程也值得关注。记者叶博仪报道。
0: 英国政府出手管制能量饮料，为了守护青少年睡眠与健康，英格兰推出新规定，16岁以下未成年人从明年开始禁止购买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中广记者报道。
4: 英国政府宣布从明年4月开始，英格兰将禁止商家贩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给16岁以下的儿童与青少年，包含商店、餐厅、咖啡厅、自动贩卖机以及网络平台都在限制范围内。这项政策目前还需要国会批准，通过后将由地方政府执行，违规业者最高恐面临2500英镑约新台币11万元的罚款。新规锁定每公升咖啡因含量超过150毫克的饮品，像是红牛、魔爪以及 Prime 等热门品牌都将受到影响。不过低咖啡因汽水以及茶、咖啡则不在禁售范围内。英国政府表示推动禁令是希望降低儿童肥胖风险，也避免因过量摄取咖啡因造成睡眠中断、焦虑、注意力下降等问题。目前英格兰每天约有10万名儿童饮用能量饮，部分产品咖啡因含量甚至高于2杯咖啡或是4罐可乐。这项政策的支持者认为，限制儿童购买高咖啡因饮品是保护健康的基本措施，但英国软性饮料协会则反驳，认为业者早已自律，不再向16岁以下族群行销能量饮，禁令并没有必要。记者陈千惠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一名51岁的护理长

0: 古川美由纪涉嫌在一名75岁病患田中荣次的点滴药袋中掺入田中自己的粪便，导致他因感染死亡。中广记者报道。
1: 报道说，古川美由纪今年1月在千叶县博士的博田中医院担任夜班护理长时，疑似与病患田中荣次多次发生口角，对田中心怀恨意，因此将田中荣次的排泄物再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使得田中荣次遭受严重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据警方透露，田中荣次因病而大小便失禁，必须靠古川美由纪为他更换尿布与灌肠。古川对于他身为护理长却必须做这些在他看来相当污秽的工作心生不满，多次与田中荣次发生言语冲突。古川美由纪在心怀恨意之下，竟然想出在帮田中更换尿布的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掺入田中的点滴药袋中，田中的身体因而受到严重感染，不幸身亡。而在田中过世之后，古川立刻离开了博田中医院，到东京一间医院转任助产师。报道指出，警方已经调出院内的监视器，发现古川在田中荣次病情急剧恶化之前曾经进入过他的病房。警方认为古川就是在这个时候将田中的排泄物注入点滴药袋中，不过古川美由纪到目前为止仍然坚持他没有犯案，因此警方的调查仍然在持续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0: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重庆市彭水县一个山边社区突然发生山体坍塌，导致下方多栋住宅被压垮或遭土石淹埋，目前伤亡情况未明。中广记者报道。
1: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这起山体坍塌事件发生在17号上午9点多左右，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然发生山体垮塌，导致下方多栋社区楼房遭到掩埋，有人员被困。大陆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获报之后，立即率领工作组赶往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有100人携带装备前往现场救援，并且有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待命支援。报道指出，在17号早上8点多左右，社区居民已经发现有零星土石崩落，立即通报相关单位，有关单位迅速发出撤离通报，没想到在撤离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具体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核实。报道说，目前搜救小组已经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都没有生命危险。官方则表示，搜救工作目前正在全面开展当中。记者叶博弈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当地17号在上海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题演讲。中广记者报道。
1: 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主题演说中指出，当前全球 AI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习近平因此提出四点意见，一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三是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共建，四是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并强调，近年中国积极拥抱 AI， 并且希望能够让 AI 这匹千里马跑得又快又稳，而中国为了进一步支持全球 AI 发展，未来五年将对开发中国家提供5000个 AI 专题研修培训名额，希望能够共同为建设国际 AI 应用合作中心而努力。记者叶博弈报道。
2: 台湾新闻。
0: 台风豪雨过后，南台湾本土登革热疫情再起，有7起本土病例，境外移入增加到77例。在彰化县由和美镇公所率先总动员，严防本土登革热危害。中广记者报道。
3: 每年夏季因为高温又经常下雨，避免蚊滋生快速，使得会严重危害身体健康的登革热将会高度盛行。根据统计，全国已经出现80起登革热确诊的病例，其中本土病例都集中在高雄市，累计已经有7例，境外移入则有77例，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而其中彰化县在近期也出现零星境外移入病例之后，引起各乡镇市公所高度的关切。和美镇公所前队队长 A.A. 木树就强调，因今年天气持续高温多湿，加上辖区内中大型工厂林立，引进不少来自东南亚的移工，在6月份长时间豪大雨之后，为

0: 降低登革热避免蚊的指数，早已经总动员30个社区发展协会投入清除住家以及周遭环境避免蚊积水容器，希望能够降低登革热的盛行危机。
1: 环境卫生我们自己打扫好，让这些病蚊没有生存的空间。
0: 台北镇长林根仁疫情乡亲们随时落实行道清刷，定期检查环境，清除积水容器，做好防疫，才能够远离登革热的危害性。记者李和熙在中华台。
2: 中年独游风暴越吹热烈，民进党发言人吴铮一句又不是我逼你吃的引爆舆论炸锅。当地17号他通过民进党发言系统表示，相关发言流于情绪，愿意深刻自检并致歉。中广记者报道。
3: 吴铮昨天在一场网络直播中，面对媒体人黄阳明质问，你去跟老百姓说我钱包退回200多块，我是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我又不知道我会吃到，他竟然脱口回呛，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面对事件持续燎原之势迅速延烧，台北市长蒋万安甚至已经号召民众725走上凯道，也随即获得在野蓝白两党的全力支持。吴铮今天对于自己发言失当，表示行政院长卓荣泰已经再次声明，谴责中联迟延通报隐匿事实，对于行政单位未能在第一时间完全彻查清楚感到抱歉。而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还给人民可以信赖的食安空间。吴铮表示，目前行政院除了提出相关油品全面下架之外，已将针对后续的彻查机制进行修法与强化，这才是现在处理食安事件的后续重点。民进党中央稍晚发出新闻稿，表示这段对话起因于特定媒体人的情绪性指控，吴铮当下所对应的回话并无意针对社会大众，然而公开发言流于情绪，用词欠缺谨慎，吴铮愿意为此深自检讨并致歉。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2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40%。星期天天晴，最高21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
6: 嗯，
7: 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9: 七月来 Open Road Lexus Bridgman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7%，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 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Bridgman.com 或到门市查询。
10: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1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将来

0: 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3步。
1: 嗯，
2: 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音乐国道

0: 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音乐国道。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0: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1: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2: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
0: 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冲啊！
1: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忙什么呢？那就让 Richard 为你选的好音乐，陪你度过这美好的夜晚吧。

伤心最是清秋夜，披衣空对月。

记得了，太太。啊，太太啊，那你也只能要记住。

Yeah.

0: 烈兩行，
1: 剛想收起個放告牌。

嘅咧。

0: 唔翻兵啊！
1: 大打两人乱击堂鼓，惊动官员，应该有罪。太爷爱民如子，上苍有好心之德，权者将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从实讲嚟。
2: 小民满腹冤情啊！怪不因不遂啊，太爷。
1: 原来系婚姻案件，喂喂，你哋冇搞出人命啊嘛？
3: Thank you.

许每月人中途返回其地。

名人。

现在家中。

0: 怪你贪权势，
1: 怪你发钱寒，
0: 一日都是你，
1: 怪你，
0: 系你，
1: 怪你。
0: 咩啊？

0: 事㗎。
1: 哦，你並無賴婚之事。

心火烧白，来，走。

人家。

黑

合，有天地为媒，三方为定，并非无媒九合。请大人依公判处，使有情人终成

0: 呀太爷，这个正来人。
1: 太爷。

现在能我将你两个用劲，你

龙兄。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0: 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1: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0: 到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你有要让小孩去 Seven Eleven 拿 Slurpee 吗？
0: 有啊，
1: 因为老实说就是一个好玩。
0: 嗯，
1: 然后你们家做这件事情多久啦？
0: 我们家没有每年做，其实。
1: 当然，就是
0: 很少很少。
1: 我觉得你好像有时候家里附近明明就没有 Seven Eleven， 然后你硬要做这件事，没有再方便的。
0: 大概只有一两次
1: 哦，我们应该也就是这一两年才开始，然后好像是不是前两年都是 weekday 还怎么样？我们就下课，小孩上车的时候说啊，他们在学校可能有讲，
0: 对，
1: 然后我们说好好好，然后到了加油站，哎，有好多学校的人。而且其实加油站，因为我们家附近学校附近没有 Seven Eleven。是，但是就最近的那一个了。
0: 嗯，我们家的附近的话呢，走路可以到，可是我觉得走路大概快要大概七分钟、十分钟。
1: 那挺好的，
0: 小孩可能快点啦，
1: 对，
0: 六七分钟。可是
1: 因为他在心急如焚的时候会走的比较快。
0: 然后通常会自己去买的时候，通常都已经要大概六七年级啦、
1: 哦。对对对。
0: 然后跟同学约着去，就觉得自己有长大的感觉。
1: 好啦，其实我觉得他们每年这样真的也是蛮可爱的。然后。虽然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好拿色素饮料的，
0: 可是小时候不就最爱吗？
1: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
0: 我小时候最爱就是色素
1: 我觉得但小时候你这讲法好像说去菜单如果可以点色素你要点色素，但我的意思是
0: 我眼睛可以看到的只要有彩色我就觉得我想点，可是现在我就是到了、
1: 那你小时候家人会阻止你吗？
0: 当然会
1: 也会，
0: 对，我妈妈。
1: 那到现在呢？
0: 到现在，我说我妈妈会不会阻止我，还是我自己？
1: 你自己，
0: 我自己就完全不会碰，而且我也会希望我小孩完全不要碰。可
1: 是你很爱甜品。
0: 对，
1: 你甜品上面这些都是色素啊！你在说什么？
0: 现在完全不会啦！我真的，我当了妈妈之后
1: 完全不会，你就尽量用一些
0: 95%。我
1: 可能知道是天然食材的颜色的那种，你 OK 对不 对,
0: 对？
1: 就尽量不要就是知道纯色素，它没有别的健康东西。
0: 尤其像夏天嘛，不是 food truck 卖的那种纯冰块打碎的那种 shade ice，然后上面撒很多的色素。
1: 对，
0: 在比如说乐园里面啊，就卖这种大小孩最爱的，
1: 然后他可能卖16块，
0: 小孩好喜欢哦。
1: 对呀、
0: 那可是我还是会。偶尔让他们吃，可是基本上我说你上次吃过就好，我就会希望选别的。
1: 游乐园那种棉花糖也是一样道理，然后除了糖跟色素到底还有什么？
0: 对，可能棉花糖我就觉得比那个冰好一点。
1: 我觉得我们可能误会了，应该是一般糟。
0: 我觉得颜色，因为他们很喜欢不是压那个色素 syrup
1: 那个 syrup， 对 对, 对，
0: 哇，每一个颜色都压在那里面。
1: 那你小时候在吃斯乐冰的时候，你也是会拿一个杯子然后混很多颜色，混很多口味吗？
0: 嗯，也会，大概两三个口味。
1: 对不对？好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很讨厌我们帮他这样宣传，会不会啊？他觉得说就已经很多人去
0: 蹭，然后家长一直阻止。
1: 对，但是这一天我就不阻止了，我觉得好吧，没关系，就是个好玩。所以71就是到一年一次嘛，好玩的东西。
0: 对，希望大家就如果你不晓得的话，等一下也可以去买一杯。
1: 是的，那其实你看呢，我们现在都已经7月11了，这个七月。虽然感觉暑假才刚开始，但不知不觉也快一半的感觉。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截止日期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蛮快的，7月31号。
0: 对，什么活动呢？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那这个主办单位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那我们加拿大新时代传媒集团就是协办。
1: 这个真的超级酷，因为我们现在是正在向全球征集任何语言的创作音乐作品，以音乐来连接全球创作人。
0: 而且很特别的是，

0: 现在有三个组别嘛，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还有现在最红的就是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喜欢玩，就是 AI 歌曲的作曲。
1: 是我们已经放弃了的意思吗？我们没有要再跟 AI 战斗了。
0: 我觉得
1: 说没关系 ，AI 来吧，要比赛来比吧。
0: 我觉得要共创美好的未来啊！
1: 可是你知道吗？有一次啊，是我忘记详细情形了。我先生好像看到一个唱歌比赛，就是有真人唱歌比赛，然后后来有一个选手是 AI。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内心是冒脏话。我想说，有事吗？他让真人跟 AI 比，然后 AI 就在问，哇，好华丽，很会跳，可是因为是 AI 画面，就是你知道，就是动画这样子，
0: 感觉就
1: 然后可是他就是我的意思，他是跟真人平起平坐的，然后评审也是有模有样的在给分，就说他刚刚的表现力，然后我真是，
0: 这感觉很像那个啊，什么几次元那种，有没有？
1: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就活在几次元，随便你们，但是你怎么会拿真人去跟那些比呢？
0: 因为是这怎么比啊？
1: 怎么比啊？然后我想说。你到底怎么？我不知道。我身为参赛选手，如果我是真人去比赛，我会有点生气啊，因为他也不会，他当然就不会喘啊，不会 out of breath 啊。
0: 他就是基本上，你如果
1: 你要他完美，他就完美啊，对不对？
0: 嗯，
1: 除非说，你看他的失误，有时候是刻意
0: 对
1: 策划在里面让他失误的。哎，我不懂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比。是有点怪，不过，现在还真的就是这样啦。我们现在这一次的比，就是有收原创歌曲，有收改编歌曲，然后也有收 AI 作品。可是呢，它是三个不同的类别，所以不是说把你不同的又放在一个 category 比，我们都征收。可是到时候在评比的时候 ，AI 歌跟 AI 歌比，原创人类原创跟人类原创比，这样相对是比较公平的。
0: 所以呢，这是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的音乐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队。那入围的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的奖金，总奖金高达60000人民币，
1: 很多哎，很多哎。而且呢，这个东西我们7月31号是截止日期嘛，然后总之之后，那个你知道比较前面的那些人选啊，是会获邀9月到马来西亚去参加文化演出的。
0: 那参赛歌曲呢，我们可以发送到我现在要即将念到的这个 email， 很酷哦，因为它你知道 social media， OK， 然后 GDTV
1: 很好记
0: ，why？因为是 GD，
1: 对，我说，哎 ，GD 冠军怎么是 ？GDG 也是评审吗？哎，结果不是，因为是广东嘛，所以是广东哦。OK，Social Media 广东 TV @gmail.com， 大家再记一次哦 ，Social Media GDTV @gmail.com，
0: 截止日期7月31号。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查询详情的话 ，FM 9 6.com。

0: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吃起来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我觉得非常颠覆大家的味蕾。
3: 对，除了我们刚刚讲到 7-11 今天会送 Slurpee， 那是大家从小吃到大都很知道是什么味道，不吃你都想象得到它什么口感跟味道。
2: 对，
3: 但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啊，有点难以想象，甚至是不敢想象。哎，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好奇。
2: 你不好奇？
3: 你现在要讲的这个东西，我不好奇。你会想吃吗？
2: 我会，因为我本身就很爱。如果它是正常的
3: 爱牡蛎，是不是？
2: 对
3: 哦，我理解，就是这个分开的食材你是喜欢的，
2: 对
3: 它放在一起，你也愿意吃吃看。
2: 我是结合在一起，因为我目前想象的味道是觉得口感啊。就一定配在一起蛮奇怪的啊，可是为什么会把它结合在一起？
3: 对，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日本啊，它最近有一个那种公路的休息站，然后推出了一款双麒麟，但是是加新鲜牡蛎。
2: 对，新鲜牡蛎就像壁纸一样粘在双麒麟的外面。
3: 对，大家想象的画面哦，双麒麟你就下面有个那个空嘛，对不对？然后上面白白的转圈圈在上面，然后那个你说像壁纸般的牡蛎就是在空的上面
2: 的周围，
3: 对，贴在双麒麟的周围，
2: 大颗大颗的，
3: 对，还不是小颗，不是什么什么，不是枯喜那种小颗，是那种大颗，咬起来里面会有点沙沙绵密的那一种 oyster，
2: 然后最后再淋上特制的酱油。你觉得它好像互相没有相关，可是呢它把它结合在一起，应该就是那种咸甜，哎，咸甜，
3: 对，
2: 还有什么鲜？因为海鲜嘛。
3: 哦，说的也是，
2: 对，
3: 咸甜鲜，
2: 对的味道的组合，
3: 好，所以好壮，好壮的味蕾，
2: 对，好像蛮冲击的，
3: 撞击力很强，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基于对日本食物蛮多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好奇怪，可是一吃，哎，原来不难吃。我相信他们有做过试调，然后他们也在做这个东西之前都有吃过，其实不难吃。
2: 对，因为日本人其实蛮会搭配的。我觉得常常有很奇怪的料理，他们都可以把它，哎，那种冲击是很融合的。
3: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他们这一方面啊，不知道为什么得到大家的信任，哎，莫名的就被信任了。
2: 我觉得一定有试卖什么的，可是大家呀还蛮买单的，因为都

0: 说哎，比想象中更协调。
1: 我跟你讲，说真的，买不买单这个事情，你去我去也会去买单，单纯就是想试试看。但是这辈子会不会再买第二次单就不好说，
2: 因为有些人只是觉得说哎，好奇怪，我要打个卡。
1: 对对对，那你看他双麒麟，他不可能卖到多贵嘛，你真的买一个的话，你也不会倾家荡产。所以我觉得只要我经过那个公路，你都知道现在那一家有在卖这个。你知道唯一会让我不买的是什么吗？
2: 不买，你说那个
1: 我都经过了，然后我也知道这里有卖牡蛎饼双麒麟，唯一让我不买它的理由会是排队啊。如果排队就算了，
2: 我还想着脏吗还是什么的？对啊，排大排长龙的
1: 就算了。
2: 可是卖冰品其实蛮快的。
1: 我管你多快，我不管，我只要看到
2: 排队就不要了。
1: 就是啊，对你知道，你一旦有排队，就表示没有多快啊。
2: 可能有些就会对啦，也
1: 对不对？你就真的很快，嘣嘣嘣嘣嘣嘣，你就不会看到队伍啦，对不对？好啦，所以其实视觉上看起来，我没有觉得它美观，也没有觉得增进食欲，
2: 只会觉得日本人的创意真的是没有极限。
1: 是，那如果问你啊，你现在记忆当中觉得最特别或者是最奇怪的食品口味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2: 我想到的就是那些Jelly Beans 的鼻屎口味啊，什么、什么大便口味、放屁口味，做成
1: 还什么臭鞋、烂掉的鱼、烂掉的蛋。大家吃过吗？不要以为我们在造谣哦。因为 Jelly Beans 它有出一款游戏叫什么 Bimbozo， 然后它就是会同一个颜色，比方说红色，它可以是 cherry， 它也可以是比方说烂掉的番茄好了，像这样子。然后或者说黄色，它可以是柠檬，也可以是烂掉的蛋，
2: 还有或者痰。
1: 好可怕，
2: 这种的，还有发霉口味，像这种。
1: 对，然后他就是他那个游戏玩法，就是他会附一个那种像是转盘，然后让朋友们之间，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朋友在一起玩很好玩的游戏啦。然后两个人当中
2: 假装，对，你就吃看谁真的吃到了那个臭掉的袜子的口味。
1: 对对对，你们可以有各种玩法，你们可以说谁真的吃到，说那你看吃到很恶心味道的，你要面带微笑啊，或者就单纯当惩罚，就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吃很恶心的东西之类的。好像那些味道真的都蛮吓人的，我觉得他们的研发团队应该都是小孩子吧，才会想到出。
2: 我觉得那种比较像恶搞。对对，
1: 是恶搞，但是是好玩的哦。但是我觉得这辈子又不用玩太多次，
2: 而且真的不好吃啦。
1: 我跟你讲，你有吃吗？
2: 有啊，可是有些口味
1: 吃起来其实没问题，你知道，它就是甜的味道。最有趣的是啊，它冲击的是你的味觉，
2: 对。
1: 但是味就是闻到嗅觉，它冲击你的是那个，但是吃起来它嘴巴尝到的，
2: 后来就又没了，
1: 就是 jelly bean，
2: 对，
1: 你嘴巴并没有办法吃到垃圾的味道，可是。
2: 可以闻得到，
1: 对，味道好浓郁，在你的味蕾里面炸开，
2: 好厉害哦。
1: 好，那如果不要讲 jelly beans， 如果讲平常食物呢，最奇怪的口味有些什么？
2: 最奇怪，其实我都蛮能接受哎，像什么？
1: 你现在来说什么香菜、榴莲这种都不叫奇怪了，
2: 不叫奇怪，因为都是我喜欢的，
1: 就是有爱的人会去买的，
2: 对
1: 口味，好，那奇怪的是，我最近收到一包 chips， 朋友送的，是皮蛋口味，
2: 应该也好吃吧？
1: 因为喜欢皮蛋的人就会喜欢，对不对？
2: 对，因为皮蛋我也很能接受。
1: 因为好像那个什么 Doritos 啊，跟 Lay's 这些，他们是不是真的出很多各式各样口味？我好像有看到朋友有看买那个什么麻婆豆腐的 chips 那些的，
2: 麻婆豆腐也很对。像我现在看到，对，那都出了很多像
1: 很一就什么香煎牛排啊，
2: 对，
1: 什么香煎
2: 牛排的，然后或者是不同省份的四川口味等等。那我觉得这些还是偏就是重咸口味啊。
1: 对，那个不会不好吃，那一定你就知道它一定会好吃。
2: 对，麻婆豆腐我也觉得想象就是好吃
1: 啊，因为那道菜你只要不会不喜欢，你应该都会喜欢那个 chips。 可是皮蛋因为我还没开，我有点想说人多的时候在一起把它吃掉好了，因为我不想要吃两片，我又不吃了。我想这种老师说我自己感觉都是相对不健康的，那要不健康大家一起。
2: 你真好心，
1: 为了让我一个人吃完这一包，哎，万一好吃然后我吃完那不是不好吗？但如果人多一人两片就好，过过瘾好，然后让大家尝尝鲜，
2: 对，
1: 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到就是在日本一个公路休息站有在卖的双麒麟，上面贴满了新鲜的牡蛎，然后酱是咸的，对吧？他们不过是特制，好像不是纯酱油。
2: 对，它的酱油是咸的啦，可是总而言之这一款冰淇淋就是非常有三种那个味蕾冲击，我觉得大家有兴趣，
1: 咸，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

0: 什么像一对鸳鸯一样的相爱啊，我们是不是这样就是称人家感情很好是鸳鸯，
1: 然后只羡鸳鸯不羡仙啊，
0: 对，
1: 意思就是可以像鸳鸯一样共度终身，就算是能做天上的神仙也不要，
0: 因为做神仙不知道要干嘛，我不知道他们要不要管理一些人世间的杂事。
1: 我觉得做神仙就是什么都不用管。
0: 是这个意思哦，
1: 快乐似神仙，
0: 说的也是，表示说神仙真的很快乐。
1: 对，
0: 那我们要求神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像要佛父有很多人类的愿望啊，
1: 嗯，
0: 对不对？好啦，这个是重点，今天我们要不聊神仙，我们要聊鸳鸯。其实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子去讲人家感情好，但是鸳鸯这个物种呢，它本身一点都不专情呢，
2: 那这样很 bad luck 哎，因为人家结婚，我们都以前古代啊，就是
0: 还送鸳鸯
2: 一对鸳鸯哎，
0: 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不然就是黄金打造的水晶，那个水晶的，不然就是那种更古早，就是一定木头的，
0: 对，
2: 雕刻，
0: 就觉得它是好的那个
2: 对，好兆头，
0: 是是是。但其实呢，我们真的要说的话，如果你要说鸳鸯是最花心的鸟，其实也不为过，因为哦，鸳鸯几乎每到繁殖期都会换一个伴侣，
2: 也太花了吧，好花心哦。然后
0: 就说他们的那个繁殖期是每周一次，没有啦，开玩笑的，这没有这么频繁，但是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怎么在一起一辈子，对对对，没有这样。
2: 嗯，
0: 其实公鸳鸯呢，也常常会被观察到有家暴的倾向，
2: 所以
0: 他们怎么家暴？用嘴巴啄对方吗？
2: 可能把翅膀打开打巴掌，
0: 很难想象，
2: 好凶悍哦，
0: 就鸟要凶起来。

0: 来
1: 很凶的、啊、
0: 这样子，
1: 对，全身都是武器啊，
0: 也不就翅膀，
1: 或是他言语也出来了，就跟那个鹦鹉一样
0: 乱骂这样子。好，那其实我们古代人到底为什么会对鸳鸯有专情啊、白头偕老这样的误解呢？大概就是因为鸳鸯它总是出双入对嘛，然后年复一年，我们人类的眼睛看起来以为他们就哇，你知道这一对，以为是同两只，
1: 对，其实彼此的伴侣都已经换过好几轮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们不管是公还是母都这样，只是说，哎，公的还可能还有点家暴倾向，但是因为他们一直换一直换，你老师就长那样。
1: 对，
0: 如果跟他就算长不一样，比方说今天有点头发少，说，哎，你看那个公有没有秃了什么的，那只是看他好多年，对，以为我们是看到同一只，但是你过了很多年，他有点长不一样，我们人类不会想那么多。
1: 然后岁月催人老，掉几根毛正常啊，
0: 正常啊，
1: 因为会变会
0: 对
1: 那个发际线高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最专情的鸟类是？谁吗？
0: 我不知道，所以鸟真的没有研究。
1: 属于天鹅
0: 哦，所以天鹅不是只有在漂亮高雅而已。
1: 对，因为他们呢，伴侣死亡的时候，天鹅也会变得郁郁寡欢，甚至哦，有的会绝食殉情，就是选择同归于尽。所以很多天鹅宁愿孤独终老，
0: 有点感人哎。
1: 嗯，
0: 所以我不晓得他们。就是情感有这么重，因为我们常常，你知道人类会自以为自己是最有感情的生物，我们才不是呢，有很多情感很丰富很专情的，其实在动物界啊，专情的夫妻典范还有比方说狐狸、狼、丹顶鹤、大雁、企鹅、乌鸦、大嘴鸟、金刚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鹦鹉啊，
1: 诶，乌鸦也是哦，
0: 乌鸦我感觉他们家训是很严格的，你知道乌鸦它你不要这样笑，他们记忆力很好，而且他们
1: 我知道记忆力很好啊，可是我不知道对夫妻间的感情也是很好的
0: 哦，因为他们要把家训传到下一代啊，所以夫妻俩然后他们那个记忆要一样，才可以把这些事情跟说、okay. 跟子子说，我跟他那一户人家，他上次把我们的巢弄坏，你以后看到他就要攻击他们家小孩，
1: 或是他不给我吃他家垃圾，
0: 对对对对，一看到他都要啄他，然后他们的子子孙都会啄这一家人。
1: OK， 所以乌鸦他们的感情也是很好的，夫妻间的感情，还有海鸥、海豚、蝴蝶，还有鱼，哎。
0: 好好特别哦，
1: 哇、wow、哦，
0: 可是我跟你讲哦，我们不是说要那个提倡说哇殉情多感人，就是对方怎么样你就要不吃饭多感人，
1: 他们只是很痴情啦，
0: 很痴情，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动物我们没办法开导他们，但人类的话就不要效仿，我觉得动物他们有时候是不是身体这个构造是这样创造，他们就会一直用这个模式生存下去， until 可能要灭绝他们才会，你知道，
1: 嗯，
0: 发展新的那个不同的变化，不然这个物种就会灭绝，但是如果他们是这样，那就是这样，我们人类无法开导他。可是啊，人类你就千万不要因为对方怎么样就去牺牲自己生命的哦。
1: 毕竟我觉得人类的这种，我们是灵长类嘛，
0: 我们选择是多一点的。
1: 对，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我觉得脑啊，我们比较多，情绪更可以去控制。
0: 而且再说回来，你知道现在我觉得世界变得蛮不一样嘛，尤其是我觉得在加拿大这边，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我们各种性向啊，各种性取向都是很大环境来看是很 welcome，
1: 嗯，很自由，
0: 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不要，你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好，你看现在全世界人口已经超过83亿了，那我们就对半好不好？好，甚至你就1/3就好、
1: 嗯、
0: 啊！不对不对不对，不要，因为还有那个年龄不符合的，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取8亿就好吧？好，我们拿1/10就好，一个人跟你，你知道伤你的心，
1: 嗯，
0: 我们还有8亿的人，
1: 很多人选择，是不是？可是有些就很死脑筋啊！
0: 我这样听讲是不是很像鸳鸯啊？我一直在换，
1: 我觉得应该他们要用，也要一个鸳鸯界或是鸟界的
0: 一个本子可以看看这样子。对，你们翻一下嘛，像相亲一样，
1: 黄历
0: 之类，对，可以选对象之类的那种本本。好啦，所以其实我们在说那个鸳鸯，大家要有一个新的知识，就是鸳鸯没有我们想象中痴情，他们只是长得像，然后出双入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会有这样子的误会的原因啦。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连紧 FM947 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0: 球的那个梅西哦，梅西
1: 对
0: 求婚一个老奶奶，
1: 因为跟他求婚不稀奇，应该很多人跟他求婚，就是你知道他的女球迷很多嘛，然后大家都爱他啊。
0: 可是100岁的超级粉丝求婚。就只有他，非他莫属，只有他一个。
1: 100岁，因为首先活到100岁的人本来就没这么多啦，对不对？然后100岁还有这个这么可爱，我跟奶奶是在举着牌子哦，然后写说什么 100 years old Messi fan，或是 Messi will you marry me？ 他就真的会在球场上，然后举大牌，就是大家都自己做一些牌子嘛。
0: 对，因为在刚结束不久的世界杯分组赛上。Messi 他带领那个阿根廷以2-0，对不对？击败奥地利。
1: 对，
0: 那这个晚上他射入2球，那他带领着球队很成功晋级啊，更打破世界纪录。可是呢，当天就是那个导播在切画面的时候，
1: 对，你会觉得说应该是球员们最吸睛，对不对？
0: 嗯，
1: 就不是诶，其实当场就是最受人瞩目，就是不能说最受人瞩目，反正就是大家都。印象很深刻，就一个很可爱的画面，其实就是出现在那个老奶奶身上。
0: 对，一位身穿阿根廷蓝白球衣，高举着就是我100岁啊，我要跟 Messi 求婚那个老奶奶，就大家目光都觉得哇哦，
1: 对啊，真的很可爱，她是真的是应援。然后其实这个老奶奶很可爱哦，她跟她的孙子 Ross 呢，早在2012的时候，就你看14年前，
0: 嗯，
1: 就已经开始拍那些搞笑的短片。老人家不但一点都不会很古板，去年哦，在99岁的时候，他甚至在德州的那个演唱会玩起人体冲浪。你知道什么是人体冲浪吗？
0: 知道，就是那个大家观众就是把手举高嘛，然后这样子把
1: 那个人 pass，
0: 对，这样子就像海浪一样
1: 平平的这样子，然后移动这个老奶奶这样。
0: 一个
1: 但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群人手软，那个人就会掉地上啊。
0: 对，所以老奶奶也很信任大家，
1: 她
0: 想说：“我99岁了，我还怕什么吗？”
1: 是这样说没错，但我觉得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全场的都很 traumatized。
0: Yeah，
1: 好，那总之大家都当然，因为可能只是觉得老奶奶，所以更小心，所以你知道吗？
0: 一路传送到了台上，
1: 对，就是用那个人举人，就是奶奶躺平在大家身上，然后从很后面传到台上，哎，所以他当时也成为那个全球最年长的人体冲浪者，他还得到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哎，
0: 好酷哦！然后老奶奶被拍到嘛，就是那个这样，重拍她的脸的时候，她好轻松，好很舒服的感觉，好像很享受。
1: 是，但我不得不说，那个影片我有看到，它其实好像下面是有个板子，不是真正的，
0: 对，像担架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是比较能。够长好比较好的，不然你知道真正的那个人体冲浪是，如果你真的只有一个人空空的，然后要多少人拉你的身体每一个部位，其实也很可怕。
0: 可是你知道吗？他那担架只有把他的腿有绑住而已，
1: 对，
0: 所以再怎么样，如果有点不稳，人还是会掉下来的。
1: 对对，然后奶奶真的好可爱哦，就是你知道，其实最可爱的是呢，他大半辈子都不是球迷，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是就看过一些你知道很比赛啊那些，可是他不能说是真心喜欢足球，但是最近他这2年是真的无可救药的成为了 Messi 的忠实粉丝。2年前那一天，他只是跟孙子去看球赛，然后他本来一开始就是抱着那种看热闹。啊，然后那个孙子要拍片就跟着一起拍，可是哦，那个 Messi 那天在球场上的魅力啊，整个就是有点打破年龄隔阂的一个魔力吧。

0: 很多次的告白，然后就 Messi will you marry me，
1: 好可爱哟、哦。然后有时候还会，他那个板子因为就自己在家做嘛，你爱写什么写什么。有时候还会写说 Messi I love you， age is just a number， 年龄只是数字，你不要管我100岁，我爱你的心其实还是很澎湃的。
0: 然后呢 Messi 在球场上真的就注意到了，还跟老奶奶温暖很温柔的比个赞，
1: 好可爱哟、哦。然后其实当然你知道奶奶在开玩笑嘛，她只是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会引人注目的，然后但是她也不是在撒谎，就是你知道她真的就是100岁了这样，
0: 然后也真的是追星。
1: 对，
0: 但以前其实我们都有时候都会觉得，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哎，追星是一个很 无聊很傻眼的事情，干嘛要那么去无谓的风靡一件事情。
1: 对，但是你真的如果看着这位100岁的奶奶在台上为偶像进球的时候而欢呼，眼里闪着你知道那个光芒，那个有生命力的那个模样，你就很明白其实追星的本质根本不是年龄怎么样，而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热爱。不是说你追哪个明星好像就很肤浅或什么，
0: 嗯，
1: 而是你对这件事情的痴迷热爱其实是很强大的生命力嘛。
0: 而且有时候不是说追一个很虚无缥缈然后遥不可及的人，其实就是能够在漫长的人生里面找一个能为自己愿意为他欢呼喝彩的偶像，然后你自己呢就是也在生活当中很有动力。
1: 哎呦，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追偶像的，你知道尤其是长辈会在看小孩，就觉得你们真是
0: 浪费钱啊！你追到他们 care 你吗？你送我礼物都不知道，他们根本经纪公司都不会给他，就你知道就讲。
1: 对，然后整天人家你们人家巡回演唱会，你们也巡回跟着人家花那么多钱，
0: 你在家听不都一样？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这些话，
1: 就是完全可以想象。可是啊，就像你说的，在追星的人，包括这个奶奶，她不介意 Messi 有没有娶她，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是很快乐的。
0: 嗯。因为你这样生活不会变得很枯燥嘛，不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子。
1: 嗯，真的是蛮有趣的，
0: 而且你看得出老奶奶就是很有活力啊。
1: 对啊，好，那不得不跟大家说，其实今天刚好7月11号嘛，从什么时候开始啊？6月开始的嘛，对不对？是不是？
0: 嗯
1: 啊，那整个赛事是要到就下礼拜，是不是啊？7月19哦，下礼拜啊，就是还要再一下才结束。不过
0: 虽然我们上礼拜无缘晋级八强，可是我觉得16强
1: 已经很棒了，
0: 对，史无前例。
1: 因为加拿大，我觉得不用对加拿大的足球员就太苛责，因为我们不是足球国家。
0: 对，可是已经，我觉得教练啊，跟球员啊，因为像那一场我有看，
1: 哎，
0: 我觉得哇，虽然当下我也觉得啊，跟那个摩洛哥其实差、你就知道其实有差别，
1: 对，就知道啊没什么希望嘛。
0: 对，可是他们的还是很 respect。
1: 对呀、啊，他们不会说就摆烂了，对不对？就是真的是尽力，所以还是很棒的啦。那今天晚上的 watch party， 大家就是好好 enjoy， 然后我们这个今年就是完美的要这样子在温哥华落幕了。
0: 是的，期待晚上的开赛。那我今天时间很快到我们节目的尾声，谢谢大家1个小时的陪伴，我们就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3点到4点空中再见。

0: 现在是早上8点整。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以下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3: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铉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法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各位亚省的听众朋友，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将于8月1日至9日亲临爱民顿妙国寺主持免费佛学专题讲座，继续讲解《维摩诘所说经》。请致电780-424-7566妙国寺或780-483-1597梁居士查询详情。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1: 演揚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學會潘雪芬會長及黃少強居士聯合主持，現在開始。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攞维摩诘经和过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讲到维摩诘居士用一首好长的偈颂回答普贤色身菩萨问他父母妻子儿女亲戚等等这些在家人都有的眷属是什么人呢？他又怎看待世间一切事物呢？上次解释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尔七净花，浴池无垢人。余下的偈颂又要麻烦潘会长同大家解释下了。
1: 我来读下经文的内容呢。象马五通池，大圣以为车，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世人外出是以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代步。古代呢又以象马车乘等代步。而家维摩居士运用五种神通同埋大乘车喺菩提道上持请。五通为象马，运用五通奔走，就好似象马咁持请，能够随心所欲，自在无碍。大乘即系车，车内宽容广大无边，所以通常是以菩萨法为大乘。无论车或者象马，我们乘它向目的地迈进。要想安稳不发生问题，必要有一专心致意的调御者驾驶，才能够无所怖畏，向于正道。所以说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但这里只是讲五通，就没有讲六尽通，因为菩萨要流华润生，教化众生，未尽一切烦恼，所以流尽不通。那我们继续看下下面的经文。相具以严用，众好识其知，惭愧之上服，心心为花曼。佛的色身具三十以上八十种好，都是在因地修菩提道的时候一个一个成就的。正因为是这样，菩萨是具足种种福德相，以庄严其颜容，并以八十种好掩饰其知，使他能够容光焕发出现在大众面前，使人对其相好生起好感，饱于亲近。凡夫仲要穿上极华丽的衣服，佩戴各种有上妙的花纹装饰其身，菩萨则以惭愧之上服，心心为花曼。上服是顶好的衣服，菩萨所修的惭愧而为上服，是最好的掩饰了。因为有了惭愧心，不但不会做新的恶业，已有的业障亦会予以忏悔，去除一切的罪恶，使身心清净。所以惭愧心就好像衣服一样，能够遮掩一切不清净。印度人是以花蔓为装饰品，或者以鲜花聚成的，或者以宝物构成的。菩萨以心心为花蔓，心心是心求佛道之心。一个具有心心的人，不但可以庄严自己，并且受到众生赞叹，以惭愧的上服掩身，以心心的花蔓装饰，彼此互相辉映，缺一不可。是世间的种种服饰 所不能及的。

所以我们应本心心具足惭愧心，修种种善法以庄严自身。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富有七财宝，教授以知识，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世间的大富长者，已具有金文等七宝，富有七宝财的就可称为大富长者。但是菩萨所富有的七宝财，不是金文等的一类东西，而是七法财，又叫做七圣财，是成就佛道的七种圣法，即是信、戒、惭、愧、闻、思、慧等七种出世的法财，以其所持之法能够资助成佛，所以称为财。菩萨具七法财，以此教授众生，使众生亦得此财。越多教化众生，众生越亦增加，就好似世间财产日积月累咁样更多起嚟。所以话教授以知识，知生利息，加倍财力，就是知识啦。菩萨以此教授众生，自己如法而行，大家顺着菩萨的教导，亦照住这样去行，如所说以修行，从修行中所得的功德，不会贪为自己独有而回向于大菩提，或回向一切众生，所以说回向为大利。为什么会是回向为大利呢？因为我们所修行，若果能够将它回向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这样所修行的小福是会变成大福，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利益的。我们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四禅为藏座，从于净明生，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音。普通人到了要休息的时候，都会瞓在床上或者坐在座上。床座是人生历程中不可缺少之物。菩萨现以四禅为床座，四禅就是色界四禅定，是世间最殊胜的禅定，通常讲位依定法，定为智慧所依。凡夫依藏座焕发自己的精神，亦都好似依四禅开发佢的智慧咁样，所以话藏座好似四禅。净命即是以净法活命，亦即是系八正道里面嘅正命啦，不用邪命之生，就系清净如法嘅经济生活。菩萨以多闻佛法增长智慧，作他嘅自觉之音，唔系由别人嘅唤醒，所以佛法特别重视自觉嘅。下面经文话：甘露法之食，解脱未为章，净心以燥欲，戒品为桃香。甘露是食品中最上的，意亦不死，或者不死亦，亦都译作天酒，天上的酒，即是不死之神药，天上的灵酒。在吠陀中讲，苏摩油就是诸神常饮之物，饮之可不老不死，其味甘之如蜜，称为甘露。亦以甘露比喻佛法之法味与妙味，长养众生的身心。菩萨以禅悦的甘露为食，解脱味即是涅槃的

0: 妙味。精蘭經講，涅盤一味等味為解脫味。薑是一種稀薄的流質，是解渴的飲料，好像牛奶等的流質物。解脫能夠止外渴，吃了甘露之食，飲了解脫之薑，再加以淨心燥浴，將一切俗物洗淨。淨心即是清淨的心，是指清淨的信仰心，清淨離垢的心。飲了解脫漿，再加以淨心的燥浴，將一切俗物洗淨。實質心淨就是顯示無染，無染等於已經燥浴。桃香又作桃身香或者桃妙香，是以香塗身，以消除臭氣或者是熱惱的。印度是暑熱甚烈，非常熱的，人體容易生臭氣，那地方的風俗呢，就是以煎炭等香倒成粉末塗在身上。但是在佛制的時候呢，佛陀規定比丘和沙彌等不得塗香或者带着香花幔。诸经亦都讲，出家之人应以戒及禅定净除其心之垢，来到代替世俗人所用的桃香，我们叫做五焚香，是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焚香作桃末，香气四日，清雅美妙。咁我哋下次同大家继续讲埋余下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嘅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嘅典故。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佛母摩耶夫人向嚟到忉利天参加法会嘅地藏菩萨询问关于极恶众生喺地狱受报嘅种种情况，因为地藏菩萨曾经许下宏愿，誓要救拔六道罪苦众生，所以经常往来人间与地狱。地狱嘅情况，佢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啦。佢对摩耶夫人话：如果有啲众生不孝父母，乃至杀害父母，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侵损常住，玷污僧尼，伪作沙门而心非沙门，即是假扮出家人欺骗信众，以图获得利益，以及偷窃常住财物，违背戒律，犯了这五类恶行的众生，一定会堕于无间地狱受苦，求出无期的。这里提及的五无间罪，和平时一般认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僧是有些少出入的。不过其实都是凸显这五类罪行极之严重，若然触犯就要受无间地狱之报。而无间地狱亦即是阿鼻地狱 Avicii 的意译，Avicii 完整的音译是阿鼻子，不过中国人一向都好简的，所以大部分人习惯叫它做阿鼻地狱。它之所以称为无间，根据地藏菩萨解释是有五个原因的。

0: 第一受苦无间，在那里受报的众生长年警劫，日夜受罪，无时间绝。第二身形无间，一人亦满，多人亦满，无论一个人受罪报或者千万亿人受罪报，都会觉得自身遍满刑藏，无处可逃的。第三罪气无间，种种行刑用具数之不尽，亦从不间断。第四众类无间，无论男女老幼，种族国籍，贵贱尊卑，甚至天龙鬼神，无一幸免。第五寿命无间，在那里受苦的众生寿长百千万亿劫，即使一日之内万死万生，都要再受刑苦，除非业报受尽，否则想求一念极短时间暂停痛楚都不可得，所以叫做无间。摩耶夫人听见地藏菩萨讲述无间地狱的种种恐怖情况，不禁对在那里受苦的众生生起哀悯之心，幽形于色，面露愁容。他向地藏菩萨合掌顶礼，然后退回原本的座位。这个时候地藏菩萨就向释迦牟尼佛这样说：
1: 世尊，地藏全因仰仗如来大威神力，只能够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救到一切受业报苦果的众生。现在又蒙佛祝福，显令我直到弥勒菩萨成佛，救度在六道轮回的罪苦众生，令他们脱离苦难。但愿世尊不必忧虑，地藏一定不负所托。
0: 地藏菩萨，一切未得解脱的众生，心性不定，随缘造业，为善作恶，逐境而生，因此轮回生死无有休止，好似如游入网，误当长流。即使暂脱机囚，转瞬又堕网中，如是如痴等辈，一直是佛所忧虑的。现在有你坚守本愿，累劫广度罪苦众生，我还何虑之有呢？
2: 请问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多生多世中发何宏愿，今日蒙佛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说。
0: 定自在王菩萨，咁你留心细听，善作思维，我现在为你分别解说。
2: 是世尊。
0: 在过去无量无边久远劫前，世间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住世六万劫，未出家时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他与邻国另一国王同为好友，共行十善。可惜邻国人民多做罪恶，不受教化。于是两位国王商议后，决定广设方便。其中一位国王发愿：
3: 愿我早成佛道，道脱世上做恶业之人，令他们皆入无余依涅槃。
0: 而另一个国王就发愿：
4: 我若不能先度尽罪苦众生，令他们普得安乐，正大菩提，
5: 我
4: 始终不愿成佛。

定自在王菩萨，法愿组成佛道的国王，就是后来的一切智成就如来。而法愿度尽众生方正菩提的，就是今日会中的地藏菩萨了。

0: 释迦牟尼佛向定自在王菩萨以及出席呢次忉利天法会的所有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天人、龙神等，讲出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又一次发愿要度尽众生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往事。在场的一切圣众无不赞叹地藏菩萨有广大悲心，实在是大众的典范。至于有关地藏菩萨的其他事迹，我们又要留返下次再讲啦。
1: 信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余先生问，佢识得一个自称学佛好多年嘅人，但系呢个人嘅表现完全冇令人觉得佢善根有所增长嘅，甚至可以话系善根下劣添。到底点解呢？
7: 学佛多年，善根仍然下劣，是代表行持不够，善根没有增长。善根有没有增长不在于学佛几耐的，是在于知道了如何增长善根的方法之后，有没有依教而行。学佛再长的时间，若果只是停留在听闻佛法的阶段，不透过思维，不依教修行，积集福德之量，纵使你学佛100万年呢，都唔会增长善根嘅。所谓说食不饱，佛陀系教导我哋如何修福修慧，福慧圆满，即系福足慧足，就系两足尊，福慧具足先可以成佛的。佛陀别号两足尊，既然知道修福德善根的方法，就要精进行持，不可以停滞不前，因为知而不行乃是未知。如果真的知道呢，必定会顺受奉行的。如果不修行，就不是学佛了，因为佛陀只能够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不能够令我们起行的。我们一定要靠自己发心，发起精进，努力行持，才可以叫做学佛。否则纯粹停留在学问的阶段，只是哲学，不是佛学，更加不是学佛了。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8: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二十

0: 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0: 以上节目是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独立制作。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早上9点到10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3: 以下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六早上8:30到9:00，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法、佛的智慧、佛学与人生。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1: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给我们介绍了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四念处，这些啊都是修小乘的基本道理。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他们想追求更高的境界，想要更上一层楼，那么接下来就要修六波罗蜜。同时呢，您也为我们介绍了如何修这六度，同时您还说到了要持戒。那讲到这个戒律啊，一共有几种戒呢？您不妨再给我们分别说一下。
1: 讲到这个戒啊，就是根据修行人他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境界，所以呢一般来讲呢，佛教呢分有这个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四个等级。那么在这个四个等级里面呢，最基本的就是五戒，也就是说所有的戒律呢，它的精神没有离开这五戒的根本。那么这五戒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那么这五条戒呢就是最基本的，也就是说这五条戒如果呢你连一半以上你都守不住，那么你就没办法保持人生了，也就是说你下辈子你可能就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了。如果说呢你能够把五戒保持好，那么你就能够保持人生不失，就最起码你能够在人间做人。那么如果说修十善，那你就可以到天上去。

你如果说能够修四谛十二因缘，那你就成为声闻缘觉，你就超越这个三界六道轮回之苦。那你就能够修六波罗蜜，那你就成为菩萨。那你如果说呢，你在这个六波罗蜜的基础上，你能够自利利他、自救救他、救熊亚马，那就成佛。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佛经里面讲说，我们人在十法界里面，哪一界什么人能到那边去呢？都有因果关系。佛教里面讲说，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你下辈子到地狱或到天堂，是由你所作所为这个业力来推动你到哪一道去。所以这戒律啊，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这个六波罗蜜的第三呢，就忍辱。忍辱呢，就是对于别人的，对我们的这种欺害啊，不友善啊，不礼貌啊，那么我们不会升起一个嗔恨心，我们心里面能够如如不动，这个就叫忍辱。那么忍辱对一个人的修养呢，是十分要紧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呢，如果能够忍一忍的话呢，就会免掉很多的麻烦。那么从学佛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为什么要行忍辱呢？就是在修行的道路上呢，是很不容易的，你会遇到好多的挑战啊、考验呢，所以呢，你自己呢都应该要有这种坚强的毅力去忍受、去坚持，到最后你才能够功德圆满。佛教里面讲，我们这个修行啊，一定要有这个耐性，一定要有毅力，要有这个包容心。那么六波罗蜜的第四呢，就是精进。进就是进步，所以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要求进步，能够共上一层楼。那么在进的前面加一个精，精者就是专一的意思，不夹杂，就是很纯粹专一，也就是说我们要一心。因为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自心于一事，无事不办。不管做什么事情呢，只要我们专心，那么这件事情就能够做得好。所以呢，精进呢，就是向上努力的意思。那么讲到这个六波罗蜜的第五，禅定。这个禅定呢，在这个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在行菩萨道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禅定的功夫啊，那么他就心比较容易散乱。所以呢，这个佛教呢非常重视这个禅定。因为呢，一个人如果不能透过这个禅定专心一致的来修行的话，那么他的精神就容易这个散乱，他就没有这意志力，没有这意志力呢，肯定就没有智慧，那么他就不能克服外在的种种的诱惑，就会怕被外在的这种境界所迷惑了。所以呢，禅定呢，就是要让我们对外界所有一切事物呢，不为所动，那么对内在的这个心啊，能够如如不动。所以呢，对外不受诱惑，对内心不会散乱，这个才叫做禅定。所以呢，我们作为修行人，作为行菩萨道的人呢，禅定功夫呢是修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寺庙里面啊，都有禅堂啊，或者是我们平常都要禅修啊，就是平常点点滴滴的禅修，练成这个禅定的功夫，那么你就不容易被外境所转，你心里面能够安住于如如不动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呢，关于这个禅定呢，不仅仅是行菩萨道的人要有禅定，不管我们读书啊、工作啊、事业啊，如果你有这个禅定的基础的话，

0: 那么你做什么都会更加的专注，读书更加的集中，你工作也能够专心，你做事业也更加有这种恒心。所以这个禅定功夫啊，我相信呢，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有帮助。那么讲到这个六波罗蜜啊的第六叫般若，那么翻译我们中国话呢就叫智慧，般若是梵文，翻译我们中国话叫智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叫做智慧呢？因为般若和智慧呢它是不完全等同的。一般我们所说的智慧呢是用它来了解事理，并不能透彻，而且呢常常容易形成偏见和这个妄见，就是错误的见解的意思啊。而般若呢却能够把事理能够了解更加的透彻，而且呢不会发生这个偏差。这就我常常跟大家讲讲，就是佛教讲的这个般若啊，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也没有任何的偏见，它更没有任何的妄见，它跟那个我们普通讲这个世间讲的智慧呢它又不一样。大家熟悉听到佛教有一部非常出名的经书啊，叫心经。在心经上就讲了，说三世之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思是讲所有觉悟的佛都是依靠这种般若，就是能够彻悟真理而得到佛果的。所以呢在这个心经里面讲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是印度梵文啊，翻译我们中文的就叫无上众等正觉，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最透彻真实的觉悟。那么这个指的就是当我们依般若波罗蜜的这种道理去行去做了以后，就能够到达这个无上众等众觉的佛果，或者叫佛道。所以呢佛教主张呢人人必须要努力的要修行要修慧，认为这个智慧般若呢不是听来的，也不是读来的，也是不是背诵而来，我是要从观察事理深入研究之后，这个深入研究之后呢就是要去实践，然后呢从实践里面去体悟，这个才叫智慧，才是佛教里面的这个般若智慧。我不是说你读读几本经啊，或者说背诵这个经咒啊，你就可以得到佛的般若智慧，不是这样的。他是要通过这个了解，然后呢去实践，到最后去体悟得到的这个智慧。我们在修学菩萨道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修习我刚才所讲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修行的这个境界啊，是要同时进行。这个如果说真正呢要修学好，要了生脱死、证菩提、行菩萨道，那么这六种是不能偏废的，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如果说想要修学佛法当中呢，我们这六种修行的功课啊，我们在每天我们都要不断的要去实修，要去体悟，把这六种这个修行的法门到最后升华到得到六种境界，那么就是大智慧了。
1: 在这六度当中哈，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这六度当中，佛学呢以它的这种佛理来让我们认识到菩萨其实对我们生活的一些积极的作用哈。那师父啊，这六种波罗蜜是不是有一些针对性的作用呢？
0: 是的，因为佛说法都是根据众生啊，他有什么样的心病，然后呢开的药方来对治我们众生不同的这个心病。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波罗蜜，比个例子，像第一布施，那么讲的这个财施、法施、无畏施，正面的我们要去做，

那么我们讲布施的时候呢，其实呢，释迦牟尼佛他的用意就是来对治我们每一个凡夫众生的贪心，也就叫兼贪，培养我们有这个同情心，有这个博爱的心，有慈悲心。因为呢，众生啊，你若不去行布施，他这个贪心呢就会业重。那你贪心业重的话呢，对他个人的品性，对他个人的福报越来就越少。你注意看看，如果说一个人贪得无厌，然后呢一文不舍和练习的人呢，那么这个人呢，他的人缘呢，他的福报啊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他有什么好东西、好事、善意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他是一个很有慈悲心的人。所以呢，佛教里面说，一个人为什么没有福报，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缘，就是他这个人太计较、太兼贪。所以呢，这呢都是我们众生的心病。那么通过布施可以对治我们心中的兼贪。那么讲到第二呢，就是持戒能够使我们呢懂得这种规矩，懂得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我们常常讲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循规蹈矩的，不要做那种违背这种规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孔子也说过了，说要克己复礼呀。我们这个规矩是不能破，规矩破的话呢，那么从你个人也好，从家庭也好，从这个一个团体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它就会乱了。所以呢，为什么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因为它有这个法律。为什么它这个社会为什么能够稳定？因为它有制度。包括一个家庭也好，个人也好呢，都应该要守规矩。那么第三呢，就是忍辱可以培养我们谦让宽大的美德。也就是说，论语书里面所讲的要温良恭俭让的德行，就是我们如果呢一个人这个心量很大，那么又能够谦虚，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美德。这个都是在这个修心养性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四呢，讲到精进，精进呢可以防止我们怎么样懈怠跟偷懒。因为我们人呢都有这种惰性啊，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呢如果说没有一种力量来给我们这压力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偷懒。所以呢有时候就每天无所事事，那么这个宝贵时间就会荒废掉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每天下午在寺庙诵经的时候就讲到，逝日已过，命亦谁讲，如少时日是有何乐。就是人的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宝贵的时间要做一种有益的事情。这个就是佛教的精进对治这个偷懒。那么讲到第五呢，就是禅定。禅定呢可以澄清我们的头脑，使这个精神集中。现代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学的很多，我们接触也很多，包括呢我们要每天看新闻啊，看电影，我们那个脑袋里面呢装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几乎是爆炸了。所以你脑袋里面呢老是呢不清醒，老是呢胀胀的，因为你的这个装的东西太多太杂了。所以有必要有时候要放空自己，不要看书，不要看电视，不要听 radio， 那么也不要看手机。哎，我们用15分钟，早上起来15分钟，我们要放空自己，让心把静静来修禅定啊。那这样的话呢，让你这个头脑更加的清晰，让你这个精神更加集中。那你这个时候呢，你不管是读书也好，或者是做事也好，哎，你就会更加有这个效率。所以禅定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非常重要，也很需要。那么第六呢，讲到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呢可以使人呢更加的聪明而有智慧，不会盲目的去崇拜啊，不会去做一种这个不正确的事情啊。

0: 会更加的安定祥和。
1: 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啊，达依大和尚呢给我们讲了简要的这些佛教的道理，包括有十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以及刚刚啊你也给我们分享了六度、六波罗蜜。那么我们从破除对佛教的误解，以及呢学习了佛教的这些基本的道理之后啊，那么信仰佛教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对于完全不懂佛教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打开佛教这扇门，引领他们来学习佛教呢？今天啊，不妨达依大和尚就首先恭请您给我们讲讲看，如果信仰佛教，我们针对的是这些完全没有什么概念的人，告诉他们信仰佛教的好处是什么。
0: 我们在没有讲这个信仰佛教的好处之前呢，首先我们讲讲这个所有一切的宗教。我觉得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它能够流传几千年，我相信呢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宗教对于这个人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教呢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人生的鼓舞还有这个振奋具有无比的力量。同时呢，宗教可以安定社会，净化心灵，是人对未来既有信心和这个希望，使人可以呢过得一种比较合理高尚的生活。一般来讲呢，宗教对于悲观的人具有安抚慰藉的作用，对于那种做坏事的人起到一个警惕的作用，那么对于那种纯洁善良的人呢，同样的也能够有所鼓励和加冕。所以呢，不管信仰什么宗教呢，我觉得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为呢我对这个其他宗教虽然知道他们有存在的价值，也有好的非常积极的教理来教导大众，但是呢因为我自由的专业呢，我所研究的就是佛教，所以我在这里呢以这个佛教的这个宗教信仰它的这个好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佛教可以使人呢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佛教呢详尽地分析了宇宙人生的问题，为什么呢？目的呢是使人对人生能够获得正确的认识。一般人对人生的看法不外乎悲观与乐观两种。我们举个例子，像有一些呢悲观的认为呢人生短暂，生命是空虚的，人活着就是等待死亡，因此呢他整天呢不开心，愁眉苦脸呢打不起精神来，这样的人呢好像在那里等死，这种人生观呢是悲观的，那么这种人生观呢是有问题的。那么有另外一种人呢，他很乐观，这位人呢也不是真的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因为他们的生活呢没有目的和意义，他们只是抱着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用这种狂欢呢、众议啊、热闹啊来麻醉自己的感官和心灵，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漠不关心，他们也不知道。那么佛教的人生观呢，严格说起来它既不属于悲观也不属于乐观，我们可以勉强称它做中观。为什么叫中观呢？就是既不哭哭啼啼的悲叹人生，也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游戏人间的这个生命，它能够用智慧的眼光来扫除一切人生的余悸，或者是苦慕，或者是呢对这个世界的误解，而是正确的认识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把握人生的方向。有人怀疑佛教是悲观的，因为他认为佛教 提倡这个

0: 苦、空、无常、无我，认为人生充满了值得苦恼，认为眼前的世界都是因缘暂时聚合而成的，没有一样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其实啊，佛教只是告诉你我们人的真相是这样的情况，并不是真正的悲观。你看人生不是充满着许多的苦恼吗？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是都是变化呢？这个都是事实。佛教呢，并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宗教，它想要我们认识这个人生是苦恼的人生，然后进一步呢，来分析这生人生苦恼都是人自己的无知贪欲招来的。因此呢，人人都可以自己克服这生苦恼，最后走出了人生的幸福之道。希望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都为别人着想。所以佛教呢，深深的相信自己要想快乐，一定不能把快乐降临在别人的痛苦上。只有全体众生都能够幸福快乐，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快乐。佛教认为呢，这个功名利禄啊，都是过眼云烟，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因此，劝人不必要太贪恋，不要太贪求。相反的呢，劝人要什么？要布施，修福慧，要能够对世间好多烦恼事情学会放下、看破，要能够摆脱这种名闻利养。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养，财富的多少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精神的充实与否。只有修养品德、净化心灵、善于去帮助别人，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的人生。
1: 就像师父您刚才说的，佛教不是悲观的，他只是说把人生的种种苦难，我们身处于苦海当中的这些给你摆出来，摆出来之后他又会教导你怎么样脱离苦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如何我们才能活得更加的心安理得呢？好，鉴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学佛的好处今天呢我们就暂且讲解到这里。那么佛教还有哪些好处呢？我们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依大和尚来为我们讲解。谢谢您达依大和尚。
0: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0: 以上节目是由加拿大佛教湛山精舍独立制作。
1: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2: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颖，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欢迎收听影音风暴。
2: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4: 现在是早上9点整。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David， 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和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兰 Landy，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

话到今天的吹声乐风，大家好，我是陈静 Tracy。 星期六早上九点钟在 Calgary 的朋友你们好，星期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在这里陪着你。今天有一些新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哦。暑假一到呢，真的有好多好多的演唱会，那很多的歌迷们呢都期待这个时候哦，可能是存了很长一段日子的钱终于可以用到了在这个暑假真的有好多的团体或是歌手开演唱会，那其中一个呢就是五月天。五月天我记得我这个暑假前两个星期呢，我经过台湾的台北大巨蛋，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说五月天开演唱会，我前两年才去刚刚看过同一个地点哦。但是我想说应该没有这么快吧，没有想到呢我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照片啊，所有的那些周边的一些宣传物品呢都在附近。那我就想说这个是不可能是两年前到现在还没有拆掉的。后来呢原来他们真的在其中开演唱会，而且呢很夸张的是，因为七月中的时候有一场大风雨，就是台风侵袭台湾，那被迫呢五月天的演唱会当然要取消进行。不过他们把星期六那一天晚上的演唱会呢改到星期天的中午哦，所以星期天的晚上本来就有一场演唱会啊，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中午开场，这个晚上开场，他也创下了纪录，一天之内开两场演唱会的就是五月天啦。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疼爱他们的歌迷们，不希望说啊大家远道而来跑了一趟之后呢又要

浪费钱、浪费住宿啊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要陪大家一起来看看最近有哪些人开演唱会，而且分别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就是五月天经典歌曲《志明与春娇》。

五月天创下纪录，一天连续唱了8小时，中午场还有晚上场。中午场呢，请来了刘若英担任嘉宾，而晚上场呢，则请来 Grasshopper 草蜢。哇，这个港台两地的两大天团世纪合体哦，全场有4.5万的歌迷惊声尖叫，他们也一起唱了《忘情385》啊，《派对动物》啊，等等等等。草蜢呢也公布了明年的1月中会有 Grasshopper 3 in Love 草蜢世界巡回演唱会，也会在台北举行哦。好，大家期待期待。最近呢也要开演唱会的就是秋风泽了，即将在8月22号的

找到我，他是邱风泽。邱风泽在完成高雄演出之后呢，这次又要以末日派对为主题，邀请所有的歌迷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哇，要放下生活的压力，要一起进入这个充满自由还有疯狂的奇异乐园，就在8月22号的时候，在台北的流行音乐中心。哇，这个六月的时候收到了一则消息，大家如果喜欢温岚的话，应该有发现也有听到，他之前生了一场重病，一度进入加护病房 ICU 抢救了10天。那个时候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紧张跟很担心哦。那还好他已经渡过难关，他16号的时候呢，生日，他自己呢许下愿望，他说在经历了一段奇妙且幸运的人生旅程之后呢，特别想要在生日的这一天感谢一直陪伴我的家人还有工作伙伴，还有医院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有所有关心还有祝福我的朋友们，真的谢谢你。最后他说祝我生日快乐，所以也非常的开心哦。他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即将参加在台东月光海音乐会，啊，再来呢，9月19的时候呢，也会前往新加坡圣淘沙举办海外场。那其他的呢，就有很多原本的内地巡回演唱会，就慢慢的往后挪。所以12月份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看到温岚。

兰的经典歌曲，歌曲名称《傻瓜》。看到温兰在许生日愿望的时候容光焕发的样子呢，真的很开心啊！之前呢，真的是急死我们这群朋友了啊！希望他再度的回到荧光幕前，在舞台上面发光发亮。最近真的有好多人在暑假的时候开演唱会。刚才我们说秋风则是8月22，那另外呢，也是要在8月22开演唱会的，就是 Halsey 了。最近推出的《Blooming Prince》这张专辑《花花公子》，每一首歌都有一首花语在其中。这首《东京巴黎》的花语呢，则是桔梗花。我们也很开心，即将呢要迎来 Halsey 来到节目中哦。这张专辑的超赞，大家要仔细收听。歌曲名称《东京巴黎》，待会回来有我们的吹吹夜风大人物，还是胡旋舞 Sabrina， 不要错过喽。See you later。

来第二个阶段的吹吹音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 今天我们的吹吹音乐风大人物是吴寻武，他是 Sabrina。 上一个星期呢，我们聊了很多他的歌曲，那这个星期还有哪些好歌还没有听到的呢？先来听听这一首《城堡》，待会儿有 Sabrina 的出现。

0: 哇，我感觉上每一首歌应该都有很多的故事哦。在专辑当中啊，我们来挑一首好了，是你在写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多一点点的艰辛，或者是比较需要一点点突破去达到的，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
1: 应该说我觉得每一首歌有几首是很快就达到说我们知道他要走什么样的方向。
0: 对，
1: 因为可能每一首歌的定调不同，但是因为专辑里面就是十首歌嘛，然后制作人会想要让它听起来调性统一，但是又不会觉得无聊。就是当然还是要有各自不一样的角色存在。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一些歌是已经可能一开始就奠定好风格，然后像到专辑后期啊，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我专辑的名称叫花皮嘛，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Flower Skin。 然后花皮这张专辑的名字其实是到了专辑的尾声才想出来的。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想说那个小富就说他觉得专辑第一张专辑就是要叫同名专辑这样。他觉得
0: 只有你的名字，
1: 对对对，
0: 让大家认识你，
1: 首张专辑就是觉得叫首张专辑的。然后他觉得现在这件事情是一件，就是他说觉得是比较在以前人才做的事情，然后现在小朋友都喜欢就是乱取，
0: 直接
1: 乱取，对，就是取一些比较特别名。他说你就叫你的名字这样。然后我一开始也觉得你好像也没有不好，但我觉得他也说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我就开始在专辑制作的后面比较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的企划小安他就有提出说，你如果叫自己的名字有两个缺点，一个就是呢因为我的中间的名字的发音不好发，就是寻，大家可能想要查这张专辑然后会增加大家查的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呢，大家如果打 Sabrina 可能会出现 Sabrina Carpenter。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啊，那真的要叫我的名字吗？所以我就开始想说那有什么东西可以代表这张专辑。然后后来就想我就开始列啊，就是有什么东西啊，然后后来就想到说啊，我就开始想说我有什么小名。因为小名也是可以很代表我的东西，但其实我长这么大没什么小名，我唯一的小名就是这个花皮。
0: 真的？
1: 对，就是我爸爸叫我，
0: 家人这样子叫你。
1: 只有爸爸叫我花皮。
0: 为什么会叫你花皮？
1: 就是因为我很调皮
0: 哦，
1: 然后所以我就会东撞西撞，然后就会跌倒啊，然后就身上都花花的，很多淤青什么的。所以就叫花皮这样子。所以我爸爸的手机里面，我现在打电话给他还是
0: 花皮，
1: 但是我爸爸会这样叫我。所以我就想说，就对我来讲，其实这也是一个很思念的东西。然后其实花皮大家其实听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要去多做解释。然后那时候就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然后就是我们的团队觉得好像这样不错，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样子。我觉得真的吗？好吧，那我就用它。然后是有了这个想法后，那个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 Flower Skin 才写出来的。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大概做了80%了，然后剩一两首歌在选，其实有一些备案，但是可能制作人们都觉得还差一点差一点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让这张专辑很完整的体现出。然后后来小富就听到花皮这个名字，他就说他觉得可以用花皮写一首歌这样。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些旋律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就很赶着要，就我们定了一个发行时间嘛，虽然我们就是一拖再拖，就是发专辑的毛病，就是会一直拖，但是我们那时候这首歌是在发专辑前两个礼拜才录好的。

0: 发专辑前两个礼拜才录好。
1: 对，就是我们那一天就是
0: 压线呢，
1: 我们要把它写好，然后把它录好，然后我们就是录好后赶快就是拿去给人家处理啊，然后 mixing 啊，然后我们就直接送 mastering， 然后就发了这样子。所以就是那时候算是非常非常最后一步，然后每个人都很焦虑。我还想说做专辑是可以这样子搞的嘛？他就说我还有发专辑前三天还在录音的。
0: 哦，
1: 然后我就想说哇，但对我来讲算是一个惊险又有趣的回忆了。
0: 嗯，爸爸知道你用花皮来当专辑名称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其实我爸爸他不会。他就是通常就是我有什么消息会传讯给他或什么的，然后像我那时候发专辑也是，他就知道，哎，我最近很忙，然后我就是发了两三天，我突然想到说啊，忘记跟他们说我发专辑，
0: 还可以忘记的，
1: 然后我就传了那个专辑的线上收听的链接给他，所以我也没有多讲什么，然后他可能就是看到哎叫花皮这样子，他应该也觉得很可爱。
0: 他没有再回应你说哎叫花皮耶，
1: 他没有多讲什么。那我就后来就给他们专辑，这样就放在家里，可爱。
0: 对，专辑像比如说你刚才我们现场唱的这个路边的野花，然后还有花皮，你真的都有一些注入一些正能量，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伤啊，然后但是还是可以，即便是受伤的灵魂你还是可以站起来的。我觉得这首歌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坚定跟那种很坚信自己的那种力量。这首歌可以我们的 live 一下吗？这首 OK 吗？
1: 你说花皮
0: 可以吗？你要把它改变成就是花皮。我觉得这个名称很能代表你，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陪伴你从小到大的一个花名。对，但你又给赋予它了一个新的意义在。Alright， 刚才呢我们在现场已经听了 Sabrina Live 的演出，当然呢我们木吉他在这边我们要继续请 Sabrina 把木吉他拿起来，然后唱这首呢也是跟他的专辑是同名歌曲哦，叫做花

首歌，因为那时候刚好看了彼得潘的电影，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彼得潘是一个爱冒险的人，然后刚好符合了花皮的精神，所以就用了彼得

0: 川跟吴克淳的出现在藏在这首歌里面。嗯，我刚刚唱一唱，突然想到刚刚忘记加以注解。嗯，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我常常会因为看了什么电影，然后就写关于那个画面的东西。我记得我好像有一首歌也是那时候看了霍尔的《移动城堡》吧，嗯，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有那个在山上然后蓝天的画面，嗯，然后我就有把他也写到我的歌词里面。
1: 嗯，对，刚才听你在唱《画皮》这首歌，我知道是跟你刚刚说跟胡克船长 Peter Pan。嗯，那你也是这样子有冒险精神的女生吗？
0: 我觉得那个彼得潘比较皮，
1: 那个部分有符合。
0: 对，然后我觉得我算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不会很鲁莽的去冒险，但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勇敢的人。嗯，对，就如果是为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是那种我没有很在意的事情，我就会觉得随便，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我很想要达成的事情，就像我刚刚可能说想要去宣传路边的野花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要去做这个像快闪啊，我又要担心诶会不会没有人来看，到底谁要来爬象山来看我唱歌或是什么的。我觉得其实这都算是一个蛮冒险的事情嘛。嗯，然后我也是一个刚好我又是一个很敏感，很就是当然我做这些决定看起来很勇敢，但是我又会同时间又会觉得很担心很多的人。嗯，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刚好才可以写出很多歌。
1: 嗯，那这个时候要问一下 Austin 了，就是从你第一次看到 Sabrina， 你说在辅大吗的对面的咖啡厅，学校对面咖啡厅啊，
2: 对，餐厅，
1: 餐厅，然后那当下看到他跟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他转变很多不一样？
2: 嗯，我觉得越来越有自信。嗯，自信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1: 是哇，有自信，然后作品有没有越来越成熟了？
2: 有，因为毕业之后嘛，那生活还有各方面所接触到的人事物啊，我觉得都让他在创作上可能因为有这样多方面的观察，所以他的文字上面可以写的有更多的素材去写。嗯，
1: 你写歌其实需要很多感受，对，在对你看一部电影的感受，你可能听了一首歌的感受，看到一个场景的感受，然后你有感而发把它写出来，那可能也跟你的成长历程有一些关系的一些歌曲，像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成长痛》，对，我们说 growing pain 在很多小孩都会经历过的，就骨骼长大啦，会有点不舒服啊。不过你在这首歌里面讲的其实也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了什么样子的可能，不开心、不愉快，那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还是都会更好的。我很喜欢这样的精神呢，欸。
0: 都是应该说，我觉得我刚好这些歌其实都是在讲说，当下经历了痛苦，当下有什么不舒服的感受，但是希望我的歌通常最后的结尾都是，我会好起来，是，我就会放手，是我相信。这都是养分，好像都是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作为结尾，所以我就说很适合那个正在长大的小朋友。
1: 对，而且这首歌是你说是你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写给自己的歌。
0: 对对对，我那时候这是这张专辑写的第一首歌。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刚好大学毕业嘛，然后其实那时候毕业前，应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说啊，你大学是人生最快乐的四年这样子，然后毕业后就要面对人生这样子。但其实我那时候并当学生的时候还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那时候在当学生的时候，其实就有经营 YouTube 啊或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算是半个已经在踩在这个社会的感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应该没什么大不了吧，就顶多不用去上学，不用再去学校那个，不要被挡之类的。但那时候刚好毕业的时候，我就又自己住，刚好因为我们就没有跟家人一起住这样。然后又面临说，那我到底是不是要就是把音乐当为正职这件事情？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

0: 你开心，然后你养得活自己就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当然是，其实这是很两极的东西，因为你做音乐，你要嘛就是活得很好，要嘛就是活得很不好。我觉得就是这这样二选一，所以这时候的最大的成长痛就是在于选择，就是真的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因为。嗯，你如果我一旦做好决定，我也是那种一旦做好决定我就是会向前冲。
1: 嗯，
0: 我觉得但是那就是在一个刚要做决定跟还在
1: 抉择的时候，
0: 对，然后跟被一些外面的声音去影响到你自己原本心理状态的时候，嗯，所以那时候刚好我就觉得啊，这可能就是在成长吧，因为我就是在选择要走去下一个地方的时候，
1: 嗯哼，
0: 然后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因为自己在家，然后我就坐在地板上，就一样又是弹弹吉他，嗯，觉得说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好一点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哭，然后就写这首歌这样，
1: 哇，也算是一种释放，
0: 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把这首歌丢到街声上面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想要把它放到专辑里，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两年前的时候有先办了一个专场，
1: 嗯，
0: 然后因为我的蛮多听众都是从
1: 街声来的，
0: 对对对，所以他们都听过我这首歌的 demo 版本，
1: 嗯，
0: 而其实那时候是因为还没有专辑，所以我的演唱就是我的歌曲数量不足，所以我必须把那个以前写的歌拿出来唱，拿出来演这样，
1: 嗯，
0: 然后演完后就是下面的小朋友们都还是说，哎，好想要这首歌被放在专辑里这样，然后就去跟制作人讨论，我就说，诶，这首歌要不要放到专辑里，然后他们觉得也好像也不错，所以他们就有请另外一个姐姐帮我重编这样子，嗯，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版本，
1: 歌曲名称叫做成长痛。一个是

我觉得今天在听你从我一进来然后跟你开始聊天到现在，我发现你是一个很知道自己方向，然后虽然中间会迷茫，但是你还是坚持自己要走的路跟不畏惧自己要走的路。对，像你刚刚所说到的，这音乐要么你就很成功要么就不成功，但是我相信你会是成功的那一个。加油加油。对，所以专辑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好好的把这张专辑花皮可以仔细听一下，里面有很多胡寻武啊，讲一下中文名字Sabrina 的一些心路历程，然后中间会夹杂了很多也是跟你一起成长，然后我们一起站起来的那一种感觉。对，给大家一些力量。今天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你聊天，虽然我们没有先把每一首歌都聊完，但是我会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好好的把你这张专辑再陆续的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天很谢谢 Sabrina， 也谢谢 Austin 在现场。

0: 也欢迎，就是除了我们的声音来到温哥华之外呢，下一次人要到，好不好？
1: 温哥华有什么推荐的？
0: 推荐
1: 食物，你有最喜欢吃的东西吗？
0: 这很奇怪，大家都说去温哥华要吃什么？要吃港式料理跟日本料理，因为好的师傅都移民去那里。
1: 真的
0: 哦，对，我们的日式料理蛮特别的，我们有自己很特别的一些卷啊，一些 rolls 呀，然后都是以我们当地的地方去命名的。对，所以这个是其他地方会比较少见到，而且会比较特别。那港式饮茶也是，很多很棒的师傅
2: 港式，
0: 那好，对对对，
1: 有机会去的话一定要再去找你，
0: 一定一定要 Sabrina Austin 等你们来洋茶哈，
1: 洋茶。
3: 香
1: 港人啦，
0: 还啦，因为我先生是香港人，对，我住香港住了10年，对。所以就是很喜欢港式饮茶。今天非常谢谢 Sabrina，
2: 谢谢
0: ，Thank you so much， 那我们下次见。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塔科马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正佳超市本周超值优惠，油水大油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8.98元半只，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无籽莴苣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扎鱼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还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式等多款消暑冰棒任你选购，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身处在加拿大。

你也想知道多一点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只要时刻联紧 FM 九四七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便能接收更多本地以至全国的新闻消息，图文并茂，及时送上。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早上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七月中旬了，已经踏入到七月的第三个周末。让我们先来一起关心一下本周六卡尔加里的天气。最高温度呢达到30度，艳阳高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哦，尤其是在我们卡尔加里。紫外线度数特别的高，一不小心很容易就晒出黑斑。七月中旬的亚省呢，正式踏入夏季旅游旺季。我相信不少家庭呢，都已经趁着周末去班夫、去 Camel、Kananaskis 露营或者是 hiking。也有很多朋友呢，也准备或者已经回国探亲的了，去亚洲或者是到欧洲、美国去度假。不过呢，如果你刚刚订好了八月长周末的机票，尤其是要乘搭 WestJet 西捷航空的朋友，那你先不要急着收拾行李哦，因为加拿大航空业呢，这个夏天呢，恐怕又要迎来一场劳资风暴。就在刚刚过去这一周， WestJet 的空中服务员呢，以 99.4% 的压倒性票数呢，通过了罢工授权投票。哇，这个罢工气势呢，真的是几乎是全员投票，大家没有听错，是 99.4%， 几乎是所有的空服员呢都投下了赞成票，而投票率呢也高达 97.3%。 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着工会内部的共识呢是非常的高。按照加拿大劳工法来说呢，在冷静期结束之后呢，如果谈判还是没有结果的话，代表约4400名空服员的

CUPE 工会呢，最快可以在8月2号，也就是8月长周末前一天，正式发动合法的罢工。简单来说，如果双方都没有达成新的合约的话，那 WestJet 的主要航班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呢，最快就要在8月2号开始罢工了。而这个罢工期呢，刚好又非常接近我们8月的长周末，也就是暑假的旅游高峰期。而在另一方面呢，航空公司呢也有权在同一时间实施停工，也就是说 lockout。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能让 WestJet 大部分航班停飞的，影响可是全加拿大数以万计的旅客的一个暑假的行程。不过呢，大家先不要太恐慌，因为呢现在还不是最终确定是否一定会罢工，而是取得了可以罢工的授权。按照程序来说呢，不管是工会罢工还是公司停工，都必须提前72小时发出通知，所以呢真正关键的时间呢应该是会落在7月底。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买了8月初机票的朋友，接下来这两周呢就非常关键了。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WestJet 发出的通知，因为你的航班是不是会受影响呢，目前还真的没有人100%可以确定的。那很多听众朋友肯定会问了，到底这次又在吵什么，一波一波怎么听到他们老是罢工的。其实呢，核心问题跟去年 AC Air Canada 的空服员罢工的情况呢，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句话，工作了却没有收到相应的工资。你说你会这么干吗？肯定不会啊，没有钱拿不到员工，肯定大家都不想干啊。工会表示了，空服员真正上班并不是飞机起飞那一刻开始计算的，他们在旅客登机之前呢，就已经开始检查客舱的安全设备，准备机舱，协助老人、小孩还有行动不便的人士登机。飞机降落之后呢，又要协助旅客下机，处理突发的状况。如果航班延误，空服员同样必须留在机上服务旅客。但是，按照目前北美航空沿用多年的 credit hour薪酬制度，很多地面工作时间并没有按照一般人的理解用时薪计算的。工会估算呢，一名 WestJet 空服员平均每个月大约呢会有35个小时是在工作的状况，但是却没有直接获得薪酬。他们甚至公开了一些排班的记录，认为部分班表换算下来平均时薪呢低于加拿大目前18.15的联邦最低工资。不过呢， WestJet 方面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公司 CEO 表示了，目前采用的是北美航空业普遍使用的薪酬制度，并不是只算飞机起飞之后才发薪的，而是利用比较高的飞行计薪时数去补贴地面工作时间。公司认为空服员其实每一个工作小时呢都是获得报酬的。不过 CEO 也承认，上一份合约呢是在疫情期间签署的，这几年呢确实也是通货膨胀非常的明显，薪酬呢确实是有追赶的空间，也表示愿意讨论改革计薪方式，只是希望能够兼顾公司的长远经营。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哎，这个剧本是不是有点熟悉？因为去年夏天，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的空服员也是为了地面工作应否领取薪水这个问题，与公司爆发了大规模劳资冲突的。当时是超过10000名空服员发动罢工， Air Canada 几乎是全面停飞的，短短3天时间取消了超过3200个航班，影响超过50万旅客，公司损失呢估计也超过4亿加元的，很多旅客甚至要多等1个星期才能重新安排航班。最后其实也是在政府介入调停之下

0: 双方才达成初步协议，其中就包括增加薪资以及首次加入部分地面工作时间的一个薪酬的安排。虽然后来工会成员对薪酬方案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但至少证明一件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加拿大航空业目前最重要的劳资议题之一了。所以呢，今年 WestJet 这场谈判，很多航空业分析人士也说了，根本就是去年 AC 事件的一个翻版，工会希望追上上年 Air Canada 争取的一个待遇，而 WestJet 也希望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其实他自己也很难向员工交代的。因此呢，双方仍然在持续谈判，希望可以赶在8月长周末之前呢可以达成一个协议。站在旅客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自己的假期要不要泡汤。还有我告诉大家，我自己家里人也是买了7月底的机票回来，所以他这一场是否能够罢工也是对我有切身的一个影响。很多准备搭乘 WestJet 的出游的家庭都会担心，哎呀，我的机票要不要改啊，我的行程有没有影响啊，航空公司会不会安排退款或者是转机。那如果你刚好是8月初要搭乘 WestJet 出门的话，我建议大家先不要着急取消机票，也不要自己花钱重新订票，因为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宣布是不是一定罢工。一旦真的取消航班，航空公司通常都会公布改票、退款或者是重新安排航班的方案。如果你的行程是不能耽误的，例如说是赶邮轮、婚礼、商务的一些会议或者是回国探亲，这几天你就应该多留意航空公司的通知了。也建议把旅游保险拿出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是否包含因为罢工造成的一些延误或者是取消保障。因为如果你买了旅游保险，就一定要清楚保障的范围。一般旅游保险呢，未必一定保障罢工造成的延误，不同的保单呢，条款差异呢，也会很大。但最终我们的希望是 WestJet 劳资双方能够尽快谈妥，毕竟没有人愿意看到旅客、员工和航空公司三方都成为输家，你说对不对？不过距离八月呢，长周末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接下来两星期呢是一个关键期，很可能就是决定今年加拿大暑假航空运输是否平稳的关键时刻。那各位如果最近真的有搭乘 WestJet 的计划的话，不妨多留意他们的消息，或者是留意收听本台 FM94.7 的新闻节目，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追踪和报道的。好啦，第一趴的时间差不多啦，我们下一趴继续，不要走开哦。
1: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2: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佳人有约。刚才我们说到夏天的活动、夏天的出游、夏天的航空公司的罢工，那当然说起夏天，除了去湖边露营 barbecue 之外，相信很多人的共同爱好呢就是吃雪糕。卡尔加里每年夏天呢都会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活动，叫 YYC Ice Cream Festival。今年的活动呢，从7月17号一直到8月16号，整整一个月。全卡尔加里呢，有几十家雪糕店、甜品店、咖啡店，还有餐厅一起参加，可热闹了。可以说是卡尔加里一年一度的 Ice Cream 盛会。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YYC Ice Cream Festival， 其实呢，是一个慈善的美食节。 他不是单纯叫大家去买雪糕吃冰激凌。

简单，而是希望大家一边享受夏天，一边做一些善事。活动期间呢，每卖出一份指定的甜品，商家呢都会捐出1到3块钱给 Calgary Meals on Wheels， 也就是卡尔加里送餐服务机构。去年我们的电台就曾经参加过这个送餐的义工服务，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长者、病人以及行动不便人士提供营养餐点。所以大家每吃一球冰淇淋，其实也就等于帮助了有需要的卡尔加里居民。活动呢还设有 YYC 最佳雪糕、最佳植物奶雪糕，以及象征着最高荣誉的金雪糕奖。最后呢，这些奖项都是由市民投票选出冠军，因此每一年都有不少店家会特别研制一些限定口味，希望呢是一举夺冠的。近年除了 Ice Cream Festival 之外呢，主办单位秋天呢还会举办 YYC Pizza Festival， 冬天2月的时候呢也有 YYC Hot Chocolate Festival。 这已经是慢慢发展成卡尔加里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美食文化。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他们有什么类型的雪糕，到底雪糕长什么样子呢，你可以搜 Calgary Ice Cream Festival 或者是 YYC Ice Cream Festival， 那你去到网站就可以看到今年参赛的作品呢，非常有创意。我自己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去买雪糕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天确实卡尔加里也很热。我最想跟大家分享有几个款式我在网上看到的，你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吸引，如果你再到网站看一下他们的图，真的很想买来吃。第一款呢，它的中文名字我翻译成波斯春日花香雪糕，它的灵感来自伊朗古城色拉子的春天，当地每年橙花就会盛开，空气里面都是充满那种橙花香气，因此呢这款雪糕加入了橙花、玫瑰水、豆蔻还有开心果。店家还特别强调采用清爽、低热量、容易消化的配方，希望大家吃起来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对于我们很多华人来说，玫瑰味的甜品呢并不陌生，但是加入橙花和豆蔻之后呢，味道呢更有那种中东的特色。如果喜欢尝试不同文化的朋友，这一款就非常值得试一下。另外一款这一家店推出的是 Tea Artist， 翻译过来就是茶艺调色盘，它不是一球冰淇淋，而是4款不同口味的茶雪包拼盘，看起来呢就像一个画家的一个调色盘一样，非常适合打卡拍照。4个口味呢分别是蜜桃乌龙、油子龙井、青葡萄茉莉，以及最特别的是番茄奇门红茶。没有错，就是番茄配红茶。店家希望利用不同茶叶搭配水果，呈现那种茶香、果香和甜酸的层次。对平常喜欢喝茶的人来说，我觉得算是一种很新鲜感的夏日甜品。另外呢，如果你是一个开心果控的话，那今年还有一款叫 Pistachio Dream 的甜品，它比较像那种冰淇淋三文治，两片非常浓郁的巧克力饼干，中间夹着意大利开心果酱，还有香草冰淇淋，外层还滚满了一层碎碎的开心果，每咬一口都有那种浓浓的坚果香，还有酥脆的口感。这几年开心果甜品呢在全球都是非常流行的，从迪拜的巧克力到各种的开心果拿铁、蛋糕都是很受欢迎，所以这一款应该也是不少人的人气选择。最后要介绍给大家一款是非常有冠军相的甜品，中文名字叫玫瑰藏红花波斯雪糕，也是波斯哦。这款可不是第一次参赛了，他已经连续2年拿下了2024和2025 YYC Ice Cream 最佳雪糕的冠军，可以说是2连霸，看今年能不能再继续3连冠。今年他再次登场，最大的特色当然完全

使用天然的材料，不添加人工香料、防腐剂还有化学添加物，利用是伊朗顶级的藏红花，带着金黄色泽，再配上玫瑰水以及那种传统的兰花根制成的天然稳定剂，所以呢，它的口感呢，可是比一般的冰激凌更 Q 更有弹性，也是波斯传统甜品最具代表性的味道。如果你一直不知道卡尔加里哪一家雪糕真正有实力，那这一款连续两年由市民投票选出来的冠军应该就是最安全的选择。另外，今年还有一款非常适合夏天的法式甜品，热带水果冰冻蛋糕，它把芒果、百香果雪糕、椰子 mousse 还有椰子蛋糕结合在一起，最大的特色呢，就是采用植物性的配方，不含任何的麸质，不含的坚果，对于那些食物过敏或者是喜欢吃 vegan 吃素的朋友也是比较友善的。炎炎夏日，来一份充满热带水果香气的冰冻蛋糕，哇，感觉一下子就把那个海岛度假风给打开了。如果大家这个月还没有安排周末活动的话，不妨就要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冰激凌打卡之旅。你到他们的网站上面呢，就有所有店铺的地图，每到一家店是一款限定的甜品，吃完还可以投票支持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既能消暑又能支持本地小商户，顺便还为卡尔加里有需要的人出一份力，可以说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又很有意义的夏日活动。说完冰激凌，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这个周末非常值得去的一个活动。如果你喜欢日本文化、日本美食，或者是家里面有喜欢动漫的小朋友，那就不要错过了2026年的 Calgary Japanese Festival。 在日本呢，每到夏天，各地呢都会举行夏季，大家穿着浴衣逛夜市、看表演、吃小吃，所以这种夜市文化夏季一直是日本夏季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活动。而卡尔加里的日本文化节呢，也是把这种日本夏季的气氛搬到了加拿大。那活动的日期呢，其实在昨天就已经开始了，17号一直到今天18号的下午5点钟。所以如果你还没去打卡的话，现在听完我的节目就可以出门了。今年特别有纪念意义，因为呢，卡尔加里日本协会 CJCA 主办的夏季呢，正式迎来了创办15周年。过去15年呢，它已经是一个社区文化活动，慢慢发展成为呢，现在是亚省规模最大的日本文化节之一。每年呢，都会吸引几千人甚至上万名的市民参加的。不只是日本社区，很多本地的加拿大人、华人以及其他族裔的家庭都会特意去感受日本文化的。那今年到底有什么玩呢？毕竟已经是15年了，今年主办单位呢也是特别下足功夫的，把整个活动呢打造成更有日本夏季感觉。现场除了室内展馆之外呢，户外呢还有日式的一个夜市，大家一走进去仿佛就像到了日本街头一样。首先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主舞台的表演，会有非常震撼的日本太鼓演出。日本的太鼓呢可不只是敲敲这么简单的，它讲究的是力量、节奏还有团队的默契，每一下鼓声呢都是非常有震撼力的。很多第一次现场看的朋友呢都会被那种气氛吸引的。另外还有日本的传统舞蹈，现场的音乐表演，不同的时段呢都有不同的节目，你可以先到他们的网站做一下功课。那如果你对日本武术有兴趣的话，今年也应该安排看一下不少的示范，包括剑道、空手道还有柔道。很多人平时呢都是在电影或者动漫节里面看到的，哎，这一次你去到现场就可以近距离欣赏表演，
甚至呢，还有机会了解

到不同舞蹈背后的一些精神还有文化。当然了，说到日本的祭典，怎么可以少得了美食？今年的日本美食区可以说是很多人最期待的地方。大家最熟悉的章鱼烧、大阪烧、日式的炒面、炸鸡、烧鸟、饭团、抹茶甜饼、各种的小吃，反正都有机会一次吃到。那如果你平常去日本旅游，最怀念的是什么？便利店、夜市的美食？那这次呢，就不用再坐十个小时的飞机，在卡尔加里呢，也能感受到夏季的味道。今年呢，还特别设立了15周年限定的清酒啤酒花园，提供多款日本的清酒，也有亚绳本地精酿的啤酒，让大家可以搭配不同的日本小吃品尝。不过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好好体验的话，建议大家搭 C-train 或者是找朋友一起同行。很多家长可能会问了，小孩子适合去吗？当然是非常适合了，因为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今年仍然是免费入场的。如果一家人带着小朋友，只需要购买大人的门票即可。如果家里面有13到17岁的青少年，主办单位还推出了家庭套票，两个大人加上两个青少年只需要45块钱，比单买票还要划算。但一般成年人票呢，17.5块，65岁以上老人呢，只需要10块钱。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门票的价格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亲民的。至于交通方面呢，活动在 Max Bell Center 举行，现场有停车位。不过主办方还是提醒，每年的停车位呢，都会很快爆满的，建议大家呢是共乘，或者是搭乘 C train。步行几分钟就到了，也不用担心找不到车位。好了，下半节呢，给你介绍了两个 festival， 我觉得呢，两个都是可以同时参加的，你说对不对？好好安排时间就可以了。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周再见。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每周邀请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以服务社群为出发点，为你提供健康、税务、福利、法律等社区信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社区透视镜。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周末好，欢迎您收听社区透视镜。这节目呢是由卡城华人齐英会赞助播出，我是主持人静。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中医养生方面的主题，请到的嘉宾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杨医师。杨医师早上好。
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那感谢杨医师的拨空再给我们来做节目哈。其实杨医师一直给我们分享这么多养生的方法，我们也很想知道，其实我怎么判别我自身的健康状况呢？什么才算我是真的是算身体比较健康的状态呢？
3: 哎，我们可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养生也好，这个中医我们这个提倡的话，主要还是说是通过日常的生活方式啊，一般的调理啊，来达到一种保持一个身体健康，能够长寿这么一个目的。那么当然了，这个身体健康啊，长寿，这都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追求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些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就是说需要很复杂，很要很大的这个能力啊、财力啊来才能做到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通过一些最日常的、最简单的，通过这些生活方式啊、方法呀，来让大家意识到这个养生健康，从而达到长寿的这个目的的这些方法。我们有一些这个人，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工作里面呢，自觉不自觉呢，实际上都做了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对身体健康不利的这么一些事情。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怎么样才能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精力充沛，做到这个生理和心理呢比较平衡，比较正常这么一个状态呢，有哪些一些标志和一些方法呢可以做到这些呢？第一个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不要久坐，就是长时间的坐立不，就是坐在那儿不动。现在已经越来越证明了啊，这个椅子啊，成为一个，现在是我们人们身边一个最亲密的健康杀手了。世界卫生组织，它已经将这个久坐列为这个十大致死致病的元凶之一了。

久坐呢，我们现在是太常见了，就因为工作啊，或者是各种人的这个惰性啊，这个原因啊，有些人一坐就是很长的时间。久坐呢，会引起这个骨盆的前倾、腰背的劳损、这个下肢的血栓、循环的障碍，还会让人感觉到就是会有一种这个代谢的紊乱，腹部的脂肪的堆积，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小肚腩，还会增加一些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些疾病的患病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希望在这个可能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坐得太久。在连续坐下这个半小时啊到一小时左右呢，应该离开着你的座位，适当的活动一下。不仅呢可以放松你的肌肉啊、神经啊，也可以让这个身体的血液循环呢、代谢啊产生一个这个适当的缓冲和恢复的这么一个作用。好，第二个那个这个习惯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不要粗茶淡饭。很多人呢，现在由于各种宣传呢、各种这个影响，他总以为呢，就是说，现在要吃的比较素一些，吃的比较清淡一些，才是健康养生的方法，作为一种潮流。其实呢，健康的饮食不等于粗茶淡饭，一味的不吃这个肉类啊，不吃这个高蛋白的食物啊，这些呢，这个会让人体呢。营养方面呢，会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平衡，会缺少蛋白质，还有维生素 B12。那么人呢，就容易像贫血啊、免疫功能下降啊，身体的老化呢也会加速。所以呢，一定要有这个合理的健康的饮食。吃素是不是说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吃素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说是饮食的方法。真正比较健康的饮食呢，它应该讲呢，就是荤素要合理搭配，而且呢就少用一些像煎炸呀、高糖高脂啊、高盐的这种这个制作方式。同时呢，像粗粮、细粮、水果，各种像坚果这些呢，都要有适当的这个补充，保证呢营养的均衡。所以不要一味提倡这个粗茶淡饭、清淡的饮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呢，就是有一颗爱美的心。人呢到了一个中老年以后，适度的这种老来俏啊，它不仅是个人身心健康的需要，也是现代文明的需求。有一颗爱美的心态呢，它不仅能够让自己增添这个精神，美化自己也美化社会。同时呢，适当的这个社交活动聚会啊，这个人际间的交流啊，它可以对自己就是有一种心情啊和这个精神上的一些补充，有利于你的身心健康。

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保持健康呢，就是不要喝酒。我们长期都有一种听到一种说法，就适量的适度的喝酒呢有益健康。这些啊实际上啊都是一种厂家呀，或者是某些这个喜欢喝酒的人的一种托词或者是一种借口。从真正意义上来讲，酒精呢是没有安全的限量的。最安全的酒精就是饮酒量呢是零。不饮酒就是不喝酒才会对健康有益。现在因为是全世界吧，每一年因为喝酒直接导致死亡的这个人数呢已经超过了280万人每一年。喝酒没有一个安全的限量的。任何剂量的这个酒精对身体都是伤害，只是程度的不一样，所以不要饮酒，这样才对健康有益。那么在保持身体健康，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呢，就是坚持锻炼身体。有人也说过啊，生活呢就像一个骑自行车，你要想保持平衡就要不断的运动，所以锻炼身体对身体呢是健康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无论你像是做操啊、跑步啊、瑜伽呀、太极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它会让你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良性循环的这么一个状态，对你的心血管系统啊，对你的免疫系统啊、消化啊、内分泌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说了，运动呢，是保持健康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是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要保持一个努力保持啊一个乐观的心态。这个呢比很多这个所谓的灵丹妙药呢要有用的多。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观察到，很多健康的人呢，长寿的人呢，他们的心态呢都非常好。这个对事物啊，对各种各样的这个外来的这些影响呢，他们都有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心态，这样子的对身体呢才能够保持一个健康状态。这个健康身体健康呢还有一个保持的方法呢，就是喜欢交朋友。因为呢这个跟心理健康和这个情绪的调节呢也是很有关系的。就说和经常和外界和朋友和周围人保持接触保持联系，这些老人呢他们呢这个往往都是这个身体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就是研究表明啊，死亡率呢也会低得多。同时呢也可以就是交到好的朋友呢，也可以帮助人这个排遣压力啊，解决一些困难，同时呢互相监督激励，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所以这个交朋友也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好了，还要有一些这个健康，要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呢。有一种呢是定期的丢东西，清理家中的物品。如果你是一个这个很能做到

定时清理家中的物品，而且舍得将不用的东西扔掉或者是送人的这么一个人，那你呢就很有长寿的潜质。在一个人的这个家里呢，如果你只保留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家里很整洁，不是堆的这个垃圾堆成山的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人往往会比较长寿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心态和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是一个很正面的影响。虽然好像大家可能不太注意这一点，但是在从我们医学的一些研究，心理学的研究呢，能够适当的清理和定期的丢东西的这么一个人呢，他的健康状态是好很多的。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保持就是体现你身体健康心态好的这么一些情况呢，还有一些呢，就像喜欢跟小孩一起玩啊，喜欢这个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的，喜欢社交的啊，同时有一个陪在身边的亲人，这些呢都能够促进你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和长寿。同时呢身体健康长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呢，就是有一颗不服老的心。那么很多人呢未老先衰，衰的不是他的身体那个什么，而是他的心态。所以呢，无论你什么样的年纪，要保持一种不服老的信念，培养自己的新的兴趣爱好，不断的提升自己。比如说是经常看一看书啊，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啊，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啊，勇敢做回自己，保持优秀。这个呢是健康长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所以如果你在身边或者你自己是这样的人呢，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恭喜你，你的这个长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再一个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习惯啊，就能够让你这生活就是健康长寿呢，有一些简单的事情，简单的习惯，看看你有没有做得到。比如说每一次的吃饭，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这个要有一个慢嚼细咽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不是要狼吞虎咽这个短平快这么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慢嚼细咽，延长一下时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再一个就是每天呢，你早上醒来以后啊，醒来以后呢就不要急着马上一下子闪电式的这个起床，而是稍微再静卧一下，躺一躺，让自己有一个转换的一个时间，一个过程，这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因为有很多人呢尤其是一些急性中风的一些病人呢，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在突然改变体位，或者是产生一种这个非常急促的这些

0: 刷够，是吧？刷牙要刷到2到3分钟，早晚都要刷。同时呢，按照正确的刷牙的方式，如果牙齿的健康呢，能够保持得好的话，它可以影响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包括心血管。每天呢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家务啊、运动啊，这些呢是对身体的血液循环和这个情绪的稳定呢都有非常大的好处的。适度的一些这个做一些瑜伽运动啊，就是一些拉伸啊、转体啊、活动啊，这个对血液循环啊，对你的这个肌肉的紧张啊，这些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呢，你像你经常会觉得啊，身体啊有这个腰酸背痛啊，关节的僵硬啊什么的，我们可以做一下适度的一些瑜伽运动。如果你没有条件的话，那你就做一些像拉伸啊、平躺啊、放松啊，这些简单的这些活动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呢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些呢，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也有一个很容易或者是忽略或者是没有做好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希望我通过我们的介绍呢让大家明白，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做到这个如何养生啊，如何保持健康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
1: 下面继续再看一下关于秦葵的活动介绍。首先看一下讲座，在7月底呢，我们将安排有一个关于健康的主题讲座，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亚省医疗服务局的讲员。那当天的讲座内容呢，主要是介绍一些长者很重要的营养素，譬如说是蛋白质、钙质、盐分、维他命 D 等等。那这是一个实体以及网上同步进行的讲座，网上的讲座 ID 呢是 875-977-9955。如果您想参与现场转播，可以来到我们秦葵的地库活动室。旅行团方面，8月份呢将安排有国家公园三重奏的2天胜景游，行程主要包括是乘车游览冰原大道、多个壮丽的瀑布、哥伦比亚冰原等等。具体的出发时间是在8月31号到9月1号。两人房的会员价收费呢是每位278元，三人房每位258元，具体的行程以及费用查询欢迎联系行政部。最后再看一下关于我们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的义工招募。社区同行大使计划呢，主要是通过庞贝的资源促进华裔长者的身心灵健康，并与呢我们的社区有相关的联系。目前呢，我们正在招募这个计划下面的义工，具体的义工培训时间呢是在8月6号以及8月13号星期四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进行。培训的主要内容呢包括是自我照顾以及助人技巧，更是长者的精神健康、哀伤处理以及呢压力管理。具体的查询呢可以联系简姑娘。关于我们秦葵任何的活动查询以及报名，欢迎致电 403-269-6122。 关于外展部的福利申请算是认证服务，可以致电直线电话 403-457-6609。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六的社区透视镜再见。

0: 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早早下班的你是不是已经在回家路上？还是刚刚接了孩子，准备要送他去兴趣班？又或者你正在自由自在地享受午后时光？虽然我猜不到你在做什么，但是欢迎你加入我的影音风暴。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我们可以一起听听新歌老歌，聊聊轻松的话题。哦，对了，你也可以点歌呢。我是简影，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

0: 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1: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关爱华人服务社群的容积告诉你，现在是早上11点。容积护理中心及容积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在容积可以说中文、吃中菜，节目丰富。容积的护理员悉心照顾长者，还有日间护理服务。浏览网站 winky.org 了解详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开心周报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新鲜人新鲜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本地制作国语节目开心周报。

Hello， 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每个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由佳瑜准时在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带给您的开心周报了。今天呢，就是7月18号星期六。先说一说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大晴天，阳光灿烂的，气温呢也是非常的热，大概呢是从十几度到三十度之间来回循环的，有时候白天呢最高可以达到将近30度，是不是非常的夏天的味道呢？晚上呢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十几度左右，14-15度呢其实让大家感觉呢都已经是非常舒服了。在经历了这一段大夏天的天气之后呢，大家是不是终于觉得我们卡加利终于有点夏天的日子了？还记得之前呢，我们一直在盼望气温的升高，阳光大好的样子。现在呢，就是太阳晒着，草地绿着，这才是七月该有的模样。周末到了，这么好的天气，您难道不想出门转转吗？其实呢，说到七月份，大家都知道，我们卡尔加里最近最热闹的一件事情就是牛仔节了 ，Stampede。没错，今年的牛仔节呢，就是从7月3号一直到12号的，在上个星期天刚刚结束，非常热闹的落下帷幕了。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您有没有去凑个热闹呢？有没有体验到那种西部的非常非常的热情呢？有没有在牛仔节上吃到好吃的，玩到好玩的？当然，有没有在牛仔节上呢，被蚊子给叮出几个包来呢？不管怎么样呢，牛仔节虽然结束了，但是七月的精彩可远远没有结束。再开心的日子呢，过去了也不要紧，因为咱们整个亚省卡尔加里呢，整个夏天还都热闹着了，好活动呢，一个接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妹，听说你爸妈都在永安药房配药哦。
1: 是啊，我对药物不太清楚，还好有永安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问题，还帮助他们申请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们打什么针，什么时候打针，打个电话给永安就一清二楚，有商有量。
0: 我知道他们服务很好，还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和我家人也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太远了。
1: 不怕，永安一直也有免费的送药服务，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1: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2: 跟着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慢慢的盘点一下，让各位家长呢好慢慢的做好准备，做好计划。如果呢在未来您没有在暑假里面想带着全家带着小朋友去国外旅行，

的计划呢，其实在我们亚声，在我们卡嘉利也是有非常多的好的节目，您可以考虑一下提前做好计划的。首先呢，就是要推荐的，在我们卡尔加里有一个叫日本节，这个节日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地点呢就是在 Max Bell Center， 从今天上午呢一直会持续到下午五点钟的。在现场呢有传统的日本音乐、舞蹈的表演，当然了还有各种美食、日式的美食和手工艺品的摊位。小朋友呢可以在场馆内呢体验日本的文化，大人呢当然就可以到处的吃吃逛逛，一家老小呢相信都可以找到乐子的。喜欢日本文化的您呢一定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就是尼泊尔的多元文化节，大家呢可以稍微的上网去寻找一下。其实呢这个节日从今天早上九点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呢会持续到晚上九点，现场呢会有很多的表演的，重点呢就是免费入场的。现场的表演呢据说有30多场、40几个摊位，还有专门的一些家庭娱乐区、充气城堡什么的。小朋友呢去了肯定玩的不想走了，想带孩子感受多元文化气氛的这个地方呢，佳宇觉得也是值得一去的。第三个呢就是图书馆的终极夏季挑战和家庭故事时间了。其实呢放暑假的小神兽呢，如果家长觉得没有地方可以带他们去，佳宇觉得最好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图书馆了。每一个图书馆呢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节目的，尤其是在暑假里面，很多节目呢都是亲子共同参加的。在我们卡尔加里公共图书馆呢，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终极夏天挑战赛，从7月1号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8月31号，全年龄阶段的读者呢都是可以参加的。在图书馆之内呢，大家可以读读书、玩玩游戏、领领贴纸，还有呢就是奖品了。当然图书馆之内呢有一些特定的活动，特定的夏季派对是在不一样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开始的，有一个时间、有一个活动的时间。各位感兴趣的家长呢当然可以上到我们图书馆的网站去大概参考一下。有一些活动呢还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要求，有一些活动呢是适合比较小的小孩子，有些活动呢是给青少年的。有时候呢一些派对还有各种的零食跟小活动，可以供亲子一起去消磨时间的。另外呢佳宇知道在每个图书馆呢还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是专门给5岁以下小朋友的家庭故事时间。据我所知呢在今天，就是在每个星期六上午的时间呢就是给5岁以下的小朋友的家庭故事时间了，又凉快，又可以在图书馆之内呢免费的学到一些东西。所以呢佳宇觉得夏天的图书馆绝对是遛娃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的选择。第四个就是 TELUS BAR 科学中心了。 TELUS BAR 科学中心不用佳宇过多的介绍，因为呢咱们卡尔加里最棒的科学中心就是这里了。现在呢正在展出霸王龙苏的特展，喜欢恐龙的小朋友呢肯定兴奋得不得了了。而且呢科学中心本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互动、展览，还有一些小剧场。除此之外呢它还有户外的公园，还有专门呢给小朋友的创意博物馆，又好玩又可以学知识，寓教于乐，一举两得。佳宇觉得呢大热天的在室内吹着空调玩科学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在我们亚省，在我们卡尔加里呢，在夏天的时候7月8月呢都会有很多的夜市，比如说呢四街的 Night Market， 或者呢是花卉与手工的夜市，都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各位家长呢只需要动动手在网上面稍微找一找，也可以去到我们卡加利市政府的网站，都有一些特别的连接。所以呢提前做好计划，就算呢你没有带着家人带着小朋友出国旅行的计划，相信呢就算待在我们亚省，待在我们卡加利，还是可以跟小朋友呢全家过一个非常充实的暑假的。好了，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佳宇就是想借着节目呢告诉大家，七月过半了，天气正好，牛仔节呢虽然结束了，但是咱们卡尔加里的精彩生活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天气阳光这么好，阳光明媚，气温宜人，千万不要窝在家里了，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挑一个感兴趣的活动，出门享受这个美好的周末吧。相信呢不管您是感受异国的文化，还是去科学中心探索奥秘，或者呢只是在夜市里面吃吃逛逛，夏天的意义不就是好好过日子，好好陪家人，享受阳光吗？

0: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1: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2: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3: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4: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3: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的休息之后呢，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7月18号的开心周报了。其实呢，很多家庭呢在夏天里面最首选呢就是出去 camping 了。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分享一条来自于我们亚省东部突然发生的消息。就在上个星期呢，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袭击了当地一处颇受欢迎的省立露营地，营地设施呢被严重受损了，而且呢有多名露营者受伤送医，还好呢生命都没有任何的威胁。就在上个星期呢，一场非常猛烈的龙卷风突然直接的袭击了位于艾明顿东南大概290公里的省露营地。这里呢其实是非常受到我们亚省或者是卡尔加里居民欢迎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湖畔度假地，每年夏天呢都会吸引大量的家庭前来游泳、露营，还有呢钓鱼和划船。在原本平静的夏夜呢，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转眼呢露营地就变成了惊魂一夜了。龙卷风呢在晚间登陆之后，营地瞬间陷入了混乱。我们亚省的皇家骑警呢就表示说，营地内出现了明显的结构性破坏，有多辆的露营车被掀翻，大量的树木被吹倒了，现场一片狼藉。事发之后呢，营地管理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了紧急的疏散程序，警员呢还有救援人员连夜赶往现场，挨个帐篷挨个车辆的查清楚人员，确保呢没有遗漏每一位露营者。在当晚呢，搜救人员就已经确认了所有露营者都没有失踪的消息，而且呢确实有几位呢因为受伤被送往就近的医院，但是呢这些伤者都没有危及生命，还算是一个比较让人安心的消息。由于现场呢现在仍然存在比

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说青岛的树木或者破坏的设施和不稳定的一些房屋结构等等。警方还有应急部门呢，在这个星期全部都驻守在营地当中，一是要对营地的损失进行全面的细致的评估，二是维护现场秩序来协助露营者安全返回，并且呢，有遗漏在现场的一些设备还有个人的物品呢，也需要被取回。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说呢，一场龙卷风带来的不仅仅是惊吓，这些拖车、帐篷、车辆，甚至呢随身的行李都有可能遭受了损失，而且呢整个记忆呢也是非常混乱、非常害怕的。其实呢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呢这是今年我们亚省东部不是第一次的极端天气灾害了。其实呢我们亚省东南部已经发生了两场龙卷风了。第一场呢是出现在西南方向的，幸运的就是截止到现在呢，这个区域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财产或者是损失、人员的伤亡报告。而第二场呢就是在刚刚提到的省立公园了，导致了数人轻伤。之后呢龙卷风继续向东南移动，现在呢已经进入了 Saskatchewan 省内了。其实呢每年6月到8月都是我们亚省龙卷风最活跃的时段，尤其呢就是在中部和东部地区，暖湿气还有冷空气严重的碰撞，非常容易催生强对流天气的，伴随而来的往往就是狂风、冰雹，还有呢就是龙卷风了。虽然呢加拿大的龙卷风总数远不及美国著名的龙卷风走廊，但是我们亚省呢依然是全国龙卷风发生频率最高的省份之一了。这一次呢在这个著名的湖畔露营地的事件呢再次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在夏天户外的活动呢安全意识绝不可以放松。如果呢您或者您的家人最近呢正在计划前往亚省的东部或者是中部的一些著名的地区露营或者是房车旅行的时候，佳宇呢建议大家务必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呢就是出发前密切关注我们加拿大环境部的天气预警，一旦受到龙卷风警报或者是严重的雷暴警告，请立刻调整自己的行程，不要再冒险了。第二呢就是如果在户外露营的时候要提前熟悉营地的避难场地，一旦遇到比较极端的天气，帐篷、房车或者是树木呢都是不安全的，请尽快寻找比较坚固的一些建筑物，比如说呢营地的洗手间、办公室、管理处的办公室都是可以供大家躲避的场所。第三呢就是随身携带可以紧急报警的一些设备，并且确保电量充足。这次在湖畔露营地发生的龙卷风呢虽然没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但是呢佳宇觉得已经足够让我们所有人警醒了，大自然的力量呢是不可小觑的，安全永远是我们排在第一位的。目前呢这个露营地呢已经被暂时关闭了，警方还有救援人员呢仍然在现场进行后续的处理，关于损失还有评估的伤员的最新情况呢还在评估当中。其实呢每年的夏天都是我们全家出游的好时节了，当然也是极端天气频发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安全放在心上，享受每一个平安的愉快的夏天。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阔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联合首播。
3: 在外面呢，我们要坚强的做个大人，回家的时候就适当的做个孩子吧。我在当下热爱眼前的一切，也好好的休息一下。有黄庭伟的全新单曲，祝你新年快乐。

0: 文电台用音乐连接全世界。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

0: 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继续来到我们今天7月18号开心周报的最后一个单元了。今天呢，阳光明媚，天气正好，大家选择在这个周末如何度过呢？其实最近呢，佳宇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就是全球知名的地理与旅游出版机构官方评选出了我们2026年亚省的最宜居住的八个地方，非常的漂亮，而且呢都是宝藏地方。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慢慢的分享一下这份最新出炉的我们2026年亚省最适合居住的八个宝藏小镇，全部呢都是强势上榜的，也包括了在我们卡尔加里周边的三个小镇。这三个地方呢，分别就是南边的 Okotoks， 还有呢就是西边的 Cochrane， 还有东边的 Chesmere。今天呢，佳宇就想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好好的聊一聊这三个地方呢究竟好在哪儿。首先呢，来说一说 Okotoks。这个小镇呢就在我们卡尔加里的正南边，开车呢也就不过15-20分钟左右了。在评选当中呢，对它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说它既保留了大城镇一应俱全的便利，又同时呢拥有小城市安逸的社区认同感。说白了就是该有的都有，但是呢又不会太热闹太闹腾。在 Sheep River 静静地从镇子当中间穿过，河谷的风光呢也是特别美的。而且呢，在镇上有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中小学，医疗资源呢也是很完善的。佳宇觉得呢，喜欢艺术的朋友呢可以去 Okotoks Art Gallery 来逛一逛。对于那些既想在卡尔加里的市中心上班赚钱，又渴望呢把家安在风景如画的河谷小镇的家庭来说呢，佳宇觉得 Okotoks 就是天造地设的自然首选了。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社区，就是 Cochrane。这个镇子呢就在我们卡尔加里的正西边，是落基山脉的门户。其实呢 Cochrane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历史底蕴的深厚了。这里呢就是我们亚省的商业畜牧业的发源地，而 Cochrane Ranch 大家听说过吧，就是镇上至今呢还可以看到浓浓的西部牛仔传统和文化。对于渴望在城市边缘享受落基山脉的风光成长型的家庭来说呢，佳宇觉得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松弛感的城市。夏天呢可以去 E Street 排队买一个冰淇淋，或者呢去 Riverfront Park 沿着步道呢来个慢跑，看着大家呢在 Bow River 里面划着橡皮艇漂流，佳宇觉得这种生活呢也是挺让人着实羡慕的。而且呢在 Cochrane 的独立屋的基准呢大概是在 68.6 万加币左右的，虽然呢好像是略高于我们亚省的平均水平，但是比起卡尔加里的城市的屋子来说呢，其实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最后呢来说一说最后的一个小镇了，就是 Chesmere。 这个镇子呢就位于我们卡尔加里的正东侧，几乎呢是无缝连接的。而 Chesmere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湖了，有一个叫做 Chesmere Lake。 整个城市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将近3英里长的人工湖而建的。佳宇觉得呢有个评价 Chesmere 是非常形象的，出门呢就是湖上极致的水上生活体验感了。夏天呢在 Anniversary Park 的沙滩上面晒太阳，玩一下皮划艇桨板，冬天呢湖面结冰了，大家就可以来一个花式滑冰，全城的老少呢一起上冰去滑，一年四季呢其实是都是有的玩的。如果呢您最近有买房的打算，佳宇觉得呢其实 Chesmere 现在正在疯狂的扩张当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城市了。在我们卡尔加里周边呢真的是后花园非常的多，东南西北呢全部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美丽的风景。比如说呢 St. Albert 历史悠久，还有著名的农贸市场。 Bowman 呢就保留了浓郁的法式传统，还有红顶教堂。而 Bruce Grove 也有32万平方英尺的超大体育中心，带娃天堂就是首选了。再往山里走一走就是 Camor 了， Camor 紧邻国家公园，抬头呢就是震撼的三姐妹峰。东南角的 Madison Head 也是全加拿大阳光最充足的城市了，平均呢有2544小时的日照，房价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其实佳宇觉得呢买房子其实就是买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这三个紧邻着我们卡尔加里的小镇呢就完全平衡了大城

城市的薪资还有小镇的一个静谧和大自然的结合。比如说呢 Okotoks 的河谷， Cochrane 的山际， Chasmere 的湖景，您会选择什么呢？

好了，聊完了房子呢，佳宇想再跟大家分享点轻松的。夏天到了，可能有些听众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带小朋友出国来个暑假旅行。其实呢，也没有关系，因为咱们亚省本身呢，就是巨大的游乐场的，就算不出省，也可以带着孩子在大自然里面玩得非常非常尽兴的。佳宇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全家出行的省立公园，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去目的地之前呢，查好当地的网站。首先呢，就是Dilbury Lake Provincial Park， 在我们亚省还有萨省的边界上面，这个公园的生物是多种多样的，非常丰富，有沙滩，有 playground， 可以钓鱼，可以划船。不过呢，就要提醒大家一下了，在这个公园里的饮用水呢，在每年的6月中旬到9月中旬才供应的，所以去之前呢，最好自己多带一点水。另外一个 Provincial Park 呢，佳宇自己觉得也是非常适合小孩子的，就是 Long Lake。这个公园呢有两个沙滩，可以划船，可以玩帆板，可以露营，也可以钓鱼。而且呢，在沙滩旁边呢还有带水电的营地，有帐篷的营地都可以租赁的。还有一个 Provincial Park 呢，就是 Aspen Beach， 在 Red Deer 西北边大概40公里的湖畔。在夏天呢，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沙滩又细又软，而且呢适合堆沙子、晒太阳、游泳。Big Hill Springs Provincial Park 就在 Cochrane 的旁边，有流动的泉水、简单的步道和非常漂亮出片的瀑布景观。佳宇觉得呢，这里是非常适合带着小朋友来一次的轻松徒步。我们亚省大部分的省立公园呢，都有一些日间的区域活动的，不管呢您是喜欢骑山地车，还是观鸟、帆船，在沙滩上放松，还是围坐在篝火旁，我们的公园呢，其实都可以提供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很多公园夏天呢，还有导览徒步、露天剧场这些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一起参与的。所以呢，其实足不出户，不用出远门，咱们亚省的花园、省立公园、国家公园也足够您带着小孩子享受一整个美好的夏天了。

下这种感觉，端着咖啡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山，有没有觉得您的生活节奏一下子就安静就慢下来了呢？所以呢，生活在我们卡尔加里，生活在我们亚省，南边有峡谷，西边有山脊，东边呢有湖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清晨风景。您最喜欢的风景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呢正是7月18号，阳光正好，夏天正好。佳宇呢要在我们 FM947 的直播室里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了，希望呢大家都可以以自己喜欢休闲的方式度过这个周末。我们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再见喽，拜拜。

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至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恩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最近联邦政府和卑斯省府就共同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房屋措施。联邦政府会拨款大概14亿5千万元，就收购温哥华2200个的 condo 货尾单位。政府的讲法就是说用最快的速度可以为市民提供一些现成的可负担房屋。Wallace， 这个计划一出其实已经随即引发了排山倒海的批评，包括扎马卡尼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一些地产商。但是这个讲法其实是不是说帮了商家，我们暂时不讨论。但是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可以缓解到住屋问题呢？
2: 其实呢，每一次即係当政府做一啲比较少做嘅政策或者事情嘅时候呢，都会带嚟社会嘅讨论。我觉得呢个係好事喎，因为正正呢个就係可以监察住政府做嘢嘅方法㗎嘛。咁我喺即係预备呢个节目之前呢，我都同我哋呢边嘅业内人士陈永强先生都傾过啦。咁我哋有时喺个傾嘅过程里面呢，都觉得呢其实就都要睇下啲实际嘅情况下。我自己都认为呢，唔好话一啲好理念好理论嘅方法呢去睇话到底今次即係政府应唔应该介入。反而呢用一啲实际嘅情况呢去睇下到底咁样介入嘅时候有咩害处或者有咩好处呢。咁我觉得呢咁样嘅时候呢，反而嗰个讨论呢係更加呢嚟得係有意思。
1: 咁厄太华今次呢係人为咁样去帮楼市托底啦。咁佢係咪一个嘅政治经济嘅手段防止地产业呢连环爆破啦。咁措施对于普罗大众嚟讲，又系咪真系可以帮到咧自住上车嘅一族咧可以成功上车咧？咁对于房屋嘅销售同埋可负担嘅居住问题，咁譬如一啲可负担嘅租金，租同买构成，其实又系咪同一回事啦？咁我哋下节翻嚟咧，继续同 Wallace 深入分析。

0: 呢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
1: 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啦，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
0: 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
1: 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
0: 越南宫我嚟啦！
2: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0: 油水螃蟹每磅19.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2: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我哋继续讲下啦，渥太华最近出手收购咗 BC 2200个嘅 condo 嘅一个房屋措施啊。总理卡尼咧就喺新闻发布会上面咧宣布今次嘅一个房屋计划嘅时候，佢就讲到啦，呢一批收购嘅 condo 咧会用一个咧先租后买嘅方式，咁帮助一啲想置业嘅人士上车。咁年轻家庭咧可以一边交租，一边咧将部分嘅租金咧转为日后嘅首期。Wallace 咁嘅措施听落其实都唔错啊，但系有评论员就话啦，呢一个先租后买嘅计划咧，其实个门槛咧都几高。咁政府虽然话用所谓嘅折扣价咧去收购啦，咁但系估计咧发展商就唔做蚀本生意啦。如果政府咧系用一个近乎市价去购买嘅话啦，咁其实政府就变咗咧将费用咧转嫁咗俾市民，而每个月嘅管理费或者衍生嘅租金咧相对就会接近一个市价啦。但如果政府系用一个补贴价咧去卖俾一啲买家嘅话，咁就系纳税人蚀本啦。咁其实计落条数系咪两边都唔太划算咧？
4: 嗱，好多时咧，我哋分析呢啲问题咧，都系正所谓有利同害啦，系嘛？咁去到最后，我哋就衡量边个系大啲嘅啫。咁事实上咧，而家有啲嘅质疑嘅声音咧，就我觉得都系有佢理由喺后面嘅，就包括陈先所讲啦，就系惊话如果用政府嘅钱咧，就即系买得太贵啦，咁到头来咧就好似系纳税人补贴咗嗰啲嘅发展商啦。咁亦都咧，其实我哋喺经济学上有一个所谓叫做道德风险啊，就系话啊，如果你咁样做咗，开咗个头，将来嗰啲发展商咧，佢唔系可以哇好罔顾吓嗰个市场嘅环境。总之去到最后咧，搞唔掂咧，都有政府包底啦。咁呢个嘅呢两个质疑咧，其实系合理嘅。不过咧，我谂我哋睇翻而家个现实啦。咁首先嚟讲咧，其实点解政府会咁样做咧？咁我相信咧，其实政府都睇到第一方面就系话咧，根本我哋的确系有房屋短缺嘅问题。咁尤其是喺大湾啦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即系政府用即系佢嘅资源啊，去即系收购呢啲卖唔到嘅 condo 咧，其实都系可以话解决嗰个房屋嘅短缺，因为如果你要慢慢起咧，都一段嘅时间。第二咧就当然啦，系即系讲到即系发展商嘅问题啦，咁其实系你可以话咧，发展商咧就系、是、佢自己要承担佢自己做生意嘅风险啊。如果佢哋搞唔掂咧，甚至佢哋破产咧，佢哋自己嘅事。咁但系咧，有时现实又唔系咁简单啦。即系其实即系发展商啊，佢的确系冇咗个风险啦，亦都喺短时间之内，佢而家系冇办法卖到。咁但系其实又唔可以话佢哋完全系即系错晒，系咪？因为我哋知道每一次即系呢啲嘅地产发展项目咧，都要好长嘅年期嘅。有时喺佢当初投资喺佢计划嘅时候咧，同而家个环境又唔同咗啊，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就我谂个关键系在于咩咧？头先你都讲到啦，就系、是、在于即系政府方面系愿意用几多钱，或者用个咩嘅方式去收购呢啲嘅 condo。咁我谂呢个系个关键，同埋整件事有冇透明度。咁我谂即系其实如果能够做到一个价钱系相对平，而个透明度系高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呢、这个亦都不失为一个多赢嘅局面嚟嘅。
3: 嗯，咁目前呢加拿大呢多个地方呢都有一啲滞销嘅 condo 啦，或者係拍卖单位㗎。不过呢就以多伦多同埋大温地区呢就最多。而反对党啦，党领博里治呢亦都批评呢而家联邦政府嘅做法，话呢如果个市场呢係供过于求嘅话呢，最健康嘅做法呢就係等个楼价

0: 幾跌，發展商就要降價求售，市民自然就可以用一些更加平的市價去入上車，政府就不需要去介入的。但是現在政府就用了 14.5 億的公帑去救市，贏家就被質疑說只有是一些順利可以套現離場的地產發展商。 Wallace， 如果用一個的經濟角度去看，市場的自行調節是不是比政府介入更加好呢？
1: 我自己呢基本上都是支持市场经济，我甚至呢曾经一份嘅工作就喺呢个飞沙研究所度做啦，咁呢个研究所亦都好著名，就係话呢支持自由市场。不过呢我諗喺房地产嘅市场里面呢，首先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就係其实即使而家呢我哋嘅房地产市场其实都系充满住政府嘅影子嘅。好简单，一个土地点样规划啦，是吗？移民政策啦，或者海外买家可唔可以买本地嘅一啲楼房啦，全部其实已经有政府嘅政策喺后面㗎啦。咁所以其实个市场从来都唔係话真係咁所谓自由。咁但係你剛才个问题好好啦，即係到底今次呢件事会唔会即係过度政府介入咗呢？咁我呢特登即係喺做呢个节目之前呢，就去同呢个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嘅副会长陈永权先生倾过。咁佢呢亦都大致上係同我剛才所講個觀點呢係好一致啦。佢就會覺得呢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如果今次譬如政府唔出手啦，好啦，去到最後譬如好多嘅地產商因為咁樣，譬如話係有財務困難啦，或者甚至要破產嘅時候呢，其實呢個唔係咁簡單喎，呢個影響到日後仲會唔會有地產商呢係願意係喺即係選擇喺加拿大大灣去發展個地產項目啊。咁所以有時啲嘢呢唔係純粹話夠唔夠地產商嘅問題，而係話可能一個短時間因為一個嘅即係所謂 crisis 啦，一個嘅困難，一個挑戰嚟咗啦，咁嗰下私人嘅發展冇辦法去處理到嘅時候，而政府如果睇到一啲所謂可以多贏的局面去介入呢，其實呢去到最後反而可能是可以修補到一些市場本身調節不到的一些情況，那這個未必是壞事，甚至可能去到最後呢是大家幾方面都有一個好的結果。
0: 嗯，冇錯。咁其實除咗係溫哥華啦，面臨同樣嘅一啲康島滯銷問題啦，咁其實仲有多倫多啦。咁堪尼今次嘅一個出資接盤啦，會唔會成為其他省份效法啦？例如喺一啲嘅滯銷嘅情況啦，要求聯邦政府啦去出手救市，尤其喺多倫多方面啊。
1: 我諗呢個呢就已經係涉及到一啲政治嘅問題啦，就唔係純粹話經濟上點樣睇啦。我唔排除嘅，因為呢即係如果有啲嘅省份啊見到啊 BC 省啊有啲咁可以話著數嘅嘢啦，咁或者都會俾啲壓力即係卡尼政府。咁但我自己覺得呢，即係譬如卡尼政府呢，佢哋去處理啲問題嘅時候呢，好老實，當然會考慮到一啲政治嘅因素，但我覺得始終呢亦都唔好話脫離咗嗰個經濟嘅現實啦。即係話如果有啲嘅情況政府介入下係只會令到納稅人呢係即係好蝕底嘅，係便宜咗即係地產發展商嘅，我覺得呢就唔應該咁樣做。喺 BC 省呢個情況嚟講呢，似乎因為地產發展商呢真係已經係面臨一個好困難嘅情況，佢哋嘅議價能力唔係咁高啦，咁所以呢政府即使出手呢可能都會攞到一個好嘅 deal 啦。咁但係多倫多或者所謂即係呢個嘅安大略嘅情況係點呢？我覺得就係所謂 case by case 啊，都要如果即使有政治壓力想聯邦政府做啲嘢呢，我覺得聯邦政府呢都要睇下個情況，同埋去到最後咩呢，細節係好重要嘅。咩價錢去買啊？嗰個透明度高唔高成件事？咁我覺得呢啲咧都要去即係好好考慮喺裏邊咯。
0: 咁Wallace 你啱啱都提到一啲嘅政治嘅考慮啦。咁其實今次一個嘅拍文單位或者 condo 滯銷嘅問題啦，咁唔多唔少咧都同人口結構有關啦。咁如果大家都記得啦，喺杜魯多時期咧，咁確實係移民人口又大量涌入啦。咁今次政府啦，即係渥太華嗰邊出手救市，其實係咪都想整頓翻咧當時嘅一個移民措施嘅大量人口涌入而唔夠嘅住宅單位？咁而一啲嘅承建商咧就大幅去兴建一啲嘅住宅拍卖单位去应市啦，咁但系政府就将呢一个嘅移民人口一次过收紧，咁其实政府系咪都想做一啲一次性嘅补救措施咧，补救翻当年自己嘅个移民政策嘅譬如失误嘅一啲情况啊？

0: 嗱，我谂呢个就即系比较难讲，到底今日嘅政策系几多反映咗系想弥补当日政策嘅一啲问题啦。不过我谂个现实就系咩呢？现实就系、是、譬如大温啊，真系好缺乏一啲可负担嘅房屋啦。咁呢个就系个现实系嘛。咁既然有一批嘅班位系可以即系所谓系用得着嘅，又能够可以用一个唔系太贵嘅价钱，去將佢能夠收購落嚟啊，供應到一啲即係我哋本地嘅房屋需要呢，我覺得呢個本身呢都係即係合理嘅做法囉。咁但係返一樣嘢啦，個細節好緊要啦，正如你剛才所講㗎嘛，個價錢我哋幾多同呢啲發展商去買呢，係咪即係最重要一樣嘢，我哋唔希望就係話用咗納稅人嘅錢去補貼啊，一啲即係私人嘅發展商，而當中呢，其實國民或者省民係冇乜得益嘅，嗱呢個就最唔想見到啦。
1: 咁嗱，厄泰華咧今次咧就同卑斯省政府聯手推出去收購一啲滯銷嘅康島計劃，咁雖然就話有先租後買，幫助年輕家庭上車嘅一個美好願景，咁但係就冇公開到一個嘅收購價格啦，咁所以亦都引起咗外界揣測啦，就話用公帑去救商家嘅一個嫌疑，咁但係究竟咧措施可以為房屋危機咧帶嚟幾多實際嘅緩解啦？咁政府嘅可負擔政策，咁其實係咪要確保人人都買到屋啦？休息返嚟呢，会继续就住今次呢政府收购嘅放尾楼盘呢去再讲下呢整体可负担房屋嘅整体措施。第三节时事地对碰继续倾。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周末终于有返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學下整嘢食至得啦。
4: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5: 点止呀，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6: 我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呢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5: 逢星期六一点至两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起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7: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7: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咁上一节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关于政府出资托市，咁对于整体楼价或者市场调整嘅影响。呢一节咧，再同 Wallace 去探讨一下啦，可负担房屋政策嘅根本啦。咁其实早喺2-3年前啦，咁加拿大咧系移民政策都比较宽松啦，咁令到个楼市系非常之炽热啦，咁房屋空置率咧系跌到去新低。无论是租盘定是买盘同样是供不应求。所以当时的租金攀升的幅度是非常之高，亦都直接冲击了当时的一个负担能力。不过随着现在的移民政策收紧，房屋的兴建量亦都增加了。上年开始租金和楼价亦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大城市，租金其实慢慢已经回落到去一个相宜的价位了。Wallace， 政府到底仲需唔需要去帮人上车呢？房屋嘅可负担能力究竟系针对租定系买呢？
0: 嗱，Anna， 你呢个问题就非常之好。呢、这个正正就系我谂咧，过去呢20-30年咧，唔系就系讲紧加拿大嘅大城市啦。好多嘅大城市，包括我哋其实熟悉嘅香港咧，都系面临一个即系好困难嘅一个抉择，就系咩咧？就系好多嘅年青人咧，佢哋希望能够置业啦。咁呢个系即系好明白嘅。咁於是呢，即係政府呢就有時都會想話做啲方法呢，就係幫助即係年輕人去置業啊咁樣。咁其實我哋溫哥華、多倫多啊都係有咁嘅情況，甚至我相信 Calgary 啊或者都有類似嘅情況。咁但係個問題係咩呢？咁其實房屋呢樣嘢本身呢

0: 有两个嘅所谓嘅特质吓。第一个特质咧，就当然系俾我哋一个有瓦遮头啦，吓我哋居住嘅地方啦咁。但系第二个特质咧，就系当你买咗佢嘅时候咧，其实佢就是一个投资嚟嘅。好多人咧，佢嗰个嘅积蓄咧，其实就系透过买咗一间屋啊，买咗个单位，咁咧呢个单位一路去升值咧吓，咁到佢譬如年老啦，或者佢退休啦咁，咁咧就会有一个即系财富系掌握喺手里边。嗱，咁呢个问题就系咩咧？如果我哋话希望帮一啲即系未能够买到楼、未上车嘅人去置业咧，某程度上我哋就要将嗰个嘅房价咧去即系压低啦，系嘛？咁但系你一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嗱个问题嚟啦，原本有房屋嘅人、有单位嘅人咧，佢哋就会嗰个财富可能受到一个负面嘅影响噶。咁所以点解好多时咧，我哋见好多嘅政府咧，啊又话啲楼价好高啊，系嘛，即系话房住不炒啊咁，想做啲嘢咧，但系结果咧，有时整冧呢个楼市咧，哇嗰、那个经济嘅困难咧又变得好大啊咁，咁常常咧都喺呢啲嘅即系喺度发嚟发去啊咁样。咁我个人嚟讲咧吓，我嘅睇法就反而觉得咧，政府咧应该比较注重咧系帮助市民有一个有瓦遮头嘅地方，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帮助人咧能够有一个可负担嘅租金。但系至于上唔上到车，有冇自己嘅物业咧，我反而觉得咧，政府有时咧都可能咧要比较谨慎啊，因为你一做咗一啲嘢，整冧咗个楼市咧，反而咧原本嗰啲业主咧就会有一个好大嘅经济嘅困难。
1: 嗯，咁啊，另外啦，交通配套咧，其实都有份导致到人口啦过分集中喺市中心啊呢啲高昂嘅居住地段啦，咁令到譬如系温哥华外岛啦，会少咗人愿意搬入去住啦。咁 Wallace 啊，其实交通配套同埋咧公共基建咧，经常都成为加拿大嘅问题啦，咁令到人口咧冇办法去疏导到去其他嘅地区，咁就算喺市中心以外咧建造更加多嘅单位，咁其实都冇人咧肯搬入去住。咁譬如咧系温哥华嘅一个 George Massey Tunnel 嘅重建工程啦，咁而家亦都面临住施工咧不停咁样去延误啦，新嘅完工日期咧预计要去到咧2031年9月啦先开通到啊，咁交通配套嘅不完善咧，其实有几大嘅程度咧令到人口只系集中喺某啲嘅地区，形成一个嘅恶性循环咧。
0: 我寻日咧就预备嘅节目嘅时候咧，就同阿陈永权都咁啱又講到關於 Massey Tunnel 嘅事啦，咁大家都喺個電話度搖頭嘆息嚇。咁其實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嗰啲嘅基建做得好咧，有兩個好大嘅幫助。第一件事就係我哋變咗唔需要花咁多嘅時間喺上落班嗰度。咁其實我哋好多時候話加拿大嗰個嘅生產力啊，好似有時唔係咁足夠。咁但係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一個人好多時間只係坐出架車度塞車咧，難怪啊！嗰、那個生產力有時都會受到影響啦。第二個就係好似頭先你所講個問題啦。其實原本咧，我哋加拿大即個地方咁大咧，係唔需要聚集喺咁高密度咁樣喺幾個嘅主要城市嘅。所謂住得遠啲咧，其實絕對係一個可以即係做到嘅一件事。咁點解唔去咁做咧？咁其實人都係理性噶嘛。如果話我搬咗一個地方，哇！我每次去翻工來回都要三個鐘嘅。咁呢个就自然都令到好多人咧就唔想住到咁远啦。咁所以其实咧，翻翻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话政府应该介入房屋系嘛，呢个嘅市场。但其实正正系政府好多嘅政策，其实都已经喺度咁呢个亦都系好影响到房屋嗰个嘅供应啊呢啲嘅问题。打个比喻，如果话譬如好似我哋BC 省呢边嘅 Massey Tunnel。能够早啲扩建咗佢，令到咧即系一啲嘅人可以住远少少，但系翻工放工咧都相对系方便嘅，时间系短啲嘅。咁呢个自然又会减低咗，譬如话好似温哥华、列治文啊、本拿比呢几个重镇嘅嗰个嘅房屋嘅压力系嘛。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根本基建系好重要。无奈咧，有时即系我唔知道你哋Alberta 嘅情况啦，就以 Massey Tunnel 嚟计啦，点解我哋会搞嚟搞去咧？就因为我哋换过政府啊，曾经换过政府，当年咧呢、這个嘅 BC 省嘅自由党政府咧，佢就话想起条桥嘅，咁到而家现任嘅 NDP 政府上场咧，又话唔好啦，我哋去翻即系隧道呢个方案，咁所以咧，其实有时我觉得呢啲嘅基建问题咧，就希望唔好就话一个政党上咧就刹停佢，又话用过另外一个计划

0: 如果咁咧，就会好拖慢咗呢啲嘅发展咧，咁甚至咧就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包括房屋个问题。
1: 嗯，冇错。咁啊，温哥华有呢个嘅 George Mercer Tunnel 啦，咁我哋卡加里咧亦都有一个嘅绿线嘅轻铁工程啊。咁其实近年咧卡加里东北部咧亦都系兴建咗咧比较大量嘅适合一啲年轻家庭嘅低密度嘅住宅啦，或者系平啲嘅一啲 townhouse 啊。咁居民其实原本咧都好期待呢一条绿线开通咧就可以去到市中心嗰度翻工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个计划咧亦都系延期啦，受到唔同嘅一啲资金问题影响啦。咁而家估计咧，最快咧去到2030年啦，先至系局部开通啊。咁所以变相咧，呢一班咧上咗车嘅年轻家庭啦，其实每日咧都要逼喺 DF 嗰度忍受住一啲嘅长期塞车嘅折磨噶。咁可以见到咧，基建工程咧对于一个房屋嘅一个疏散嘅一个问题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啊。不如我哋最后咧都可以参考下其他国家嘅例子啦，譬如德国同埋瑞士咁样，咁佢哋仍然系拥有一个非常之稳定或者系受法律保障，价格亦都比较合理嘅一个租赁市场，咁俾到一啲嘅市民咧，就算系一世租屋，咁其实都可以好安心咁样生活或者系去生儿育女啊。呢啲国家咧就冇帮到去国民去上车置业噶，咁但系一样咧解决到房屋嘅一啲负担能力嘅问题。Wallace 啊，其实系咪都值得加拿大去借镜咧？
0: 值得加拿大去参考，不过我諗我哋要指出一样嘢，就係呢加拿大一个好特殊嘅情况，就係好多时呢我哋嗰啲嘅房屋政策其实都係同省政府可能有比较大嘅关系。咁但係问题就係话，而家我哋如果你话要全国，譬如话喺解决呢啲嘅所谓房屋问题嘅时候呢，咁你各自嘅省有唔同嘅做法啦，係咪？咁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啦。咁再加上呢我哋嘅人口其实都喺度流动緊㗎嘛。有时譬如话一份工如果喺第二个省嗰度有嘅时候呢，啲人又会即系特登走去第二个省度搵呢份工啊咁样。咁所以呢个都令到我哋有时个难度系高咗。不过呢我觉得即系我就唔系好赞成话租务管制啦。不过呢我觉得如果你话将即系啲租金嘅透明度可以系即系摆出嚟吓，等啲人系比较知道下到底而家各个地方唔同嘅租金嘅情况，咁呢个都系好事。不过呢个其实都未必需要政府做啦，因为我相信咧私人嘅一啲地产代理咧，可能已经有呢啲嘅资料提供。
1: 嗯，咁啊，藉住今次咧，政府直接入市去收购一啲私人住宅单位，我哋都可以反思一下啦，究竟乜嘢先至系解决房屋问题嘅良策？咁要改善国民嘅生活质素同埋负担能力，咁系咪一定要帮市民去上车置业啦？咁相信喺未来嘅日子咧，大家可以逐渐见到今次政策嘅真相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油水大肉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8.98元半只，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无核郁金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店内仲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士等多款烧鼠雪糕冰棒，任君选择。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4: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

0: 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7月18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牙神消息。阿省皇家剧警重大罪案组仍在追寻失踪的儿童 Linnaki Morrison 和 Kyle Morrison， 警方相信他们和母亲 Krista Morrison 及父亲 Daniel Lewitt 一同在卑斯省，父母二人均因为违反了监护及抚养令而被通缉，警方指两名儿童有危险。案件在7月8日曾经在阿省、卑斯省、西北领地及育空地区发出了安柏警告，虽然警报其后撤回，但是搜查行动一直都持续。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四人曾经出现在卑斯省Okanagan Valley Vernon 一带，可能正往 Quinnelly 方向移动，他们行动不定，或者会在卑斯省北部、育空或者是亚省，最后相信驾驶了一辆2006年红色福特 F350 的越野车，装有升高悬挂及大轮胎，亦都有可能改用了房车。 Linnaki 6岁，身形瘦削，长啡色的头发和啡色的眼睛， Kyle 4岁金色头发， Krista Morrison 35岁身高有5尺8寸，中等身形，很长的啡色头发和眼睛， Daniel Lewitt 同样35岁身高5尺11寸，身形灰梧，有啡色头发和啡色眼睛。警方呼吁任何知情的人士可以联络皇家剧警或者是灭罪热线匿名举报。21岁沙欣卓星在星期五出席移民及难民局 IRB 的听证会，裁定不得留在加拿大并需要遣返原居地。当局指他涉及帮派的勒索网络，该组织主要活跃在安省、亚省和卑斯省，移民部要求将他驱逐，理由是参与有组织犯罪。星在听证会上面否认自己是帮派成员，或者是直接在加拿大进行勒索，但是承认曾经持有或者是使用非法的武器，并对组织性质视而不见。法官 Tent Cook 引述手机的数据，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他曾经参与犯罪活动，并即时下令遣返。警方调查显示，有关的帮派在2025年5月至12月期间涉及多宗的案件，包括电话勒索、枪击、纵火、毒品交易及诈骗。调查更接获来自法国、葡萄牙及阿姆斯特丹的通话，显示该组织有跨国的运作。移民裁决所需要证据标准低于刑事定罪，双方同意证据足以证明星涉及犯罪，令他不具备留在加拿大的资格。不过他仍在爱文顿面对非法持枪等刑事指控，需要在本月稍后出庭。根据法律，未了结的刑事案件会阻止即时遣返。有关报道指，卡加里警方自2025年4月起已经录得有49宗勒索案，包括19宗枪击，至今拘捕了16人并提出56项的控罪。安文顿警方亦都展开了 Project Insight 的行动，打击南亚社群遭遇的勒索犯罪。这件案件凸显了跨省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加拿大执法部门正加强合作，防止帮派渗透社区。卡加里警方、列必署警方和 OS 的皇家骑警及便利店品牌 Circle K 近日在亚省南部联合展开了 Operation Fleece 行动，表扬在社区中作出正面贡献的青年。计划的目标是加强青年与执法部门的关系，透过派发由 Circle K 提供的 Foster 优惠券，奖励良好行为及负责任的表现。警方表示，这些的优惠券让警员能够用正面非对抗式的方式与青年互动，建立信任及有意义的联系。卡加里警方警长Chat Tissing 指出，透过加许正面的选择，能够鼓励青年继续为社区带来改变，同时建立与执法部门良好的关系。Circle K 向各地的警员提供优惠券，分发与参与社区的青年。各机构表示，行动目标是庆祝青年正面的贡献，并加强有助社区繁荣的关系。 有超过1500名国际学生近日投诉完成学业申请。

0: 请毕业后工作签证 PGWP 遭到拒绝，令到原本期望在加拿大建立未来的计划陷入不确定性。多名毕业生表示，他们在2026年6月24日之前已经完成了课程并提交了申请，但是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简称 IRCC 当日更新了网站，指非学分课程一般不符合资格，除了部分飞行学校之外。学生认为既然申请已经提交，不应该以更新之后的指引审批。 IRCC 则回应政策并没有改变，更新只是澄清既有的要求。申请人必须要完成由指定学院颁授的学位、文凭或者是证书课程。部分学生指出，同班同学有人获批，有人却被拒绝，情况不一。他们普遍花费了大约有33,000元加元的学费，计住宿及生活开支，拒签令到不少人陷入财政及心理的压力。有学生代表组织估计，全国约有1500人受影响，并致函联邦政府要求紧急检讨拒签的个案，澄清新指引是否适用于已经提交的申请，并考虑过渡措施。卡加利移民律师 Laura Ann Grunding 表示，律师所接获超过200宗相关的求助，部分申请早在18至21个月之前已经提交，学生可能要考虑重新审核或者向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他强调，问题在于学生事前未获得清楚告知，导致申请者措手不及。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学生批评这个是对国际学生的背叛，令到他们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工作机会及未来的规划。 IRCC 则重申，工签的资格并没有改变，更新网站只是为了提供透明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3: 今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感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嘅现场激情，喺 McMaho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呢节新闻专辑。卑诗省火服务处表示，全省现时有112宗活跃山火，当中有75宗失控。因为星期四晚的雷暴引发在内陆 Clinton 的 59 Creek 在星期五的朝早发生山火。并且昨日的下午因为气温升高之下，火势开始蔓延，截至现在朝早8点，当地火场面积已经达到4000公顷。当地政府向当区107处的房屋的居民发布疏散令，所有人必须沿住 Big Bar Road 向东前往97道公路疏散。而当地亦都住了一些除了常住的居民之外，都有一个拥有46个营位的热门露营地。另外，由星期一开始燃烧的 Boston Bar 以北 Brunswick Creek 和 AC Creek 两处地方的山火仍然持续，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4000公顷，后者的面积继续是超过16000公顷。有当地居民表示痛心，指自己因为疏散离开的时候，见到半座山都在烧紧，坦言山火发生的频率实在太高。当地居民现时已经疏散至到 Chilliwack 的社区中心。当地第一民族政府紧急应变主任 Tyrell Williams 呼吁民众捐赠物资支援灾民。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5个家庭在

0: 当地社区中心登记。菲沙河谷地区管理局就表示 ，Burnswick Creek 嘅山火摧毁咗七座建筑物，其中包括 AC Creek 地区嘅四座住宅同埋季节性嘅小屋。比斯山火服务处表示，当局已经派出咗500多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由于预计未来几日之内有机会出现更多嘅雷暴天气，可能会引发更多嘅山火。至于全国其他省份方面，安省目前活跃山火已经接近200宗。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日会前往相关位于雷湾市的重大火场视察。由甄日乐报道。
1: 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预料今日会去到安省北部视察林火灾情。福特定于今日抵达众多避难者临时栖身的雷湾市，自然资源厅长哈里斯亦都会在当地。安省目前有大约200个山林大火火头，火场面积已经超越去年全年被林火焚烧土地的总和，释出的烟雾更加吹到离多伦多等省内其他地区，以至吹到去美国，严重影响空气质素。福特话有超过150名消防员、80架林火飞机以及直升机参与扑救，强调会不惜一切保障民众安全。不过进步保守党省政府被批评应对林火不力，包括指他们的防灾拨款不足，亦都未有协助两个原住民社区的居民逃离家园。哈里斯解释说，威胁这两个社区的林火发展得太快。
0: 在翻大湾地区，环境部指大湾地区在星期四的夜晚一共发生了139次的雷暴，是过去10年当中最强。环境部表示，星期四夜晚9点到11点半这两个半小时之内，大湾地区一栋有出现了139次的雷暴。有北湾居民见到一栋闪电击中公寓的一棵树，令该树曾经有火舌燃起，但因为当时的空气湿度足够，相关树木的火势就没有继续。北湾都有住宅因为雷暴而起火。消防救护服务部门表示，目前未确认到起火原因有没有是因为雷暴，但表示雷暴的状况令到当晚有众多的市民都打电话向消防人员求救。因应架空列车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工程，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至到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在下星期一开始要封路半年。位于温哥华市政厅附近，介乎 Cambridge Street 至到 Alberta 街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因为要拆除兴建迁徙线百老汇街沿线的临时交通平台板，所以下星期一7月20号开始要封路半年。所有车辆如果要在该处的马路继续前行，需要先在 Cambridge Street 转左，然后到西伯 Avenue 右转，驶至 Alberta 街再转右，再驶出原来的百老汇西街。而原先位于百老汇街市政厅站的架空列车站外的99号巴士站，在星期四都已经迁移。临时巴士站现时位于介乎 Ash 街至 Cambridge Street 一段的百老汇西街，即是日式餐厅沙库对出，同9号巴士线共用同一个巴士站。当局说封路的路段商店都会仍然开放，同时当地会有新的特别交通指示，请行人和驾驶人士留意。有发展商希望重建列治文东部 Smith Crescent 的两栋独立屋成为多栋联排别墅，相关发展商 Smith Crescent Holding 希望在 Smith Crescent 4620号和4640号兴建24栋的联排别墅，每栋楼高4层，居住空间位于2至4层，亦都会设有户外休憩空间和绿色地带，以及是部分的停车位。世界杯决赛会明日的太平洋时间中午12点开始，位于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球迷区都会开放，请前往人士预早时间，以免人多挤迫，同时要留意当局的准则，包括携带的袋不可以超过30厘米长乘30厘米高，亦都只可以携带非玻璃制的空水樽入场斟水，容量不可以超过1公升，亦都不可以携带外来的食物和饮品。另外，列治文市府都会在时代坊对出的阿巴甸社区公园举行决赛派对。

0: 免费入场。另一方面，有指世界杯决赛，国际足协希望在半场时间延长至半个钟头，以容纳中场时间休息时间的表演。由许敬轩报道。
1: 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三点，即是本港时间星期一凌晨三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世界杯决赛，而国际足协将会向世界杯冠军球员颁发冠军指环。报道话，30枚指环将会颁给冠军球队，另外有1996枚开放给球迷认购。戒指的设计包括一个迷你世界杯奖杯，指环上会刻上文字。颁发冠军戒指是美国运动的传统，美式足球和 NBA 都会颁发冠军指环给冠军球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会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多个著名歌手，好似麦当娜、 Shakira、 Justin Bieber、 韩国男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这个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预计需时约7分钟，拆卸设备并且是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今场决赛的中场休息实际时间将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休息，但不得超过15分钟。国际足协至今未有回应决赛中场休息的具体时间，以及表演如何符合有关球员休息的规例。
0: 另一方面，今日下午两点都会先有法国对英格兰的季军战，相关赛事由陈静怡分析。
2: 加美墨世界杯倒数第二场，即是第103场的比赛，季军战法国对英格兰，今日下午五点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球场举行。法国是前届世界杯冠军，上届的亚军，在今次决赛周他们被视为热门之一。在四强之前晋级过程的确相当顺利，继分组赛连赢三场以首名出线之后，32强、16强和8强都能够在90分钟之内就解决对手。麦巴比、丹比利和奥里斯组成的前线三叉戟进攻有如行云流水，起了高卢雄鸡去到准决赛的发挥走样，完全受制于西班牙，最终被对手技术性击倒2-0，无缘决赛，只是可以在今日争季军。今场将会是法国主帅迪金斯的最后一舞，这位在1998年曾经以队长身份代表法国高举大力神杯的名将，执教了国家队14年，在2018年以另一个金斯的接班人是他的前队友法国传奇球王斯丹。至于今场另一位教练英格兰的杜曹，近日亦都成为话题人物。英军在四强对阿根廷领先一球之后死守，最终反胜为败，杜曹成为众矢之的。他表示对自己的战术调配并不后悔，又强调会继续带领英格兰出战2028年的欧洲国家杯。三狮军团相隔60年之后，始终都未能够再度将足球带回家。英格兰过去曾经两次参加世界杯季军战，不过都落败而回，对上一次是2018年以0-2不敌比利时。
0: 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超过5000人死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在6月的地震至今造成5069人死亡，现时有16700多人受伤。官方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以来记录到超过1300多次的余震。而罗德里格斯就说，委内瑞拉当局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接近3.5亿的美元用作地震重建，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暂时未有回应。目前当地仲有20000名的灾民流离失所，住在挤迫的难民营，很多难民营缺乏供水和完善的卫生设施。 本国嘅慈善组织 Humanitarian Coalition 早前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当地大部分嘅难民现时连有盖嘅居住或者住宿设施都未有足够，亦都冇足够清洁嘅饮用。

0: 海花水，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前至少18人获救，仍然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救援人员早上发现生命迹象，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中央拨款3000万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探望伤者和群众。张子欣报道。
4: 重庆彭水县寻日发生山泥倾泻，当局继续搜救。央视报道，今日早上接近11点，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研究科学搜救方案。事发在昨日早上的8点几，彭水县当局说，巡查期间发现山坡有零星石头跌下，随即安排附近民众紧急撤离，期间突然发生山泥倾泻，有人被埋。地质专家表示，现场面积大约60米乘30米，山泥大约10米深，总体积大约18000立方米，加上由昨晚至到今朝早当地持续落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重庆市县两级出动800多人、1100多部各类型装备，将现场分为左右和下方江面3个区域搜救。央视报道，救援人员用无人机勘探之后，发现现场山体有多处裂缝，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现场布设多个雷达实时观测，如果发现异常会第一时间启动预警，提醒撤离避险。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今日早上再次前往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且探望伤者同群众。张国清随后主持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强调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针对灾害现场救援作业空间受限、次生灾害风险大、连续降雨等情况，强化现场指挥和安全管控，组织专业救援力量和适用抢险救援装备开展搜救。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在本港，入境处举行招聘体验日，本年度目标招聘50名入境事务主任以及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处方说反应热烈，超过1600人报名，比上年上升超过10%。入境处又说，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考核方式会作出调整，希望全面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5: 招聘体验日在入境事务学院设有讲座，参加者可以到训练场体验射击，参观模拟入境大堂和模拟法庭，有参加者即场做体能测试，包括仰卧起坐、40米来回跑、立定跳远等测试。入境事务学院院长林圈时说，入境处今年预计聘请200人，包括50名入境事务主任和150名入境事务助理员。林圈时说，入境处的工作具挑战性。
6: 在挑战方面，其实入境处的人员在每转一个岗位都好像转了一份新的工作。举个例，就是譬如我们做一些登记的工作、一些证件的工作，跟着调了去另一个岗位，就是做一些调查科的工作，其实都是一些不同的挑战。
5: 他说，入境事务主任初步面试方式会作出调整，小组讨论环节会分别以广东话和英语讨论题目，目的是希望测试考生的广东话和英语沟通能力。对于将会开通的新皇岗口岸人手安排，林圈时说，处方会通盘考虑。
6: 新皇岗方面呢，其实我们是一个通盘的一个考虑来的，因为呢我们在决定招聘多少人的时候，我们会看回整体的空缺情况，包括是职位的数目的改动，又或者是

0: 整体嘅自然流失同埋非自然流失，咁样去决定我哋系招聘几多人。
1: 佢话体验日系俾有意投身入境处嘅人预先体验招聘流程，形容反应热烈。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郑海安报道。
2: 警方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是电话诈骗。警方说电骗最常用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加上升93%，单日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黄海怡报道。
3: 警方日前采取行动打击电话骗案，商业罪案调查科总督察何明慧在记者会说，今年一到五月警方合共接获16600多宗骗案，当中超过两成属于电话诈骗，涉款7亿2000万港元，比起去年同期上升46%，损失金额更是增加66%。电骗最常用的手法仍然是假冒银行或者电信商的客户服务员，声称账户异常，诱骗受害人提供个人资料或者手续费。至于猜猜我是谁骗案，何明慧就话有1385宗，按年上升93%，总损失金额9500多万。又话多咗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上司，甚至工作合作伙伴。警方在今次行动拘捕61人，由17岁到82岁，破获54宗电话骗案，涉款3100多万港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包括同电信商合作加强防骗宣传，提醒学生在暑假搵嘢做要小心，呼吁长者收到陌生人电话要保持冷静，亲属亦都要多啲留意佢哋有冇提取大量现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7月18日星期六中午一节嘅天气报告 FM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53%，吹紧每小时8公里嘅东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30度，最低15度。听日星期日预测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16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二是密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16度。红绿市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11度。了必树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15度。冰湖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12度。即使白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12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7: 下午一点。
8: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万能大当家呢一个节目吓，咁啊，时间嚟到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中午1:04就吓，而家差唔多讲多两句就04分啦吓。咁啊，啱啱节目开始嘅时候送俾大家噶啦，就系林家谦嘅歌曲，歌曲嘅名字叫做《小时候》，大家系咪好似谂翻起回忆以前啊？咦，都好似听过呢首歌咁啊！冇错冇错啊，咁啊好多时咧啲回忆咧都会令到你咧就系、尤其是童年啊啲美好嘅回忆咧都会系非常之向往咧，同埋觉得咧就诶细路仔真系好开心。我最记得咧就系、以前啦，咁啊读书嘅时候咧，咁啊曾经咧都有人同我讲过咧啲即系都系一啲年长嘅朋友或者啲长辈咁成日都讲，系读书嘅时候咧就系最开心嘅。咁我嗰时心谂就边个开心啊，成日又要应付考试啦，又要即系唔可以即系啲名次又太厚啦，即系虽然我自己读书都唔系好叻吓，咁咧就即系成日觉得话边度系舒服噶啦，系咪先？一间啲有阵时学校又要测验啊，又要交功课啊，咁啊，你知即系学校香港啲学校都啲功课都好忙噶，系咪先？咁所以我成日觉得即系你咧，点解你哋大人成日都会话俾我哋听，读书咧就最开心嘅。系啦，到自己即系抌低个书包之后，即系出嚟做嘢啦吓，咁都跟住到而家嘅时候，即系我又回想下，其实嗰阵时读书真系都几开心啊！点解无忧无虑啊嘛，啱唔啱啊？即系诶，净系翻学放学咁啊，即系翻学咧就可以同同学玩啦，上堂听先生即系讲书啊，跟住好渴望咧就咩啲学校旅行啦，即系好似就系食共玩咁，其实即系。讲到啊，你话考试啊或者测验嘅时候咧，咁呢啲系增加你自己个人嘅知识嚟噶嘛，系咪先？又唔会话都系话真系话好辛苦好辛苦。比起如果你大咗嘅时候，有阵时咧大咗点啊，有啲人要忧柴忧米啦，又要担心自己份工保唔保得住啦，啊经济上 O 唔 OK 啦吓，好多好多嘢咧就系忧心。咁所以咧，到即系某一个年龄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读书嘅时候啦，或者你儿时嘅时候咧，都系好开心啊。当然嗱，我又唔会话即系剔除晒，可能有啲小朋友，有啲人啊，小时候嘅时候系好辛苦、好挨苦啊。可能屋企又冇钱啦，又要即系出去即系打暑期工啊，又或者即系要去搵嘢做啊，帮补家计呢啲，即系我又唔敢讲系咪先？咁起码即系。大部分嘅人士喺小时候嘅时候，应该都会系比较系开心啲嘅吓，唔知你嘅小时候又开唔开心咧吓？好啦，同大家讲下出边咧就即系而家嘅天气先。哇，呢几日咧我见到啲朋友同我讲，朋友讲亲咧就系好热啊，系真系好热，越嚟越热啦，系咪先？嗱，咁啊而家咧现时出边室外嘅温度咧去到29度啦吓，属于阳光普照噶，咁啊相对嘅湿度40%，吹紧每小时15公里嘅东南风啦。预测今日最高会去到咩？三十

是是即是我而家立返嘅时候是成个礼拜嚟緊嘅一个礼拜里面今日系最热㗎啦30度。阳光普照今晚呢都系跌返落去15度嘅。听日啦星期日方面呢有少少雨三成机会啦落雨啦最高25度间中呢就系、是、会有雨嘅。晚间啦就系、是、16度嘅。唔係落完雨應該會涼返啲㗎咩點知點解夜晚即會熱過今日今晚㗎啦。星期一方面呢陽光普照啦最高22度最低呢就係15度嘅。星期二方面呢就係密雲喎最高25度最低15度。星期三陽光普照最高30度最低13度。星期四喇天晴陽光普照最高27度最低14度。而星期五方面呢亦都係天晴最高26度嘅。今朝早日出嘅时间5点42分今晚日落嘅时间呢就係9点42分嘅。咁整体嚟讲呢夜晚呢都系得即係啊 ,15-6 度啦最凉嗰晚都系即係13度。好多朋友而家夜晚呢会唔会呢就系、是、啊有啲呢就可能已经系匿落咗个 basement 度啦又或者呢屋企有冷气嘅话呢就已经系、开咗好耐啦所以都瞓得好舒服。咁如果冇冷气嘅朋友可能呢就要开风扇啦真系哇热到呢就系、是咁好似焗桑拿咁有啲朋友就最辛苦呢就係、是、我哋琴日呢就係、是、一班朋友呢就係、是、去某一个朋友屋企呢就係、是、搞呢个 barbecue, 係 barbecue。咁我都等呢主人家呢喺咁熱嘅情况之下呢喺佢个 deck 嗰度呢就喺度帮我哋去烧牛扒烧成廿几件吓起码都廿件嘅牛扒你諗下呢就乜其实乜嘢你都唔使做你淨係企喺出面对住个 BBQ 炉你都已经出汗啦系咪先。重要呢就系咁喺度烧。咁我哋自己喺即系里面嘅时候喺个即系厨房嘅时候喺度帮手呢我喺度帮手分沙律我都觉得唉大汗揼细汗可能我自己又怕熱啦。不过呢就即系开心嘅咁成班一齐呢就系、是、即系barbecue 啊倾下偈啊讲下笑啊咁样系即系都觉得这个星期五晚都觉得非常之开心啊。咁一批一批咁男有男讲女有女讲咁样呢就倾到都落不思索都唔想返屋企咁滞啊。不过无奈啦九点几钟都要散 fan 啊。咁好啦咁讲到呢就係话咁这个嘅夏天里面呢就希望唔好太熱啦耐唔中落雨呢咁即係感觉上会好啲嘅。好啦咁讲返呢即係话呢我哋电台搞嘅呢一个嘅张雨晨啊明月星辰贺中秋呢大家如果听到宣传声带呢都知道呢就係而家真係一票难求啦买晒好一早买晒㗎喇喎。咁不过买咗飛嘅朋友呢咁大当家呢就提醒啦提醒你哋乜嘢呢因为呢如果你买咗飛嘅话每一张飛呢都会获赠咗一张呢就係优惠券嘅。咁呢张优惠券呢就係、是、属于系世纪龙亭啦同埋味菜坊嘅。咁、啊、如果你喺指定嘅餐厅里面呢你食嘢嘅话呢税前如果你消费满50蚊嘅话呢就即刻可以呢减15蚊喇噃。咁当然啦就即係我亦都呢非常之多谢啦就係、是、Taste of Asia Group, 啊呢个亚洲飲食集团呢就鼎力支持嘅。咁攞咗呢张 coupon, 係啦快啲用咗佢。如果唔係呢整下整下依家你攝咗唔知边度嘅时候呢就唔见咗呢就浪费呀係咪先。希望大家呢就攞咗呢张嘅 coupon 呢就去用咗佢。就算如果你话欸我唔得闲用喎咁你可以俾你啲亲戚朋友啦咁、啊、去用咗佢。50蚊就可以减15蚊喎。即是如果以即我的计数我不是很吃知悭识俭的不过就不要吃不要你吃少过50蚊就不行的嘛你最好呢吃够50蚊的时候就去用一张下一次吃够50蚊又去用一张那就很抵了所以呢就记住呢就不要浪费了这张票了好啦时间来到1点11分了讲到呢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大家呢就会喝多些水了好像现在大当家这样呢是啊好探上颈添啊系咪听到啲沙沙声啊。咁要饮多啲水啦。如果唔系呢就即系好似我咁啊。咁如果你话我有啲朋友呢就唔鍾意饮水嘅。系啊咁鍾意饮乜嘢呢咁即系佢要饮啲有味嘅嘢㗎喎。咁咩叫有味嘅呢譬如系梳打水啦即系最简单梳打水啦有啲蜜糖水啦。咁如果夏天嘅时候呢最好呢就饮啲咩呢可以饮一啲清熱啦即係可以呢就係即係

0: 潤嘅，譬如一啲菊花茶啦，自己可以喺屋企煲啊，菊花茶啦，菊花蜜啦，仲有就咩啊？仲有最簡單有啲咩啊？夏枯草啦，我唔知你屋企會唔會煲？以前咧就其實因為而家啲小朋友都大啊，以前小朋友細嘅時候咧，咁我屋企咧。定时定后咧都会煲呢一个嘅夏枯草嘅吓，咁、啊、然之后咧就落少少糖啦，或者你其实可以即系摊翻暖少少，可以落啲蜜糖都可以噶吓，咁 啊就即系等啲小朋友，因为夏枯草有阵药，有少少嘅药味啊嘛，系咪先？咁你可以落翻少少糖啊吓，咁 啊可以咧就叫啲小朋友啊放学翻嚟啊，或者而家暑假系咪？咁啊有阵时玩到咧就系、是、哇，真系大汗大汗揼细汗嘅时候咧就即系哎都唔知即系。点样算啊？咁首先咧，记住，如果啲小朋友即系真系玩到周身汗嘅话咧，一定要同佢换咗件衫先，就唔好搵即系就嗰件衫咧就唔好就噏住喺度啊！因为点解咧？噏住佢嘅时候咧，尤其是如果你屋企有冷气或者你开幸福扇，好热啦、啊，好热啦、啊，妈咪咁样，然之后你就走入去嘅时候咧，咁就会即系好容易涉一涉咧，就真系都会病噶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即系要饮一啲水咧，就唔好。饮一啲好冰冻嘅水吓，因为你谂下啦，你成个人好热啊，饮啲太冻嘅咧，平时我哋自己有阵时冻嘅时候都，哇，一饮啲好冻嘅水咧，就冻到头，即系头都赤埋嗰啲咁样，咁啊，微微冻都可以嘅，即系或者室温水啦，最好就即系饮咗先，将自己嘅身体降咗温啦，然之后先话啊，可以饮俾佢饮少少冻嘢。如果你话真系夏天你唔俾饮冻嘢咧，有啲小朋友咧就抗议啊吓，扁晒嘴啦，妈咪我要饮汽水啊，要饮冻嘅果汁啊，先至咧就系好似解咗暑咁样，系咪先？咁啊，要换咗衫啦，咁啊仲要咧就最好咧就即系要搵啲毛巾同佢抹，即系抹干净晒啲汗啊咁样啊，如果唔系咧，就即系你知，哇，头发都湿埋嗰啲，有啲小朋友咧就唔理你噶嘛，系咪？出去玩啊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夏天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啦吓嘛。即系我哋琴日倾开偈先讲开，就系话冷气啦，系咪先？咁啊，香港嘅冷气咧就真系啲商场咧就真系非常之劲噶，系咪先？以前咧喺香港咧，如果你喺夏天嘅时候咧，我自己手袋里边咧就一定咧就系一条即系厚厚地嘅丝巾吓，即系好似披肩咁样。一去到啲冻嘅酒楼里边啊，商场里边，哇，真系哇，好似唔使钱噶嘛啲店。费好冻，但系咧就啲客即系啲客咧就好中意啦，因为够凉啊嘛，系咪先？咁啊冻嘅吓，咁有时咧有啲酒楼咧都会直头就啊，你有披肩即系咧，你话借条披肩俾佢个褛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逼不得已，我都唔会用嘅，都唔知咩人用过啊嘛，系咪先？咁你有冇洗过我都唔知噶，咁所以咧就系话喺香港，反而夏天咧好多见咧有啲人咧就咩咧感冒啊、伤风啊，因为点解太冻啦。即系你去有啲 office 咧，直头啲 office 都好冻，见佢哋咧就着晒外套啊，即系着晒衫，即系厚啲嘅衫。如果唔系咧，你喂成日坐喺 office 里边咧，就真系会冻到你咧，就真系啊，好似做冻个冬天咁样，系咪先？咁好啦，夜晚翻屋企嘅时候咧，咁你又焗住你又要开冷气，我哋就话，因为你咧个个人都有冷气啊，嗰啲屋邨成栋大厦由头到尾都系会。装冷气唔装冷气，你根本瞓唔着咁样啊，系咪先？咁你唔装，你开窗咧，人哋冷气嗰度啲背后啲热气咧就冲入你间屋里边，咁所以焗住咧，香港咧就真系即系全部家家户户咧夏天嘅时候，即系都会咧就系、是、即系一定要装冷气咁样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同呢度咧有少少分别吓，咁啊呢度咧就有啲朋友唔系好怕热嘅咧，就都未必一定要需要咧就系装冷气嘅。好啦，时间嚟到1:15啦噃，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啦，就有呢一个嘅。万能白宝山，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我哋有万能百宝箱啊！

hello 吓，咁啊时间嚟到1:17噶啦噃，有万能百宝箱呢个嘅环节，今日同大家讲乜嘢咧？近期咧，咁我就喺呢嗰啲嘅超市里边咧，就见过有啲一盒仔，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吓，喺某大嘅台湾超市里边，咁佢就有啲咧，平时我哋而家见车厘呢个 blueberry 蓝莓啊，蓝莓而家啦就即系开始就即系成熟啦，系啊，而家咧就好多时有啲咧，甚至乎系一盒盒买啦，又或者咧就系即系一盒里边咧，可能系成即系几磅嘅吓，三磅至五磅咁样嗰啲啦吓，即系就好大一盒咁样。咁啊，价钱相对嚟讲咧，就即系你计起咧都平嘅，平过你有阵时买细盒嘅。咁啊，blueberry 咧就非常之即系健康啦。平时即系好多时咧，我见到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尤其是我哋自己加拿大啦吓，咁啊就出产好多呢个嘅 blueberry 嘅。咁讲到有啲朋友就哎呀咁一大箱咁我点即係点食得晒呢咁样。咁我有朋友呢就都介绍过下咁就话哎你买咗返嚟唔紧要㗎，咁买返嚟嘅时候呢你咪将佢分开一袋袋呢，就係你可以 frozen 咗佢。咁然之后呢之后你再慢慢拎返出嚟食，譬如你可以爱嚟打 smoothie 啦、啊、又或者呢就係可以呢就爱嚟呢就加落呢啲嘅 yogurt 里面啦、啊、咁嚟到去食嘅都可以。咁、啊、如果你话甚至乎有啲呢你食沙律嘅时候呢即係唔怕佢冻嘅时候呢就即係加埋落去食都好嘢，咁当然新鲜嘅加落去沙律里面食咧就即系更加好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你话，哎呀冇啦，一盒咧就其实都可以好快咁样咧就即系烧咗佢嘅咁样，消灭咗佢啦吓。咁但系咧我就见过咩咧？见过有呢个有一盒咧就系细细盒嘅，系你可以话佢系粉红色。是啦，咁但佢又唔係好深粉红啊，我今次见单呢其实市面上有一隻呢叫做粉色嘅蓝莓係真係有㗎喎，咁因为呢就靓啊嘛，係咪先。咁啊好多人呢就以为呢佢係咪即係你影相睇出嚟係咪 AI 㗎，你知㗎啦，好犀利㗎嘛，你 AI 係咪先。係咪 AI 嘅特效图嚟㗎，咁亦都有多人呢就即係将佢呢作为呢一个嘅水果界里面呢新进啊一啲嘅颜值嘅物种啊。咁其实讲到呢原来呢一种啊粉红色嘅蓝莓呢响2012年呢已经呢就响呢一个嘅中国内地里面呢就引进咗㗎喇噃。多数呢佢哋会叫佢做咩呢，叫做红粉佳人。咁、啊、随住佢嗰个嘅热度你知啦，女孩子特别鍾意粉色嘅，仲要系呢个粉红色系咪先。咁更加呢就即係令到呢个热度呢就系发酵啦。咁价钱呢唔平啊，唔平啊。几贵呢，最高曾经呢我睇呢个嘅即係文章讲到呢，佢就係话呢粉色嘅蓝莓啊，新鲜嘅粉色嘅蓝莓呢炒到最高呢係800蚊人民币1kg, 即係两磅几 ,800 蚊人民币。我话食咗係咪会靓啲㗎。咁其实讲到呢一个嘅即係粉色嘅蓝莓呢佢真係存在㗎。原来最早出呢一个嘅红粉佳人呢早响呢就头先我讲过啦，响2012年嘅时候已经系响即係引进咗呢就试验推广㗎啦。咁但因为呢个生态嘅环境适应嗰个能力比较差，市场个接受度呢亦都有限嘅原因啦，咁就唔可以好规模化咁样呢就系种植嘅。咁但即係时至今日嘅时候啊，咁而家可能就已经系成熟咗啦。咁甚至乎啊，响呢个嘅公开嘅资料显示啦，佢红粉佳人呢个蓝莓喺美国嘅农业部啊 ,USDA 啦农业嘅研究服务局里面啊，喺2006年呢亦都系即系育成咗呢就系呢个观赏同埋食用啊兼用嘅一种嘅叫做蓝莓嘅品种嚟㗎。咁佢嗰个独特嘅呢就佢粉红色嘅即系果实啦，甜酸嘅平衡风味啦，同埋呢就比较适应呢就令到一啲嘅即係种植者啦、啊、一啲嘅人士呢就喺关注佢㗎喎。咁好多人呢就会即係觉得就係话啦，佢呢啲粉红色嘅蓝莓呢佢嗰个色泽呢係品种杂交係啦天然嘅结果，就唔系染色，亦都唔系呢就係呢个嘅基因改造嘅产物嚟嘅。咁啊点解会炒到成800kg 即係人民币一公斤。

斤，即係八百蚊人民幣一 kg 咧咁樣。咁佢話係咪佢比普通嘅藍莓更加即係有營養咧？咁講，咁佢話其實咧，佢嗰個嘅果實顏色咧就唔係通體粉色嘅，而係粉中帶紫，同埋咧。呢一个嘅粉色嘅蓝莓啊，佢嗰个花青素含量原来系普通蓝莓嘅5倍，哇咁犀利嘅！嗱呢个咧系谣言嚟嘅吓，佢话嗱，其实呢个花青素嘅含量高低咧，唔在于咧佢嗰个营养价值嘅高低吓，只不过咧就即系讲到咧，可能咧就系佢嗰个外形比较特别啦吓，咁所以咧就唔好咧就信咗呢个传言，就话诶呢只粉色嘅咧点解咁贵咧？因为我见佢价钱都比普通嘅蓝莓咧都系贵噶吓，物以罕为贵啊嘛，啱唔啱先？咁所以咧就即系。佢个价钱咧就会特别贵啲，咁当然啦，而家就梗系唔需要咧，就系咁炒到咁贵啦。咁但系佢个价钱都高咧，就系点解？因为佢嗰个种植嘅难度咧系唔低嘅，系即系都几高下噶啦吓，同埋佢个产量咧比较少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有呢一种嘅粉色嘅呢一个嘅蓝莓啦。啊，如果有得种嘅话咧，我都觉得。啊！我屋企我都可能会有兴趣想种，不过咧喺我哋即系 Alberta 方面咧，梗系唔适合咧，就系种呢一啲嘅即系咁特别嘅、咁罕有嘅呢一个嘅蓝莓啦，啱唔啱啊？即系你话如果净系你买翻嚟，有啲朋友可能就系即系唔敢试啊，又见佢即系啊咁怪嘅粉色嘅、粉红色嘅咁样吓。咁如果即系大家如果见到有兴趣嘅时候，亦都可以咧就系即系买嚟试下，又或者买入出嚟咧就系氹下你嘅女朋友开心啊吓，氹下妈咪开心都可以噶吓。咁所以咧就即系食嘢方面啦，有阵时而家咧，我好多时咧，我都会发觉咧，就系有啲嘢真系身体未见过，以前咧都冇听过人会食呢一样嘢，咁但系而家又出咗咧，咁样即系正如咧，即系之前我嗰阵时话咗去云南咧食佢嗰只带花香味嘅 blueberry， 我都其实有，因为佢大粒，所以好吸引我啦。咁食落系有啲少少嘅花香味咧，我都已经觉得好开心，但我都话啦，价钱都唔平啊，成50-60人民币一磅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唔平噶吓。我谂啊，讲到咧就系话啦，平时我哋食生果咧，咁啊好多嘢咧，其实系有毒噶，大家知唔知啊？生果系安全噶嘛？点解会话帮我听生果有啲会有毒嘅咧？其实大家要留意一下就咩咧？就系话啦，譬如苹果核啦。啊、未成熟嘅香呢、这个荔枝啦、啊、未熟嘅香呢、这个荔枝啦，生嘅腰果啦，仲有咩啊鸡泡鱼啦，大家都会知㗎啦、啊、出咗牙嘅薯仔啦，呢、这个就系人都知㗎啦，应该、啊、可能呢会导致呢就系、是、中毒啦，肾衰竭啦，同埋呢神经麻痹甚至乎死亡㗎话。咁有啲人就话吓、啊、苹果都会即系有毒嘅咩咁样。啊答案是的吓，因为咧苹果核咧含有咧啊，直立性系苹果核嘅啫吓，就有呢一个叫做扁桃金，佢经过肠道代谢咧就会产生咗一种叫做氰化物。咁啊，当然你偶然食下嘅就唔需要担心嘅，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话大量咁食，即系如果你话黐线，我食亲苹果咧，我都唔理噶啦，又皮又个皮外边一路系咁成个食。苹果健康啊嘛，系咪先？连个果核咧，你都系咁食嘅话，咁你即系咁样日日系咁食咧，或者大量咁食咧，恐防咧就会中毒嘅。建议大家咧就食苹果嘅时候，当然都会去咗心嘅，系咪先？正常嚟讲啊，系咪先？皮咧就未必一定会去噶。譬如有啲朋友咧，即系皮，其实生果皮好多时都会有益嘅。咁但系如果你食苹果皮咧，有啲人就话，因为苹果皮好似有一层薄薄嘅蜡。我听个人讲咧，其实呢阵蜡咧系可以食嘅。咁、啊、但有啲朋友即係有啲朋友呢就会即係觉得安心啲嘅时候呢，佢就会呢就喺呢个苹果呢，佢就会系食嘅时候，如果你连皮食嘅话呢，你可以呢就係用呢一个嘅热水啦，即係唔系滚水呀、啊、即係水里面教到热嘅时候，我就会即係浸一浸佢。浸一浸佢一阵间，用热水浸一浸佢之后咧，跟住你可以用一啲嘅盐啦，最好用粗盐啊，跟住咧就去捽佢嗰个苹果外皮，
咁咧就可以咧就即系清洁咗佢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即系去咗佢嗰啲嘅蜡啦吓，咁啊食如果你连皮食咧就会即系安心好多。咁但系咧个核啦同埋个心咧，通常你都会去咗佢嘅，甚至乎而家即系唔系而家啦，好耐啦，市面上有啲嘅专登系俾你去咗个苹果心嘅。

嘅一个嘅点讲工具啦，圆碌碌咁样又插，或者有啲咧就系一切咧一吸吸落去咧，佢就帮你咧就系分开晒一解解，咁个心咧就喺中间一条柱咁样，你可以掉咗佢啦吓。咁啊记住啦，苹果核咧就唔食得嘅啊，甚至乎有阵时你就唔好谂住咧，我唔食啫，屋企嘅狗仔又会食噶嘛，系咪先？咁你将个苹果心就俾佢食，唔好嘥嗱，唔好啊，因为真系如果你狗仔系咁样咧，俾你日日系咁去喂个苹果心啊，喂啲苹果核咧。好快上天堂㗎啦。好啦，第二呢就係雞泡魚啦。雞泡魚大家都知道呢，就係即係其實你雞泡魚啦，嗰啲專業嘅廚師呢都要考牌嘅。咁如果你唔食嘅話呢，就會引致到呢就係神經麻痹啦，可能呢係呼吸停止啦，甚至乎呢死亡嘅。咁年中呢其實喺日本方面呢都有，即係有時你耐唔中有時都聽到啲新聞呢，就係食雞泡魚呢就係中毒呀咁樣。我自己都食过嘅，咁你一定要去咧一啲有牌嘅专业厨师，咁佢哋会识得点样去，即系去即系剔除咗佢嗰啲有毒线啊，有毒嘅地方唔食啦。咁我嗰阵时咧食就系鸡泡鱼鱼生嚟嘅，即系一片片好薄嘅，咁佢真系切到好薄、好透明嘅。咁我食咧就系、是、其实就觉得就系、是。要试试啦，系咪成日即系啲人又话，哎呀鸡泡鱼呢、這个鱼生好食咁，我食落去就觉得一般啦，唔系特别好啊，好好味啊吓。咁如果系新鲜嘅，咁当然你都会食到佢鲜甜嘅，咁但系都叫做食过下啦咁样。但系日本人系好中意食噶吓。咁好啦，第二样咧就系、是、呢个叫做大嘅呢、這个嘅黄叶啊吓。呢、這个大嘅呢、這个黄叶，因为佢嗰个高质量嗰个草酸啊，食得多嘅时候咧，可能会造成啦你呢个嘅肾脏咧就系衰竭啦，食劲咧就好啦吓，即系嗰个嘅。大黄叶咧就系下面红红地色嘅，上面咧就系即系一个大叶嗰只吓。咁第四个咧，头先讲咗咧就系未熟嘅荔枝啦，即系生嘅荔枝吓。嗱生嘅荔枝唔代表佢一定系绿色嘅皮噶吓，因为有一啲嘅荔枝咧，佢唔会系全红嘅啊，睇下佢系咩品种。最主要呢就係话佢係熟同未熟啦，因为有啲好多荔枝你会见到呢佢就係、是、佢有啲绿色啦，亦都有啲呢係红色嘅咁样。咁讲咗啦，未熟嘅荔枝梗係酸㗎啦，熟咗嘅荔枝先至会甜㗎嘛。未熟嘅荔枝呢叫一个含有呢就呢个叫做甘氨酸啊，佢喺印度嘅时候曾经呢造成呢儿童呢集体呢就係抽筋。空肚食呢嗰、那个危险呢就更加高啦。咁所以记住啦，生嘅荔枝咁呢度呢就比较会少接触到。有时如果你话有啲有啲人士返去香港啊，或者去返去内地嘅时候去好鍾意食荔枝嘅时候，佢报一啲嘅荔枝嗰、那个嘅荔枝团啊，咁唔知你有冇去过啦。咁可能呢你就喺个荔枝树嗰度呢就自己可以有得摘啦。咁你就冇话贪得意，我试下觉得青 BB 嘅，睇下咩事咁。咁你试下少少，你我谂如果酸嘅，你都唔会再食啦，唔会食成粒食晒佢啦，系咪先？咁即系慎防啦。未熟嘅荔枝咧，大家得个知字咧，就系有毒嘅。仲有咧就系咩咧？红腰豆、哦。咁你话红腰豆有益噶、哦，点解会有毒啊？嗱，原来红腰豆咧，你系未充分即系煮得佢唔够熟嘅时候啊，佢当中呢个叫做植物血凝素咧，就会引发你个肠胃不适啦。建议啦，如果你生嘅红腰豆啦，讲紧唔系罐头嗰啲啦，生嘅红腰豆咧，至少咧你要煮十分钟以上。其实我好多时我哋红腰豆你会爱嚟做乜嘢咧？咁样咁好多时咧，我有时你煲汤有时你都可以拿扎红腰豆落去啦，咁就唔会话唔熟啦。咁又或者你爱嚟咧煮其他譬如糖水啦、渣渣里面可能都有红腰豆，咁你煮嘅时间亦都唔可以咧，就系少过十分钟。通常你都会煮到佢淋咧，你先至会即系收火嘅，系咪先？咁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木梅啦，嗱未成熟啦，或者系即系未煮好嘅呢个嘅木梅咧，佢系含有咧呢一个嘅叫做咧系苦味嘅生物碱啊，可能咧会引致咧有呢个嘅产生咧呢一个嘅腹泻啦，同埋呕吐嘅。第七样啦，就系呢个生嘅腰果啦。嗱，腰果好多时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吓，咁可以爱嚟煲呢个腰果露啦，可以爱嚟炸咗佢之后整呢个嘅宫保鸡丁啊吓，或者系即系就咁整呢一个嘅平时过年有时啲果仁里边你都可以有食到，加少少盐，咁你就。食呢个嘅腰果啊，千祈就唔好食生腰果。佢因为原来生嘅腰果咧，你未经加热处理嘅话咧，佢里边咧有一种叫做七分啊吓啊七分咧，佢就接触得耐嘅时候咧，佢就会有过敏嘅反应啦。咁所以记住啦，

0: 生嘅腰果亦都系唔好食嘅啊。以及咧，仲有呢个叫做咧，就系、是、呢个叫做昆麻籽啊。佢有个昆麻毒嘅蛋白啊，八粒啊。啊，八粒嘅呢一啲种子咧，就可以产生呢个劇毒啦吓。咁、啊、但系咧，市面好多时候叫做昆麻油啦。咁佢咧就因为高温萃取而成嘅，咁所以咧就冇毒素嘅，唔需要惊吓。咁 好啦，时间嚟到1:32啊，越讲越兴奋啦吓。咁 当然啦，头先我讲仲有啲嘅发咗芽嘅马铃薯啦，咁大家应该都会知道噶吓。咁 时间嚟到呢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开心教室。
1: 恭喜所有今年升入大学嘅学生，祝你哋前程锦绣，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咗令人振奋嘅一页，但系记住，独立长大嘅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嘅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嘅前程瞬间变成一生嘅遗憾，千祈唔好酒后驾驶。这个系每一位学生喺课本以外都应该有嘅常识。以上信息系由 Med Canada 提供。
2: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啲途徑呢就會排出體外啦，即係好似我哋排汗咁樣排出嚟，亦都會呢產生呢個嘅異味喎。例如咩呢，肝臟同埋腎臟呢係我哋人體重要嘅排毒嘅器官，隨住我哋嘅年齡增長嘅話呢，咁佢嘅功能呢就會逐漸咁樣下降，對於一啲嘅毒素嘅代謝同埋排泄嘅能力呢就減弱啦。呢啲嘅毒素喺我哋體內呢積聚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呢，就會通過呢個汗液啦、呼吸啦呢啲嘅方式呢就散發出嚟，形成咗呢個老人身上嘅怪味。咁第三个原因咧系咩咧？就系呢个疾病嘅因素啊！一啲嘅疾病咧，亦都可能会导致老人家咧身上咧出现咗啲嘅怪味，譬如系咩啊？糖尿嘅病患者啦，如果呢个血糖控制得唔好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出现咗咧一个叫做酮精酸嘅中毒吓。咁啊，呼吸里边咧就会带有咗一种咧烂苹果嘅味道。如果你患有牙周病嘅话咧，你嗰啲嘅口腔即係唔好啦，銀牙有問題嘅時候，牙銀啦有問題嘅時候呢，佢嗰個嘅口腔疾病嘅老人家呢，咁你嗰個口腔裏面呢就會有異味啦。咁然之後仲有呢就係、是、你個泌尿系統感染啦噃。隨住呢個嘅尿道炎啊，或者頭先我所講嘅呢個嘅泌尿系統感染嘅話，呢啲疾病呢亦都會令到呢個老人家身上面呢發出咗呢就係呢啲特殊嘅氣味嘅。咁一位嘅患有糖尿病多年嘅老人家为例，由于佢平时对于呢个血糖控制呢就唔够严格，最近呢出现咗呢就係头先我所讲嘅叫做酮精酸中毒嘅症状。佢个呼吸里面呢就带有好明显嘅烂苹果嘅味道。如果你唔知烂苹果咩味嘅话，搵个烂苹果嚟问一问先。唔单止令到佢自己呢觉得唔舒服，亦都令到周围嘅人呢带嚟困扰㗎。第四种呢就是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部分的老人家可能呢就存在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加埋你即是加重了这个身上面的怪味。譬如是什么我刚才所讲啦，不注重你个人的卫生啦，长时期唔冲凉啦，唔换衫啦，飲食呢又过于肥腻啦、辛辣啦，导致你消化不良。口气又更加加重啦，服食烟啦，仲有饮酒啊呢啲咁嘅习惯吓，咁啊真系咧有啲老人家，尤其是响冬天啊，更加怕冻啊嘛，就唔中意冲凉吓。有冇听过有啲人可能一个月即系都唔冲凉，尤其是响 Calgary 啊吓，又冇汗出，使乜日日冲凉啫？我有听过有啲老人家咧会系咁讲啊，唔单止唔系有日日，可能即系话一个月先冲一次咁。冇味又怪啦，系咪先？咁加埋有阵时啲老人家咧，中意特别食一啲油腻嘅嘢啦，令到你嗰个消化咧好容易咧，即系不良嘅时候咧，个口气啊更加唔好啊吓。咁所以咧就系话咧，要注意一下呢一啲嘅即系生活嘅习惯吓。咁所以啦，嗱60岁之后啦吓，你冇谂住我等到70岁先啦，因为咧你老人家嘅身体嗰个机能咧逐渐咧就会下降，咁所以更加咧就要注重咧我哋自己本身嘅个人嘅呢一个嘅卫生啊清洁啊，要勤洗澡啦，即系。冲凉啦，系咪先？咁啊，要仲要勤换衫啊！有啲即系有啲老人家咧，可能就系话，我啲冇汗出啦，我啲衫，着两个礼拜啊，一个月啦，都冇味嘅，冇味，你自己梗系闻唔到啦，系咪先？咁都唔洗，其实呢个就系有洗衣机噶嘛，唔系话用手洗啊，系咪先？咁啊，即系。应该呢啲衫呢就唔可以呢就即係摆得太耐呀，尤其是如果你即係出咗汗嘅，有啲就吹返乾佢就冇事呀，咁唔得㗎，係咪先？咁所以呢记住啦，咁即係衫机旁边嘅老人家啦、长者啦，记住咁就要真係记緊啦，每日要冲凉啦，洗头呀，洗头你有啲朋友呢就係、都好怕麻烦嘅时候呢，如果你话唔係天热嘅时候呢，喺冬天嘅时候你可能呢有啲隔日冲隔日洗头呀，或者係有啲如果你系头发唔系即係比较干嗰啲呢，有啲我见过有啲你可以两日洗都冇问题啊。咁啊当然啦，最好你个习惯嘅时候日洗头咪得囉，安全啦，系咪？夏天呢有阵时呢即係有啲汗你有时未必感觉得到啊。咁所以呢就唔好话即係唔想洗啦，唔污糟啊，咁就唔洗下。即係污唔污糟呢唔系你觉得嘅。是人哋觉得嘅有时啊，咁所以记住咧，最好每日冲凉啦，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话咧，老人家冲凉嘅时候咧，亦都要选择一啲温和啦嘅沐浴产品啦，避免啦就系去即系有啲好刺激性嘅香碱啊，或者系沐浴露啊吓。冲凉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咧，就洗干净一啲嘅即系容易藏污纳垢嘅地方，譬如咩格拉底啦，个 pat pat 嗰个骨沟啊、脚啊等呢啲啦吓。咁啊，亦都咧冲完，记住咧就要换翻啲干。

0: 干净嘅衫啊，特别系咩你嘅衣服啊，一定要系要日日换噶，避免啦呢个滋生产生啊嘛，系咪？呢个细菌啊，好啦，同埋咧就系话饮食方面啊，老人家咧就系唔好食一啲太过油腻同埋辛辣嘅嘢吓，因为咧就即系会令到咧你消化不良，咁就会有口臭出现啦。可以食多啲嘅新鲜嘅蔬菜啦、生果啦、粗粮啦，帮助你嗰个嘅肠道蠕动吓，减少咩啊？便秘吓嗱，便秘亦都会令到你个老人家啦，系好容易会有口臭呢一个嘅问题噶吓，咁所以咧就即系最好就食多啲嘅蔬菜啦、绿叶啦吓，生果啦，以及咧就系一啲嘅粗粮吓，仲有咧咩咧？最好就系要戒烟啦，唔好食烟啦，唔好饮酒吓嘅。因为咧，唔单止你年纪大嘅时候咧，如果你即系又食烟又饮酒嘅时候，对于我哋嘅身体健康系有害噶吓，亦都会加重咗呢个老人身上面嘅怪味。咁但系呢个怪味咧，即系有阵时你本身咧就未必闻到嘅，可能系你身边嘅人啦、屋企嘅人咧啊，或者你自己住一间房嘅时候咧啊，咁啊，即系一个外人咧行入去咧，你哇！肯定嗰间屋咧就充满咗呢个嘅老人味啊！咁啊，仲同埋咧就系话咧，要有运动啦吓，咁呢个运动可以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嘅功能啦，吓可以排出我哋体内边一啲嘅毒素咁，所以咧就系建议啦，老人家咧记住啦吓嘛，即系散下步啊都好嘅，千祈咧就冇咩都唔做吓，咁啊远离一啲嘅坏习惯啦吓，咁先至会令到咧我哋自己嗰个嘅即系呢。剔除咗吓，解决咗呢一个嘅怪味嘅问题，又唔可以讲话佢系即系难系，其实怪味咧，即系怪味其实就可以叫做唔系咁好闻嘅一个嘅味道啊吓。咁啊，女士们有啲可能咧，有啲即系婆婆嘅时候，我使乜啫？我搽香水咪得啦。嗱，有阵时香水加埋呢个嘅老人味咧，可能咧就仲难闻吓。咁所以呢其实呢个老人味呢，我就发觉通常呢系男人呢会比较系多发生嘅。咁可能女士呢都会贪靓啦吓，又或者可能佢即系平时都会比较注重一啲嘅即系个人嘅卫生啦等等啦吓。咁换衫梗系会换密啲啦，因为要靓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呢就，但系咧就有阵时都有啲婆婆呢就即系都懒嘅吓，又唔想冲凉啊，又唔想洗头嘅时候呢，但久而久之呢都会有一啲嘅咁嘅所谓嘅老人味吓。咁唔想有呢个老人味嘅话呢，就即系可以呢就根据头先大当家呢就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嘅习惯啦吓。最紧要呢就系即系注重个人嘅卫生啦，戒烟戒酒，唔好食一啲辛辣啦、油腻嘅嘢啦吓，以及呢就系话要做多啲嘅运动，增加你嗰个嘅新陈代谢嘅功能啊。咁时间嚟到1:44噶啦噃，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到嚟有魔幻厨房。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甜酸苦辣都咁爽，万能大当家嘅魔幻厨房。

老话嘛，时间嚟到1:46噶啦，咁啊当然咧就有呢一个嘅魔幻厨房呢个嘅环节。嗱，今日未讲呢一个嘅啊，即系介绍大家咩嘅食谱之前咧，提提大家啦，啊唔知你又会即系咪会中意睇下呢个嘅世界杯啊？

咁其实睇新闻咧都好多知噶啦，咁啊响今日吓7月18日星期六嘅时间吓，晏昼3点钟吓，即系听完大当家呢个节目之后咧，就有大把时间啦吓。3点钟咧就有呢一个嘅法国对呢一个嘅英格兰啊，就争咧呢个嘅季军战啊，大家睇好边一队咧吓？法国啊，定系英格兰呢？好啦，至于听日啦，哇犀利啊！听日会唔会咧？好多朋友咧就一系咧就系留晒喺屋企啦，又或者咧就系去一啲嘅酒楼啊，或者系一啲嘅 pub 里边咧就系去一齐睇波啊，系好开心噶，好兴奋啊！我自己都感受过咧呢啲嘅气氛嘅时候咧，又觉得系嘅，即系孤物论嗱，有阵时有啲人士啦，无论男士或者女士啦，男士好多时都会应该即系点样睇踢波嘅，咁女士们啦，咁当然有啲就都会好叻，因为我哋加拿大女子足球队都好犀利噶嘛，啲成绩系咪先？咁所以咧就有，但系有阵时有啲女士们啦，佢可能咧其实就系、是。点样踢足球呢佢都未必嘅，知道啊，点样叫做越位啊，点样啦，就系即系到底边个先至可以用只手去攞住个波呢咁啊，其实好多知啊，梗系龙门先至可以攞手，可以有手揸扑个波噶嘛，系咪先？其他人咧就唔得噶啦，犯规啊等等吓。咁啊，即系好多咧，即系规矩咧，啲未必知嘅，啱唔啱啊？咁啊，到底点样啦？就系即系会俾人哋罚呢个嘅有罚球啊？咁啊，明明佢都冇撞佢，或者冇乜嘢，咁点解咧？咁即系好多呢啲嘅赛即系比赛嘅规矩咧，可能都未必知。佢净系知咧就系、是。射个即系射球嘅时候入定唔入咁，但系咁你都会睇到噶嘛，哇个波越嚟越近个龙门，你就会好紧张啊，系咪先？你又点样斩个波入去，跟住搵个头锤顶过去咁样，咁啊即系都会知道即系点样去叫啊，兴奋啊，入唔到嘅时候又会点啊，撞柱又好失望等等，咁所以咧就其实无论男女都好啦，咁即系睇世界杯嘅时候咧都系好开心嘅，啊个即系各有各自己嘅捧场啦，系咪先？咁啊千祈唔好嗌交就得噶啦，系咪先？咁啊即系。體育精神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是、千祈咧就最緊要開心啊，輸贏咧都唔好咁即係上心啊。不除啦，有啲人咧就會賭波啦，係咪先？咁啊，當然咧就即係都唔係咁鼓勵嘅嚇。咁啊，聽日星期日方面咧就係晏晝1点钟嚇，1点钟咧就係、是、哇犀利啦！西班牙對阿根廷啊，係。好期待睇到佢呢度呢一场嘅冠军咧嘅争夺战啊，到底咧就系阿根廷赢啊，定系西班牙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要留意一下咯噃。好啦，咁啊讲翻咧，讲完呢一个嘅足球之后咧，咁我哋又讲翻咧就系、是、当然啦啊天气。天气方面呢就现时出面室外嘅温度继续都系29度啦，阳光普照，今日会升到上去30度，今晚跌返落去15度，听日啦就会系最高25度啦，有30%机会有雨嘅，咁啊间中会有雷雨下，咁啊晚间会跌返落去16度嘅。好啦，讲返呢今日呢个嘅食谱，呢、這个嘅唔需要焗嘅一个冻饼，但係有人会好鍾意，有人会捻住个鼻即刻走嘅。系咩呢？呢个名你可能都喺街有时都会见过，但系好少嘅，即系有嘅话咧，其实佢个味都唔会话好浓啊，或者有啲咧可能你系homemade啊，或者系即系特别订嘅啦，佢先至会做，因为咧我谂呢个蛋糕咧，你唔可以拎去酒家啦，唔可以整拎去即系酒楼食啊，亦都唔可以拎去西餐厅会俾人赶走，就系、是、呢个叫做榴莲芝士冻饼，适宜咧就系匿埋喺屋企食。咁但我亦都知道有啲朋友咧就真系都好中意即系食呢个嘅榴莲啊，咁啊而家咧即系都好多时咧都会你响好多超市里边你都会买到一啲嘅榴莲肉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中意嘅咧就系、是、新鲜嘅榴莲都有嘅。咁但我自己觉得咧，如果你要整呢啲冻饼嘅时候咧，未必一定要用新鲜嘅榴莲，你用嗰啲急冻嗰啲咧，即系去晒壳嗰啲咧吓，嚟到整咧，我都觉得啦，就都好好味吓，因为嗰啲都已经系哇，有啲好甜啦，同埋个味道好浓烈啦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而家你天热啊嘛，又唔需要即系攞个焗炉落去焗个饼底啊，焗嚟焗去，唔需要吓，呢个做冻饼就得噶啦，好简单。咁我哋用嘅咧就系一个6寸嘅圆形模嘅啫。啊，咁啊，饼底方面啦，嗱，讲到唔使焗嘅，咁啊，梗系谂到咧就系咩，用呢个消化饼啦吓，消化饼咧就80g 嘅，冇盐嘅牛油溶液就系40g，咁你将佢咧即系牛油咧，你摆落个微波炉咧，叮叮溶佢咧就得噶啦吓，跟住咧，仲有咧就系呢个主要嘅芝士馅料个材料啦，呢、這个 cream cheese 啦，我就180g 嘅，咁啊一盒嘅 cream cheese 咧大概系200

咧就有连埋核嘅，咁你就去除咗个核啦，同埋咧就如果佢有啲黐住个核侧边有啲嘅厚啲比较粗啲嗰啲纤维咧，你就唔好要啦吓，因为咧就即系食起上嚟咧就会冇咁滑啦吓，咁啊净系榴莲蓉。榴莲肉嘅蓉啊吓，咁就168 gram。咁你点样整到个蓉咧？你可以用个搅拌机将佢咧，就系打到佢丝滑，系啦，打到佢滑晒咧，咁就会好啲啦。柠檬汁咧就系半茶匙，鱼胶粉啦就系5 gram， 再加呢个清水咧就系15 gram 嘅。以及咧就你可以有啲嘅装饰啦，譬如喺一啲嘅薄荷叶啊，或者系 blueberry 啊都可以噶。嗱，做法方面啊吓，咁我哋首先咧就系你嗰个嘅6寸，我当你用一个嘅，净系简单嚟讲，用一个6寸嘅饼底个模啦。咁个底嗰度咧，咁你就用一个嘅石子啦铺咗上去，跟住咧就再揿扁揿平咗佢之后，再响咧呢个蛋糕嗰个底下边咧。即系你嗰个石子咧，就可以成个蛋糕模咧，就系覆盖住晒佢，啱啱就整个圆形出嚟啦吓。咁然之后个底咧，就再放一个嘅剪咗个圆圈嘅呢一个嘅 parchment paper。咁然之后就将咩咧？就即系等佢嗰、那个 parchment paper 你可以咧，因为我哋唔需要焗噶吓。那个 parchment paper 你可以个底嗰度咧，你就用呢一个嘅胶纸黐，即系用一个好似双面卷住咗佢嘅胶纸咧，黐实咗佢嗰块。石子同埋嗰个 parchment paper， 咁佢就冇咁容易咧，就会移位啊吓。将呢一个嘅消化饼，咁啊摆落去个密实袋里边啦。咁你可以用一个嘅木棍咧，就系哼碎佢之后咧，就再研碎晒佢。嗱，呢个碎饼碎咧，越碎就越好吓，佢会即系比较个饼底会即系比较咧，就会系幼细一啲嘅时候，佢黐啲个牛油溶液咧就会好啲嘅吓。咁然之后将你溶咗个牛油溶液咧，就捞埋落去呢个饼碎里边，搅匀晒佢。再将佢咧就系平煲喺你嗰个嘅parchment paper 上边压薄佢，压到佢平均吓，压到佢咧就系要俾啲耐性要压实佢，如果唔系咧你切出嚟就会松散吓。咁轻轻咁样咧就系压实晒佢之后啦吓，摆落雪柜雪翻硬佢啦。而家咁嘅天气咧，最少咧可能呢要雪咧就系25至30分钟嘅雪硬咗佢。咁跟住咧就备用咯噃。好啦，跟住我哋呢个鱼胶粉加埋水啦吓，搅匀咗佢之后咧。冻水得噶啦吓，搅匀咗佢之后咧，咁我哋就将佢隔水咧，就系热水咧，就系再溶佢，咁啊会比较好容易溶好多嘅。溶咗之后啦，咁呢个头先之前我话摆室温嗰个 cream cheese 啦 ，cream cheese 咧你就用呢个嘅电动打蛋器啦，即系呢个搅拌机咧，就将电动嘅打蛋器咧，将佢咧就搅到佢咧就系呢个 cream cheese 幼滑先，加埋呢一个嘅柠檬汁吓，咁呢一个嘅甜度咧。就睇你自己啦，因为你有阵时你买一啲嘅榴莲肉翻嚟，有啲就好甜嘅，有啲咧就唔够甜噶。咁你可以呢个时候你就即系未落鱼胶溶液嘅时候啦，我哋就要试一试啦，试一试佢够唔够甜。咁如果你觉得咧真系唔够甜，你可以咧就适量咁样咧，喺呢一个时候咧就加少少糖落去，咁啊令到佢食起上嚟就会甜啲啦。咁又或者OK 噶，你觉得够甜嘅，咁就唔需要噶啦吓。好啦，然之后咧就将呢个嘅榴莲蓉咧倒埋落去呢个 cream cheese 里边，搅匀晒佢。搅匀晒之后咧，咁你呢个嘅仲有个 whipping cream 啊嘛 ，whipping cream 咧，你就要打起佢，打到佢60%咁样，即系好似一个软雪糕咁嘅状态吓。咁打起咗呢个 cream cheese 之后咧，再将呢个 cream cheese 咧，同埋呢一个嘅鱼胶粉溶液咧。加埋落去呢一个嘅忌廉芝士糊里边，即系已经加咗榴莲肉嘅糊里边，将佢搅匀晒，搞掂系啦。嗱，搅匀晒之后咁啊点啊？将佢咧就系倒入去个蛋糕模啦，然之后咧就轻轻咁样扫平咗佢，掟一掟佢啊，等佢啲空气咧出翻嚟吓，咁啊表面咧会平滑一啲，摆落去个雪柜雪硬佢。咁啊，雪最好咧就雪过夜，等佢够硬。咁啊，第二日咧，咁你拎出嚟嘅时候咧就脱模啦，吓咁啊脱模嘅时候，你可以用呢一个嘅热毛巾敷佢嗰个蛋糕边啦。咁啊，因为你嗰个系parchment paper 啊嘛，咁你就即系比较容易咧就起出嚟嘅。咁当然啦，你嗰个蛋糕咧系如果系甩得底嗰只咧，就即系方便好多吓。咁啊，咁就做咗啦，做好咗呢一个咧就榴莲嘅芝士。冻饼啊，咁当然啦，个表面装饰嘅时候咧，咁你可以自己加啲嘅blueberry 又或者咧加啲嘅薄荷叶上去啊，咁样就可以做到噶咯，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嘅热溶咗嘅朱古力浆啊，将呢个朱古力溶液啦，咁可以咧就摆落个折袋度，自己喺个面嗰度咧就。

0: 即系装饰下啦，或者你我嚟折字都可以噶吓。咁呢个咧就系、是、叫做榴莲嘅吓芝士冻饼。咁不过咧你再可以嘅时候咧，有阵时啊，唔系我都好仲好中意食榴莲肉咧。咁我亦都见过有啲咧就点样咧，佢个面装饰嘅时候点咧，佢就将呢啲个因为你沟你之前有啲嘅榴莲肉加咗落去呢个芝士冻饼里面啊嘛，系咪先？咁啊，然之后你就可以将一啲嘅榴莲肉。系啦，亦都系将佢咧就系打碎晒佢，好似好一个 creamy 嘅状态嘅时候，你将佢咧喺个饼底嘅时候，佢雪硬咗嘅时候咧，将佢再抹一层，系啦，有几厚你自己中意吓，面一层全部就系呢个榴莲肉嚟嘅吓，跟住先再做呢一个嘅装饰咧吓，加呢个 blueberry 啊或者系 strawberry 啊咩都得噶啦吓，咁啊加落去咧，咁嚟到去做装饰啦，咁呢一个嘅榴莲嘅芝士冻饼咧就更加。浓味，即系视乎你讲真啦，你都系中意食榴莲，你先至会即系食得榴莲，你先会做呢一个嘅蛋糕啫。如果你话有个人系唔食榴莲嘅，直头闻都唔闻得嘅，你就唔好做俾佢啦。你真系叹，即系听俾人闹。咁但系亦都比较容易做，系咪啫？唔需要话即系太过复杂啊嘛，啱唔啱啊？咁如果你咁样计起上嚟嘅时候咧，一定你自己屋企做咧，就肯定系平过咧，啊抵食过咧，你响。即系喺街订啊，或者街即系或者系人哋 homemade 咁样去买啊，因为出面买咧都唔平噶，咁啊佢用呢个榴莲肉，有啲咧就会标榜用新鲜嘅榴莲肉啊嘛，咁啊好似正如我上次咁讲啦，即系我自己即系个契女喺温哥华生日嘅时候咧，佢订咗一个嘅榴莲嘅蛋糕嘅生日蛋糕咧，咁佢唔系净系榴莲嘅，佢标榜咧就系用新鲜嘅榴莲，再加呢一个嘅山竹啊吓。是190元，是190元加一次啊。咁所以呢就自己喺屋企整嘅时候，我又觉得呢就係即係会经济好多啦，同埋你自己鍾意几多咪几多啦，加多啲榴莲肉落去呢又唔会肉痛㗎嘛，係咪先。时间嚟到1:59㗎喇吧，係时候同大家讲拜拜啦。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啦，兴奋啦，刺激嘅周末啦，因为可能呢有啲朋友都会鍾意睇下呢个嘅世界杯啊。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继续有 Stella 为你主持万能大当家，拜拜。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下昼两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特价货品有
1: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00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在朱古力，我是 Stephanie。
4: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5: Hello， 大家好， Hello， 海 BB 好。哇

0: 星神爽你喎、啊、呢、這个星期一。
1: 好爽啊好爽啊。
0: 係啊哇但係好忙啊呢期呢即係要睇世界杯啦。咁、虽然我哋已经係好 nice 呢即係我哋嗰啲时间啊係人哋即係如果我以前仲喺香港呢細個嗰時咁你要半夜㗎嘛咁我梗係冇咁追隨啦。
1: 係啊係啊。
0: 咁但我哋呢个时间係 very good 㗎嘛。但係你冇话虽然啲即係球员呢你见佢跑完全场都90分钟啦甚至乎要加时啦、加到30分钟。但係呢我淨係睇啊我上个星期六啊睇啊睇连续睇两场啊我攰啊都
1: 攰啊睇到佢都攰啊
0: 我睇到第二日作病啊做完节目之后、你唔好讲笑
1: 好似自己踢完咁系嘛
0: 即系觉得好攰咯成件事系哇仲未踢完仲未踢完即系同埋个心情咧因为我哋上上落落啊嘛自己都即系有啲我哋好支持嘅队伍争啲入波咁你梗系会有嗰种凝住啊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哋个情绪上个波动好大啊所以令到我呢哇真係我呢个星期平复咗好多啦但上个星期呢我真係有几日呢瞓都瞓得差啊真
1: 係。係啊因为我都虽然我真係冇话好追得咁紧啦但我睇到啲人好似话哇加时都加咗好耐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因为加时就2:15啊嘛咁、你諗下本身已经打90分钟有时要补时㗎嘛咁、即係唔系90分钟啦咁分钟已经打咗100分钟㗎啦跟住仲要再加15又咩嘢喎有保持喎咁淨係我哋隻眼睇都睇到好攰同埋最搞笑係咩呢因为我哋始终呢讲真都有听啲英文嗰啲 commentator 嘅但係我有时觉得广东话即係我听开广东话嘛佢嗰啲譬如你我唔識嘅但係我起码听佢哋嗰啲语气呀、你嗰啲入肉啲㗎嘛咁、所以
1: 我指尾拉
0: 係啦即係有啲话咩我唔識嗰啲術語嗰啲呢但你会就算唔識得嚟你又估到佢係咩意思嘅咁樣咁所以呢我嘅做法係咩呢我同一時間就係睇住嗰個畫面啦但係我又會開住人哋喺網上面做直播嗰啲呢喺度、即係嗰啲 commentator 係講廣東話嘅。我點樣發現嘅呢因為我哋公司有啲同事都係咁做嘅、我就
1: 可以咁樣。
0: 咁樣 OK 㗎雖然係嗱。老实讲佢哋可能会快过我哋少少啊。
1: 反而佢哋会快過。
0: 係啦咁所以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因为如果入咗波呢你会快咗知道㗎。
1: 哦係啊。
0: 但係我又因为我唔係话太过点讲呢我反而又觉得有个好处囉因为我知道听到佢话入波啦我即刻好留意啦即係下20秒之后佢入波或者10秒之后入波咁我就会望得好紧张咁样。但因为有时成场踢波呢踢嚟踢去有啲位都闷闷地㗎嘛。
1: 好难去石猛咁 focus 係嘛。
0: 係啦当你听到嗰、那个即系评论员咧，即系开始啲声紧张咧，你就知道有嘢睇咁样咯。
1: 越讲越急嗰阵时候，你就哇即刻增翻。
0: 系啦系啦，虽然佢哋中间都会有啲位嘅，啊多谢 Stephanie 啊吓，即系可能佢捐咗啲钱俾佢咧，
1: 咁、样
0: 即系货金啦嗰啲所谓叫，咁佢就话啊多谢晒，譬如你个 number 系咪 Stephanie 0326啊，多谢你嗰啲咧，即系你有时会听到呢啲，咁你知道冇咩做啊，咁
1: 即系好闷啊，
0: 猜紧波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咁嘅趣。味喺度咯，点解我又会有时唔明白？诶，点解吹佛嘅，或者有啲咩时候听到呢啲，大概你会估到系咩意思咯？
1: 好似一个翻译咁啊，直情同你系
0: 系啊，同埋真系我有时觉得广东话用嗰啲字眼咧系比较盏鬼噶，
1: 系啊，
0: 系啊，英文可能我始终跳啲 slang， 我又唔系咁识咧，即系同埋我会觉得太斯文啊，我好多听落去我都觉得好斯文咯，
1: 唔系好激动啊嘛，唔够激动啊，
0: 即系譬如就嚟入波，佢哋都会有啲高涨。高涨嘅声，但系高涨得嚟，我又觉得系好斯文咯。
1: Oh.
0: 但系广东话就系高涨得嚟，我又唔可以话唔系话粗鲁，我觉得系豪迈咯，嗰个感觉好豪迈。咁我就觉得哇，咁你睇波梗系咁噶啦，咁你好斯文咁样话左一踢右一球，右一踢右一球咁样咩？系咪先？
1: 系啊系啊，所以唔同啲啊，所以其实咧，就算所以啲人话，就算你同边个睇咧，都好重要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当然咧，有好多人话，哎呀啲女仔啊唔识啊睇唔识越位啊睇越位啊，又要解释一轮俾佢听啊，跟住就六角大风上啦。咁我觉得，哎无谓咁执着啦，睇。明咪睇唔明咯，即系总之睇到入波，
1: 总之入波就得啦，系咪？
0: 咪咯，入波就大家睇得明噶啦，系咪先？咁我觉得呢个气氛系几好嘅，咁同埋有少少攰。虽然我哋唔系落场踢嗰啲，但我哋净喺侧边度坐喊都好辛苦
1: 噶，都会攰嘅。
0: 所以有时要饮啲咖啡，
1: 哦，
0: 系咪需要饮翻啲咖啡咧？
1: 系啦，所以咧我就要介绍咖啡啦。
0: 系啦，哎呀犀利啦！我知道咧，啱啱喺呢个广州翻嚟之后咧，好快已经融入翻加拿大嘅生活啦，包括。埋咧睇coupon 啊，
1: 系啊，嗰啲叫做咩？我都想讲，嗰啲叫咩？嗰啲唔知佢有一个词啊，嘅咩羊毛啊，咩驴羊毛，我哋唔知乜鬼嘢，
0: 呢啲咩嚟噶？中文嚟噶？
1: 系啊。

0: 咧，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即系要攞啲着数啊咁样嗰啲啊。
1: 唔系，其实因为讲真，我记得我啱啱移民嚟，我觉得唔系净系呢度嘅，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嘅印花咯，即系譬如我买几多钱，我就有几多印花，跟住贴，我细个知啊，贴完之后就有个煲送俾你，即系嗰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呢度就可能会系我啱啱嚟嗰阵时，我就会好留意啲 flyers 咯，即系譬如话咩咩优惠，咁你搣嗰张嘢去到嗰个买个 yogurt 咁咧，
0: 兑现
1: 吓去搣嗰张嘢，又话你买几多减你$2咁样，即系其实虽然你话诶呢啲咁样嘅咩婆妈数，梗唔系啦，你每样咁样少少，你真系悭唔少噶。
0: 同埋通常即系我哋之前都讲啊，通常一睇到啲咩 sales 啊，咩咩 coupon 啊，你就会哇，真系只眼都大埋啊嘛，
1: 即系唔想要嗰啲咧。
0: 都要，
1: 或者冇谂紧想买。既然减价，咁买嚟玩下啦。
0: 系咯系咯，应该都需要嘅，咁就会揾藉口俾自己。
1: 系啊，不过有时系真系需要。当然遇到嗰样嘢本身你真系好中意，跟住去减价，当然更好啦。
0: 系啊，呢个就系。
1: 但系有时有啲嘢可能系我想试，但系我又觉得佢贵，但系佢突然间减价，咁我咪试下咯。
0: 系咯，或者有一啲想试，但系又觉得即系都唔需要话即系揾一日咁择日去试嘅咁。但系如果你有 coupon 就哇有藉口啦，真系。
1: 系啊。同埋我都傳統㗎，講真，我幾鍾意嗰啲剪嗰啲嘢出嚟㗎、不過而家冇啦，而家好多都好 digital 嘅，咁再唔係都有嘅，鋪頭我見到仲有啲搣嗰啲嘅，咁我唔知又係一種興趣嚟，有啲人成日話哎呀成日喺度用呢啲時花咁多心思都爭我一蚊$2又幾毫子算啦，喂咁如果你唔係咁，當然你要特登，譬如我 all the way， 譬如由 Richmond 我去到，因為有個優惠喺 Port Coquitlam 咁，所以我去。咁、我覺得呢個未必值得啦，但係你講緊你面前已經見到有啦，點解唔
0: 係啊？你頭先講嗰個唔知你有冇做，即係我去嗰間，即係講越嚟越多啲婆仔嘅嗰、那個 S 字頭嗰、那個咧。
1: 我哋今日
0: 係
1: 婆仔時間，
0: 著數師奶著數啊嗰啲S 字頭嗰間咧，
1: 乜嘢啊？超級市場
0: 咧，佢又唔係超級市場嘅，佢係
1: S 字頭草分嘅，即係都係賣 grocery 嘅。
0: 賣 grocery 同埋冇佢係比較唔即係冇菜嗰啲嘅，佢就係賣比較啲。其实佢又有玩具又有化妆品啊嗰啲咯。
1: S 头。
0: 我知啦。
1: 係啦。shop 乜嘢嗰个。
0: 係啦。咁佢储分我唔知你有冇储啦。
1: 其实我想讲呢啲嘢呢，我屋企有其他人呢好厉害嘅。咁我就跟住佢哋，即因为即呢啲个储分有个 system 嗰啲呢，我有时真係跟唔到啦。但係嗰啲普通就咁搣一张嗰啲我都跟到嘅。係咁点呢，储分有咩
0: 呢个储分又系一个即差唔多好似一个游戏咁样嚟
1: 嘅。係
0: 呀。因为佢有时呢就会有一个即 20 times 就20倍嘅分嘛。
1: 哇。
0: 即你买60呢你60蚊呢咁你就所有嘢即佢本身每一样嘢都可以储分㗎啦。但佢就会全部嘢都20倍啊，咁所以你就
1: 即系你本身嗰度个 point 系10个 point， 佢就20倍，即系再10个 point 就成20倍咁样啊，
0: 系啦系啦，咁佢每1000分就即系$1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就哇好有成就感啊，即系一路储咯，跟住储到佢又有一。某一日啦吓，又会有个用个 point 即系就可以 double 嘅，
1: 哦有 double，
0: 即系可能100分本来$100嘅啫，咁但系咧就你而家今次咧就有$300咁样，等于咁样咯。
1: 哇！
0: 咁所以你就会有一种好哇，即系入 U 坑嘅感觉。
1: 系啊，同埋你会好留意咯。
0: 系啊，会啊，会啊，会啊，所以我都好中意做呢样嘢。
1: 唔系啊，呢样嘢其实我屋企人都系中意
0: 嘅。系啊，
1: 我谂我有多啲时间我都会咯，即系哇咁 jazz 咁样咧，我而家。其实都类似呢啲嘢咧，我会做嘅系一个行路嘅 app 咯。
0: 哦，
1: 即系行路 app， 跟住系啊，跟住你几多步咁样，你有几多 coins， 跟住之后加埋买之后就可以换你去边度买嘢咁样咯。咁我会觉得喂，咁又逼下我行下几好啊！当然有时都作弊嘅，即系熬个手机啦，都试过。
0: 系啊，唔系有嗰啲机噶，
1: 我知道。系啊，我有朋友都有买嗰啲机，但我想同呼吁各位咧，原来即系如果你喺网上面即系 cheap 地嗰啲咧，有啲系 work， 有啲唔得噶。哦、即系有啲可能佢某一架机佢系熬系得啦，某一架款嘅机又唔得咁样，
0: 即系熬得唔够劲。
1: 系啊，咁我就冇 invest 落呢啲机，我就系只手咯。但有时发觉个手腕都有些去痛，咁我都系行啦咁样，
0: 宁愿行啊，系嘛？
1: 因为我都有试过，已经去到10点啦，死啦，未够 hit。即系有排都未到今日要嗰个 target， 点算啊？咁我就会开始熬咯，因为熬系快过行噶，发觉系啊。咁但系你熬咧有一个弊病就系你个手腕真系会好攰啊。咁我就有时我放弃啦。哎呀，算啦，而家唔好熬啦，因为而家熬一半，即系嗱，你熬得多咧，但系你 hit 唔到个 target， 你咪嘥咗支心机咯。
0: 系咯，
1: 而家摆明咁少，算啦，放弃啦，咁样咯。
0: 即系你同埋咧，我呢啲未。

0: 试过，所以我唔知啊。即系如果你跑步，佢又唔会话系多步数啲嘅。
1: 其实差唔多噶，可能快啲咯，因为等于你熬咪好快嘅。但系如果你行系慢啲噶嘛，跑系会快少，会多少少，
0: 会多少少嘅。
1: 会啊，所以其实我一阵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话我会出去行，即系我唔系做好剧烈嘅运动。我有时系我跳舞少咗啦，最近不过好多人话喂，点解最近冇跳舞？我都会开始翻，但我系行路噶，好中意。即系我由细细个我都几中意行路，我唔系讲行街嗰啲，即系我可以喺外面全部都系草啊，即系树啊，即系睇人哋啲屋啊，我就行噶啦。但我唔系行得好慢嘅，我都行得快快地嘅，
0: 好似劲步嗰种感觉，
1: 都快快地嘅。所以我通常我就一行行5K 咁样咯。咁你5K 行完已经好多步数，差唔多达标噶啦，已经。咁所以我会觉得诶几好啊，咁样
0: 系啊系啊，
1: 系
0: 嘛
1: 系咯。咁 go back to 你呢个计分嗰个 shop 嗰度啦，咁你又换咗好多points
0: 啊，好多嘢啊，其实我依啲草分嘅资龄已经有好多年，
1: 即系可以开班，
0: 系啊，可以啊，系啊。不过最近就即系少咗，可能即系冇咩时间。但系之前咧就真系哇，日日都咁样及住佢，因为可能最近佢又冇咁太多啲 coupon 啦。
1: 系
0: 以前就真系好多嘅，即系譬如好似一个 game 咁样噶，佢真系会即系譬如可能话今日咧你就嗱你买化妆品咧又会有多啲分啊，听日买呢个咩呢个产品嘅嗰啲咧又多啲分，咁你咪好似有一个 game 咁，有一个 mission 要去咁完成啦。
1: 咁但我想问咧，系咪个个人即系入咗会个 member 嗰啲人都系呢一啲嘅 task 要做啊？
0: 其实好似有啲就话唔系啊，佢就话去 design 俾你嘅，即系
1: 系啊
0: 系啊。
1: 因为嗱，我发现咗，我话俾你听，我唔系嗰啲饮星星咖啡嗰啲人嚟嘅。咁但系咧为咗生日有一杯drinks 咧，咁我就OK 咁买一杯咯。即系我唔系好 into 呢种咖啡嘅，即系我自己就因为我可能会中意饮越南咖啡重口味啊，即系嗰啲我会觉得。嗰啲咁嘅情況，可能我會想飲杯蜂蜜綠茶、bubble tea， 即係嗰種 instead 去買星星咖啡嗰啲飲品啦。咁但係咁我就 anyways 都入咗嗰啲會啦，所以我係好 BB 嘅資齡嘅。
0: 呢個我就要介紹你咯。係
1: 啦，但
0: 係
1: 佢後屘有時無端端過一陣見你冇去咧，佢無端端就會 send 一個 message 嚟話喂我由今日到即係三日時間啦，我會有一個 50% off 嘅coupon 俾你。咁啊喂，好似一段時間冇見你咯。即係類似咁啦，咁啊，咁我就覺得，咦，半價喎，咁啊，唔係好想飲都飲下啦，
0: 都要啊，係嘛？
1: 跟住之後咧，嗰一陣又唔理佢啦，佢又 send 個 message 嚟話，你嗰個 mission 咧就係朝頭早11:00前咧，佢叫你 order 咗佢一個 sandwich 同埋加一杯嘢飲，但係有少少指定嘅，即係要 order 某一啲嘢。咁咧佢話佢額外送你幾多 points， 幾多粒星星，咁你好多粒星星你就會即係 go into 第二個 level 噶啦嘛。
0: 係啊係啊，
1: 即係類似啲咁嘢啦。跟住我就。即系由于11:00前咧，佢成日叫人哋咁早咧，人哋又唔想食佢嗰个包咧，我都系放弃咗。所以
0: 系如果有时间限制咧，就真系难啲嘅。
1: 系啊，同埋重点系唔感兴趣咯个包，所以我就 OK 咁样。因为我又唔系咁即系草嗰啲分嗰啲嚟嘅，但我有啲朋友咁啊，后屘我就话，咦，我有啲咁嘅嘢，佢哋就话吓我冇，即系个个唔同嘅。
0: 系啊系啊，即系而家同埋都好多啲会员制啊嗰啲啊，你讲开啲越南咖啡，我就有个最
1: 系啦。
0: 咁咪要介绍。
1: 头先我哋唔系讲咖啡咩？讲下讲下讲咗啲婆仔嘢，
0: 啲 point 之后再讲，有兴趣之后再研究可以。
1: 可以可以，咁呢个咖啡都应该系同有啲 point 有关嘅。
0: 呢个咖啡即系因为佢嘅优惠程度系有啲惊吓，即系觉得好似啲哇系咪呃人噶 scam 嚟噶？
1: 会噶，有时会噶。
0: 系因为佢系。简直平都系一蚊鸡嘅讲紧呢个 membership。
1: 唔系嗰阵时都有啲咩一蚊鸡嘅，加一蚊就送只鸡俾你嗰啲啊嘛，都有噶嘛。
0: 唔系你之前讲71嗰啲系咪又系咪一蚊鸡啊？你个咖啡嗰个咧又系。喺个 7-Eleven 换嗰个，唔系好似话大嘅 matcha 嘅嗰个啫。
1: 哦，嗰个唔系嗰个两蚊啊，系真系两蚊啊。
0: 系啊，
1: 嗰个唔系讲少啊。
0: 系啊，但系呢个咧，呢个都真系一蚊嚟嘅。即系我本来都唔信嘅，咁咧就我朋友就 send 咗个 link 俾我啦，跟住佢就话咧，嗱你睇下啦，呢个一蚊就可以加入佢个会员啊，咁样。
1: 哦 ，OK， 即系佢希望你做佢个 member。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我就 OK 咁。有咩嘢着数
1: 咗噶啦，已经
0: 系啦。我朋友 <Okay. S 1> 我朋友应该系啦，因为我有问佢话好唔好饮噶咁样咧，因为系越南咖啡嚟嘅。我平时其实自己都好似冇饮开噶。
1: 你系咪饮咖啡嗰啲人嚟？
0: 但我
1: 系
0: 饮咖啡嘅，系咯、
1: 哦。你饮开咩？
0: 但我
1: 系饮
0: 屋企嗰啲嘅啫。
1: 我出边嗰啲屋企，唔系即系你有架机嗰种
0: 咧，系啦系啦，我系嗰只，因为出边我就觉得太贵啦，咁喺屋企咧就好似都差唔多，可以饮得出嗰啲都差唔多。
1: 其
0: 实
1: 睇下你买

0: 是咖啡豆的啫，老实讲，系咪？如果你买啲好啲嘅，你自己屋企有架机整出嚟，其实都好正嘅。
1: 同埋我又买晒嗰啲即系沟咖啡嘅嗰啲甜嘅嗰啲味嗰啲咧
0: ，syrup 嗰啲，
1: 系啊，所以整出嚟咧都好好饮啊，我觉得。咁我就觉得足够噶啦。
0: 你咁苗条，你都饮嗰啲甜嘢嘅喎，原来。
1: 唔系，因为我饮唔到斋啡啊。
0: 哦，
1: 系啊，我一定要奶又加甜，我先至饮到啊。
0: 我有一排扮减肥嗰阵时咧，就有饮嗰啲即系 ice americano。
1: 我唔得啊，你我嗰啲。
0: 咁我又得，唔知点解，可能我觉得话哦消水肿啊，咁后屘都消下消下水肿，又去翻啲吓甜嗰啲嘢咁。算啦，系啊，
1: 唔得，我真系饮唔到嗰啲啊，我觉得太 strong 啦嗰啲。
0: 但所以我觉得 ice 系 OK 咯，即系如果就咁热嘅Americano 咧，系咩情况咧？系配紧甜品咯，所以你都系有啲甜嘅嘢落口。如果你斋饮一杯咧，都不过练到出嚟嘅，即系食辣嘢咁啊，
1: 系会练到。
0: 你饮饮下，你会欣赏嘅，同埋啲人话睇年龄啦，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又会有啲唔同嘅，系啊。
1: 因为啲人话其实饮斋啡系你先饮到嗰个甘。味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系几好味。如果嗰啲豆系靓咧，或者整出嚟，其实真系好味嘅、哦。
1: 但我真系暂时未接受到咯，呢个可能年龄未到，
0: 年龄未到，好彩啫吓。咁啊，有条 link 咁啊。click 落去$1一杯咖啡，
1: $1就唔系一杯添，我加咗个 membership 有咩着数咧？可以6杯免费啊，每个月你话我真系神唔神奇啊？
0: 每个月即系$1入咗个 member 之后，你每个月可以去 redeem 一杯咖啡，咁啊年半年噶咯，
1: 系啊，
0: 即系每个月啊嘛，
1: 每个月唔系即系每哦佢呢个系 subscription 嚟嘅，即系每个月咧都要交呢个会员费嘅，
0: 哦即系$6
1: 系啦，
0: 我每日每个月俾
1: 佢咧呢一个第一个。个月咧，即系好似嗰啲着数嗰啲嘢啦。
0: 我第二个月就冇啦，
1: 第二个月就$20几啦。
0: 哦，咁但系你讲清楚啲啊，你误导紧观众啊，而家。
1: 但系咧，嗱，我就系咁样自己睇到，哇，咁都系一个月啫，咁我下个月又要俾 membership， 我平时又唔出去，我平时又唔出去饮咖啡，但系我个 friend 就同我讲咗一句好。金句话，咁你可以随时 cancel 噶嘛？咁样
0: 得唔得啊？
1: 佢系啊，佢跟住真系写咗话可以随时 cancel， 即根本就系如果你真系唔想之后再即系买呢个 membership 咧，咁你咪饮晒嗰6杯，跟住随时 cancel 咯。
0: 但系你饮晒6杯，你每个月只系攞到1杯啫嘛？
1: 唔系，佢系每一日都可以
0: 哦，
1: 每一日都可以，
0: 好真系好缩数啊！
1: 系啊，你一日就可以兑换1杯
0: 哦，
1: 跟住咧每一个月咧。都有免费嘅6杯俾你
0: 饮，每一个月有6杯，系啦系啦，唔系每个月1杯，
1: 唔系每个月1杯，系每一日都有1杯啊！咁你总共有6杯咯。
0: 哦哦哦，即系我头一个月我$1 membership 之后，我就 claim 咗个6杯之后，我就走啦咁样。
1: 系啊，真系好搞笑，因为仲要咧，我嗰一头咧，我都系平时好少去嘅嗰一个，咁但系为咗呢杯咖啡咧，我即系都去下试下啦。
0: 其实咧，你讲呢一间店咧，其实系食越南包噶嘛，都有。
1: 系啊，
0: 其实我系觉得佢好食嘅，同埋咧，我之前咧就唔系你呢个咁嘅优惠嘅。我记得我入 member 咧，佢有一个 page 弹出嚟啦，佢当然有一啲，譬如话买一送一咁样，跟住咧佢有唔同嘅，又话即系有几个 category 嘅，即系譬如呢只味嘅咖啡，买一送一，咁你用完呢一个之后，下一个就系佢有个指定嘅咖啡要你买，又系买一送一。但你就唔可以所有咖啡随便嗌，即係你一定要某一个咖啡就买一送一，但佢买一送一可能就係嗰杯你可以揀係咩嘢，但係佢嗰个价钱可能要低过你啲杯嘅价钱，即係都有啲唔同嘅玩法。咁但係我记得佢都有几个 category， 即係所以如果我入咗个会我用嘅话，我都会有可能4-5杯都有㗎，即係我如果即係真係成日去用嘅话，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我之后都睇即係哇咁神奇嘅啲嘢咁样免费，咁我真係自己走去，因为佢唔单止系每个月有6杯啦 ，on top of it 咧，仲话可以每个月系有1杯系可以送俾朋友饮嘅，咁样即系 for your friend 咁样。
0: 咁即系你个朋友要自己过去 redeem， 咁就可以啦。
1: 都唔使啊，其实你就咁俾佢睇就得噶啦。即系其实你每个 membership， 咁佢有嗰、那个可能个 barcode 定唔知乜嘢，其实我都系就咁俾佢睇。
0: 即系送一张，咁你咪俾个 barcode 佢睇完，佢就送1杯俾你。
1: 系啦系啦。
0: 哦，哇，咁就觉得
1: 好神奇咯，所以即系嗰日都去试下佢啦。啊，真系 work。
0: 哎呀，
1: 真系$1都唔使俾嘅，
0: 哇咁正啊！
1: 俾咗$1咯，就俾咗$1买个 membership， 咁跟住就可以去买佢任拣一杯咖啡。
0: 系啊，不过呢间其实我知就系话我之前都有试过咧，同埋我想讲，因为通常呢啲咁高嘅优惠，你有时惊佢有啲服嘅，
1: 系啊，
0: 即系话哇得唔得噶咁样，或者系咪欺撩撩咁样？咁其实我试过佢。

0: 嗰间啲嘢唔错，真系
1: 哇，即系
0: 好浓啊！
1: 系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其他啲咖啡，你话即系斋啡嗰啲咧，即系好 coffee 嗰啲店，我就唔会去，因为我真系要饮奶啊，同埋我中意比较特色啲噶啦。
0: 呢个啱你啊，因为我觉得甜添啊。
1: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见到佢有紫色，仲要我嘅本命色，我系最中意嗰只色啊。咁佢有 Uber 啊嘛，佢系 Uber 同埋 coconut 嘅，我要嗰个系。
0: 同埋我记得佢佢个你讲个 Uber 系一个 cream 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即系话佢个底咧。你就是越南咖啡、
1: 啊、
0: 上面呢、
1: 啊、
0: 有一个紫色的就是它那个 cream、
1: 啊、
0: 有些颜色又漂亮啦，
1: 所以很漂亮啊，
0: 同埋你喝的时候它的方法其实有 two way 的讲真、啊、即是你可以即是真的在个杯里这样喝、
1: 嗯、
0: 你就可以同一时间喝到个流质的咖啡啦、啊、再喝到上面那层很结的即是那个 cream,
1: 是啦、啊、
0: 咁、
1: 啊、
0: 当然喝到后面你可以搅匀它它就再 creamy 一点啦、
1: 啊啊、
0: 其实它还有抹茶味啦，或者抹茶的 strawberry matcha 又有啦，跟着、
1: 啊啊、
0: 我见它有很多不同味的咖啡添，即是越南咖啡、嗯、我讲緊佢可以仲有一隻可能係有加咗啲朱古力啊定係乜嘢，即係有啲唔同嘅口味，或者 whole G 茶咁樣。
1: 佢好似有个黑芝麻仲有。
0: 係啦係啦，佢个口味即係属于我觉得如果你係话嗰种你好炭咖啡嗰啲咩鍾意 espresso, 就唔係嗰啲。
1: 唔好去啦。
0: 係啦，但係佢呢个你当係一个即係你自己嘅一个 treat 啦。
1: 係啊，即係又唔係 bubble tea, 不过就係即係呢种咖啡囉。
0: 系啊，
1: 特别啲咯。
0: 你又咪话，其实我饮过几只，我都好味嘅，即系我就中意 matcha 嗰个 cream 多啲啦。嗯、但系如果我真系配紧佢一个包咧、嗯，我其实宁愿饮最 plain 嘅、
1: 哦，
0: 即系就咁越南咖啡，
1: 嗯、
0: 因为嗰个包食完咧、嗯，其实你再饮嗰杯嘢就有啲饱得滞、
1: 哦，
0: 即系可能佢就咁一个越南咖啡配，哇，好正、啊，
1: 好正，
0: 再加个沙律虾卷咁啦，可能，
1: 哦、
0: 即系如果你个包唔够饱咧，
1: 即系佢有埋啲嘢，因为我都冇未研究佢个 menu。
0: 其实佢几好食嘅，但我通常咧，我嗌佢个包咧，其实有好多嘅，佢有嗰啲咩香茅鸡啊、
1: 嗯、
0: 香茅猪啊嗰啲咁啦。但其实我系最中意食佢嗰啲 cold cut 嘅咯，系、
1: 哦、
0: 啊，即系我觉得系最最系冻嘅，但系冻得嚟唔系嗰种好冻嗰啲，即系你系觉得好 original 嗰种嗰、
1: 哦、
0: 种味咯，我觉得。
1: 即系夏天食就真系最啱咯。
0: 其实我冬天都可以照食，即系冬天雪糕都照食咁样咧。但我会觉得佢配一杯越南咖啡咁样真系唔错，同埋佢几浓，浓到你
1: 系
0: 咪瞓唔到？
1: 系啊，即系因为我之前未试过越南咖啡啊，跟住我嗰阵时系啊，即系可能我。因为可能我只是去粉嗰阵时见到啊嘛，
0: 你冇叫啊？
1: 我就通常即系觉得好似唔系好啱我食 noodle 啊，饮杯咖啡咁，所以我都通常唔会叫嘅。系啊，
0: 我其实中意即系有一间越南粉，即系其实越南粉而家好多间都系数字头噶啦。
1: 系啊系。
0: 嗰间咧，其实佢都有有一次我去，但平时我就咁咧，佢就
1: 系
0: 咁滴噶嘛，
1: 系啊，
0: 有
1: 个
0: 嘢滴
1: 下
0: 滴下。但我次次咧坐低，如果我嗰日谂住真系嗌咧，我一坐低第一件事，我即刻嗌，点解咧？佢滴到我食完碗面呢都未滴完啊，
1: 咁慢
0: 系啊，跟住我个真系冇耐性嘅，因为我系想一路饮一路食，一路饮一路食。哇！我到我食饱成个面都胀晒啦，我点样仲饮嗰杯嘢咧？咁我就成日话一坐低啦，我望个 menu 咧，我即刻就话唔该，我要一杯 ice coffee 先咁样。咁、
1: 哦、
0: 通常咧咁嘅话，可能加速咗成件事啦。咁、
1: 哦、
0: 但系咧，我试过有一次，我唔知点解嗰次。即系我其实次次都系咁样嗌噶啦，咁、
1: 嗯、
0: 但系佢哋有唔同嘅分店噶嘛，即系其实 Richmond 都起码有两间噶啦，佢呢间食粉嘅铺头，咁、咧我就去咗唔系成日去嗰间，远啲嗰间都喺 Richmond 嘅，跟住咧嗰个姐姐咧好搞笑，即系我又系类似同佢讲，我想快啲得唔得啊咁样，即系因为佢好阻住我食面咧，好耐都唔得咁样，咁我就同嗰个姐姐讲，可唔可以快啲？跟住佢就 OK， 咁我唔知佢点样咧，佢就入去里边咧攞。攞咗个咧发即系发蛋嗰啲嘢咧，即系发啲咖啡嗰啲好细嗰支嘢咧，跟住佢就唔知喺度咁样整完一轮之后咧，嗰啲跟住佢就开始帮我即系其实都滴到差唔多噶啦，但系咧佢就帮我打发喎喺里边，咁、咪变咗嗰、那个咖啡咧，佢变咗好似好丰盈啊，好丰盈，好丰盈，好似啲 cream 咁样，跟住之后嗰个再倒落去嗰个冰嗰度咧，哇！嗰日嗰杯咖啡好味道咧，不得了啊！
1: 哦，你咪即系好似
0: 四百次咖啡咁，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但系佢将一杯 liquid 嘅，即系讲紧系咁样滴漏落去嘅，跟住佢加咗呢个打发个动作啦，一样其实都系水嚟嘅，不过佢就打发完之后佢就丰盈咗 hold 住咗一阵。哇！但系佢嗰个味咧系好出好出，同埋好浓郁、好 creamy， 但系你又唔系话饮到系一嚿嘢咁样，即系佢系有 liquid 嘅咁样，即系。变咗系液体嘅，其实

0: 跟住我就话，哇！佢将嗰个咖啡个味道咧，发挥得淋漓尽致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发晒出嚟嗰啲味。
1: 佢仲要咁好免费同你去做呢个服务。
0: 我嗰下心谂发生咩事啊？唔通我嗰日有化妆咁样？唔系讲笑，其实真系好污秽噶，嗰日都系，可能要污秽先得。跟住我就哇，乜有个咁嘅服务？
1: 快啲饮噶。
0: 冇，跟住我之后就同佢讲咗好多嘢啦。佢可能因为都好忙啊，嗰间餐厅，佢仲攞支 whisk 出嚟帮我整。跟住我同佢讲，我话哇，我话呢个 first。Time I try like this, so I never, you know, 冇呢个 service 喎。咁佢讲，跟住后屘佢之后就喺度讲话 ，yeah yeah, it's good 咁样咧。跟住我同佢讲话，哇！我跟住我，但我自此之后咧，因为我冇去嗰间啦，我又唔知点同嗰啲人讲话，你可唔可以帮我打发？即系好奇怪啊嘛。
1: 系咯，好似一个私人嘅 bartender 喎，突然间有一个
0: 真系好味好多，好好味，即系我而家都仲哇回味紧，流紧口水。
1: 但系你即系如果你喺屋企自己试，会唔会得嘅咧？
0: 但系因为我谂佢，因为佢当时有炼奶咧，同埋嗰啲 liquid 咯，如果你。嗰、那个炼奶我就等于唔系用手搞咯，佢帮我攞嗰个打发嘅机去搞嘛，所以佢变咗好泡沫 feel 啦。但如果平时嘅话，佢俾啲冰你，咁你自己搞搞嚟搞去，你即系搞
1: 搞到呢种
0: 你搞匀啫嘛，只系将嗰个炼奶同佢搞匀咯。但系佢就系发到佢，哇，好正啊，好入味嗰只款咯，系啊，即系好似真系学你话斋 ，bartender 喺侧边帮佢 shake。
1: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通常嗰啲嘢饮咧，睇到呢层咁样嘅 cream 咧，或者几层嘅嘢咧。
0: 系啊，
1: 好兴奋，觉得好饮好多。
0: 我估唔到咧，原来我同你有呢个一个咁嘅癖好啊！你用到兴奋呢个字，你就明白我心意啦，真系。
1: 你一睇到呢啲，你就会好想去试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将呢啲嘢同其他人讲咧，啲人唔明白噶，所以系啊。OK， 咁总之今日同大家 share 咗呢一个咖啡，咁啊唔知大家会唔会试下？不过如果你系唔好受得咖啡，我又建议你唔好自己饮一杯咯，饮半杯啦。如果唔系，你系咪
1: 心跳加速噶？真系会好似好兴奋咁样？
0: 系咪见到你老公咋？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

禮拜冠軍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飛之內心獨白》，用歌曲表達心跡，拒絕被定型，憑住直覺探索未知又廣闊的世界。

0: 睇 My Man 体育馆一齐睇波。每一场赛事都唔只系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购票，一齐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嘅成长同力量。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3: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Ahoy Stephanie。
5: OK， 咁呢期呢当然最 hit 嘅 topic 喺我心目中 hit 啦、就係讲緊呢一个 Erling Haaland， 同埋呢我连佢个名呢都研究下点样读啦。当然有好多翻译嘅，即係中文呢、譬如你话国语嘅翻译啊，广东话翻译啊，咁我哋就咁叫佢哈伦啦，咁其实系英文嚟㗎嘛。咁、其实都有啲好多我见啲记者访问佢呢，佢话其实冇乜所谓囉，即係如果你英文咁佢叫哈伦啦、但如果你用返佢哋嘅本身佢嘅Norwegian 嘅话咧，即系挪威嗰边嘅话咧，其实佢系叫做 Haaland 嘅
6: ，Haaland，
5: 佢唔系叫 Haaland 嘅，咁同埋咧，佢唔系叫 Erling 嘅，佢叫 Erling 嘅，原来系啊
6: ，Haaland，
5: 所以系 Erling Haaland， 但我系嗌咗佢 Erling Haaland， 咁我就觉得搞笑嘅，咁同埋我都发觉，咦，我身边都好多朋友，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唔系真系好识睇波嘅，都因为今次嘅世界杯对佢嘅印象好深刻啦。咁、当然我諗佢嘅 profession， 即係专业踢波呢度成日入波啊，哇好犀利啊。呢、个梗係值得欣赏啦。但係老实讲喺我的角度呢，当然仲有好多其他球员都成日入波㗎啦。但係点解嗰个关注力会喺佢咁多呢、因为反而我係睇到，我觉得佢俾到好多嘅正能量啊。喺好多报道里面其实都有讲，就话当然你知踢波一定有啲身体接触会嬲㗎嘛，会猛啦。咁如果喺咁多球员嚟讲，其实佢个 EQ 系算比较高，即系话佢个情绪系比较稳定嘅。咁、加上佢又好似问佢啲乜嘢，你又觉得佢都有啲超超地，同埋佢亦都话最紧要都系而家呢个 moment 咯，有时唔使谂到咁远。咁、我就觉得哇，佢俾到好多好正面嘅信息，系啊系啊。咁同埋当然都有讲啦，又唔系靓仔咁样，又唔知中意啲乜嘢咁样啦，又寒背，跟住个颈又伸到咁长嗰啲咁啦。咁我谂佢系有个有趣嘅灵魂，
6: 系啊系啊，有有趣。我成日都见到佢啲好得意嘅啲表情啊，啲人中意放佢啲。
5: 系啊，所以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加上嗰个 background 啦，即系好得意。佢爸爸又系即系30年前咁样，有得系都系踢波咁样，咁变咗你会觉得有好多嘅 bonding 喺度啦。咁但系咧，我今日都想讲咧，就系发现咧，即系我因为我有对佢去作出一啲研究啦嘛，想了解一下，咦，睇佢好多唔同嘅资料啊、报道啊咁样啦。但系呢个就唔系资料上见到啊，纯粹我个人嘅一个感觉嘅、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话，哎呀，呢期啊，梗系食到肥咗啦，我哋或者咩，你发觉自己咧冇晒轮廓啊，个 jawline 冇晒啊，
6: 系啊，
5: 因为呢个可能系发生喺我息息相关啦，我哋大家都
6: 我都系啊，搵紧啊，我都最近
5: 你完全系有 jawline，
6: 冇啊冇，真系
5: 系啊，
6: 越嚟越冇咯，
5: 系啦，咁啲人就觉得哇，因为其实你如果有你个轮廓深咧，你个下巴呢位咧，你先至会觉得话哇，好即系好 keep 得好 fit 啊，或者咁我就发现咗呢一个 Haaland 咧，佢就系冇 jawline 嘅，咁但系照计一个运动员咧，即系话好成日要 keep 住运动啦，个 body 一定系 fit 噶嘛，点解佢会冇 jawline 嘅咧？你发觉你如果睇影佢好多相咧，佢个面下面其实好阔噶，佢好似即系所以啲人话哇，有啲似一个 beast 啊，即系好犀利个样，好个下巴呢个位咧，好似好厚咁样啊，你觉得？咁我而家我推断嘅啫，呢个纯粹系，我就系觉得，因为佢成日寒背，同埋佢成日个头伸咗出嚟咯。因为而家咪逐

0: 乌龟颈啊，你有冇听过啊？
1: 好似冇，但我谂我知你讲乜嘢。
0: 乌龟颈啊，即系嗰个颈咁样伸咗出嚟啊，就因为我哋而家嘅现代人好中意睇手机啦，我哋成日向下咧个头耷啦，咁我哋就形成咗好多我哋嘅体态系好差嘅。咁我哋又寒背，又个头又伸出嚟，又望住个电话，咁又耷落去。咁如果好多人都成日咁咧个情况咧，你不知不觉间咧，你个头系会向前伸嘅。
1: 会啊会啊，
0: 系啦。咁就 which 时间有好多人可能模仿佢。佢搞笑啦，佢行路都系个头向前伸中啦。咁我点解我就会觉得呢个我推算出嚟呢，因为我有睇好多嗰啲教做运动嗰啲呢，佢就话啊，你如果要有一个你个好清晰嘅轮廓啊，你想有个 jawline 嘅话呢，你就系要练你个背脊啦，你要知你个体态要好留意啦，跟住呢同埋你有时要即系抬高个头啦，
1: 系啊，要抬高头，系啊，
0: 系啦，因为而家就成日都耷低头啦，咁包括埋头先讲个 jawline 啦，或者你个颈纹啦，所有嘢都会咁样接下接下就出晒嚟咯。咁但系啲人就话，咦，咁我成日抬高头咪得唔得咧？佢话其实另外一样嘢就要练埋个背脊。
1: 哦，
0: 系啦，因为背脊其实成个带住
1: 拉住佢嘅，系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咁样谂谂下，咦，咁又系，你谂下佢咁 fit 嘅都冇 jawline， 咁呢个同肥瘦都唔系好好紧要啦，可能系个体态啦，同埋你一啲。即系习惯啊，
1: 习惯系坏习惯啊，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有几个 exercise 我都有懒系做嘅，虽然我唔知 work 唔 work 啦，但系系傻乜嘅，即系譬如我得闲就会卧高个头啦，跟住咧佢话咧你咧就要对住个天花板咧，你好似锡个天花板咁啊，
1: 哦，即系朝住个天花板嚟咁样去锡，
0: 你卧高个头，跟住咧你就。锡个天花板，但系讲紧你要锡一下放松，锡一下放松，咁样系一个练习你嗰个面嗰个肌肉嘅，系啦。咁虽然我唔知 work 唔 work， 但我觉得我高下头有时都舒服，因为真系成日耷低头，
1: 会啊会啊会啊，系啊。跟住我自己都有睇过，其实因为我又系话而家好似越嚟越见唔到我嗰啲轮廓啦，
0: 系
1: 好似
0: 我系见到嘅，系啊。
1: 跟住就 research 啦，跟住有一啲就话嗰条脷咧顶上去个
0: 有啊有啊
1: 嗰度咁样嘛，系
0: 有啊有啊。
1: 好似可能系嗰条颈会扯一扯，
0: 佢会收翻，
1: 可能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
0: 啊
1: 啊、我都尝试试啊，做咗一排啦，又系，可能你而家睇到就有效果啊，
0: 又可能真系咁样喎，咁所以我就觉得话，咦，其实佢反而提点咗我呢个体态嘅重要性，即系唔系话，喂你梗系肥咗啦，所以咁样啦，其实唔一定，因为佢咁 fit 都有呢啲咁样嘅，咦，冇 jawline 噶，原来点解嘅？咁应该就系啲姿态各样嘢体态。系嗰个动作各样嘢，
1: 注意啦，
0: 系啦，要注意啦。咁同埋，因为其实佢依期都好红啦，真系，
1: 系啊，
0: 好多代言啊咁样啦。咁大家又会睇佢啲广告，觉得诶好搞笑啊，甚至乎有啲人系恶搞啦，即系好似用啲 AI 片恶搞，都唔系佢嚟嘅。咁啊。key 咗佢样落去，又扮好似食緊嘢俾自己嚇親嗰啲咁樣，咁就搞笑啊。咁但係呢喺呢个途中，我今日都想同大家 share 一个 story 呢，就係因为大家应该都知啦，佢拍咗有一个飲品广告啦，咁都好出名，喺我哋喺我哋华人嘅社会里面，我哋都係好知道呢一个品牌㗎啦，本身都已经譬如打边炉咁呢攞嚟飲下，觉得会降火啦。咁即係一开始嘅时候呢，好多人都会觉得话，咦，是不是真的佢拍㗎？
1: 是是因为而家啲 AI 咁发达啦。
0: 对啊，好真实。
1: 几时真几时假。
0: 对啊，包括上个礼拜你睇到我自己用啲 AI 同佢好似合照咁样。我觉得虽然系假，假得嚟都真真地。
1: 对啊对啊对啊。即系唔似话。唔系即系如果你可能你唔认真睇呢都真系以为系㗎。
0: 对啊对啊。所以你都觉得有啲犀利呢有啲 AI。即系加上我呢啲咁 BB 班都做到啦，咁你諗下人哋真係識呢樣嘢嘅，咁可能識個 program 去整嘅，咁就仲犀利，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呢就會好多人覺得話，咦，係咪假㗎？咁後咩呢，其實佢哋嘅官方網站呢真係出咗好多片呢，係佢拍緊廣告嘅時候嘅片，即係一啲所謂叫幕後花絮，咁就睇完之后呢就话，哇，原来真係佢嚟㗎喎，因为佢配合度好高啦，就听到有个人即係叫佢话 drink, 咁佢就喺度飲啦，扮飲嘢，跟住又叫佢摆啲咩姿势，哇，咁样佢又有啲姿势，哇，原来真係佢嚟㗎喎，或者要佢讲嗰啲对白呢，啲国语啲对白又讲到好即係西人朋友讲国语咁样啦，咁你就讲，哇，呢个真係佢嚟㗎喎，咁样先至开始相信，因为而家真係呢个 AI 世界就算有片，你都唔信㗎。不过你睇到幕后发，连个幕后。

0: 流花水应该唔会都系 AI 整出嚟啩咁样，
1: 系唔系？但系都好难讲噶，
0: 系啦，都好，即系大家会有好怀疑嘅心态，
1: 会嘅。
0: 不过讲真，而家咁你都出晒嚟，应该都系佢系代言嘅。咁但系咧，就系因为呢个小故事咧，我后屘就睇到睇翻咧另外一个故事。咁、即系喺好多之前咧，有一段时间，大家应该都识得朗拿度咧，即系巴西个朗拿度啦，
1: 系啦。
0: 咁佢而家梗系睇到佢个身形又好似圆碌碌咗嘅，但我觉得佢几可爱嘅，其实都。咁嗰阵时哇好劲啊嘛，球王啊嘛，系啦，即系啲
1: 即系连我都识就肯定好
0: 劲，系啦系，因为你都唔睇都唔知边个嚟嘅，即系你即系 C 朗拿度你又识啦，系咪？呢个朗拿度你又识啦，咁其实我都一样嘅，咁我嗰阵时都有留意佢啊，咁原来咧睇翻咧若干年前，即系睇佢非常之辉煌嘅嗰段时间啦，即系佢最佢踢波最多嘅时间啦，咁原来。点解啲人会开始怀疑今次阿哈伦嘅呢个广告会唔会系即系 AI 或者假或者乜嘢咧？因为原来呢个朗拿度喺之前，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呢个 story 啦。我今次系发掘到，佢真系有俾一个即系卖喉糖嘅品牌咧，即系中国嘅一个喉糖嘅品牌，就即系话系请佢食饭咁样啦，就约咗佢去食饭，即系话好似同 fans 见面咁样，咁就咁佢赴约咗，咁结果咧去到咧其实系 set 晒啲咧绿布啊嗰啲咧就影相啊，咁初时可能佢都觉得啊应该都系纯粹想影得靓啲啫，有晒 studio 咁样，好似
1: 专业咁嘅，
0: 系啦，咁跟住又好似叫佢踢波又踢几下咁样啦，咁总之呢一个所谓嘅饭局咧之后啦完咗啦完结咗，咁佢系搭飞机走人啦。咁睇翻佢嗰个年代，你谂下，大家可能科技唔系咁发达，我唔会咁留意到。譬如喺中国有咩广告啊，你唔会周围都睇到嘛？因为而家 social media 周围睇到啦。咁咧，原来佢嗰次咧同佢哋嘅影相啊，即系摆几个 pose 笑下咁样咧，就变成咗一个广告咯。
1: 哇！即系佢自己都唔知嘅，
0: 佢自己唔知，因为其实嗰阵时如果你要揾个球星，你真系要揾佢拍一个广告，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个价钱会系几惊人咧？咁据闻咧，我睇嗰啲资料就讲话嗰阵时咧，佢好似用咗30万系请佢嚟食饭，
1: 食饭。
0: 咁佢就接受咗啦，因为可能觉得话哦，佢咁即系咁欣赏我，或啲 fans 同 fans 食个饭啫咁样。咁30万咁都几好啦，系咪先？
1: 即系可能佢嗰阵时又冇多谂系嘛，即系觉得啊食餐饭啫，咁就食啦。
0: 咁食餐饭有30万袋咁样。咁都有人陪佢嘅，唔係话有啲咩唔好嘅事情发生嘅，应该咁 OK 啦咁样。咁但如果你真係拍广告嘅话，我諗当时唔係个个俾得起
1: 啊。
0: 係啦係啦。咁所以结果呢就无啦啦咁样呢，佢当时出嚟个广告啲人都觉得有啲奇怪嘅，因为你諗返下嗰个年代啦，即係退地退嗰啲绿布啊，应该又唔係整得咁好啦嗰啲科技。咁就会睇到佢係一个灰蓝天嘅 background 咁样喺度踢波啊，同埋仲要着住咗一件运动衫咧，上面系写住呢一个喉糖嘅品牌嘅名字、
1: 牌子啊，
0: 系啦。咁嗰阵时我又觉得，咦，咁佢都几平易近人、啊，因为嗰阵时候即系据闻就系话类似话好仰慕你啊，呢个老板娘咁就好想同你影相啊，就送件 T 恤俾你啦，即系好似波衫咁样。咁、但系其实上面就写咗佢公司啲名嘅。
1: 咁跟住佢又着，
0: 佢都着咗嘅，系啦。咁我呢个里边嘅故事我就唔系好清楚点解佢会愿意着，因为其实你应该会好。即系 pay attention 噶嘛？咦咩嚟噶？咁可能佢睇到啲中文字又唔知写乜嘢噶嘛？系啦，咁纯粹系OK 啦，咁就又总之一步一步都系嗰啲，哎呀 OK 啦，咁样就过咗去啦。咁所以最后就变成系一个广告咯。
1: 不过着完仲要影相，
0: 系啊。不过经过4年之后啦，好似终于发现
1: 都要4年啊。
0: 4年，因为嗰阵时真系可能唔知道。喂，咁佢都赚咗啦，已经有4年嘅时间。咁跟住好似咧就系话佢发现咗之后，咁梗系告佢啦，即系话喂，我唔系拍广告啊，同你，我系即系同你食个饭啫，呢个系咁样。咁最后好似都系告翻赔翻一啲钱嘅，咁但系嗰个数目又唔系话都要赔翻一定嘅数目，我唔记得咗几多钱啦。但系问题系你都已经系 free 咗4年俾佢卖广告，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当时啲人可能亦都唔会话咁怀疑系咪真系咪假，因为嗰阵时冇咩 AI
1: 系咯，
0: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觉得话哇呢。原来都有段咁嘅故事嘅、
1: 真系好神奇啊！即系仲要系佢咁耐都唔，不过好难发现嘅，即系
0: 你要谂翻个年代咯，
1: 系咯系咯，跟住你仲要系。 佢自己，你可能嗰样嘢。

0: 今日就同大家 share， 所以点解即系值得怀疑咯？大家都会觉得吓，点解胡端端会拍一个？你会觉得嗰个品牌可能同佢唔系真系咁 match 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就会觉得佢点解会拍一个咁嘅品牌嘢咧？即系如果你话同运动啊、苏跑啊，我 even 佢而家佢头发嗰个橡筋箍，咁你都觉得系 make sense， 因为佢成日扎住啲头发嘛。但系你话另外呢个饮品，你有少少系。加唔入去咯，
1: 但系你一咁样讲完咧，我就开始怀疑啦。即系有时咧，啲 combination 真系好搞笑，即系你会觉得啊，呢个人会卖啲咁嘅嘢嘅咩？
0: 咁当然个金嗰个酬金应该都好吸引，都应该系
1: 吸引到佢。
0: 我觉得而家唔同就系因为一定会有啲经理人都会帮你睇一睇，把手噶嘛，你都觉得话吓你咁嘅形象冇理由拍啲好奇怪嘅广告噶嘛。咁你话佢可能真系嗰刻就之前去朗拿度谂住，我都系同。你食个饭啫，
1: 影幅相啫，
0: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变咗做咁样啦。咁但系话时话系啦，有阿哈伦咧系吸金王之，亦都系销售王，即系佢啲嘢好似好卖得喎，包括埋佢嗰啲头发嗰啲发箍嗰啲橡筋嗰啲咧，系啊，啲人话特别好用啊，周围抢，但系大家要留意，我见到市面上其实应该都有出咗好多假货咯，即系见到佢，因为大概你去佢个官方网站咧，你会见到佢一条橡筋可能系卖紧。五六蚊咁样啦，
1: 一条啊，
0: 一条系啊系五六蚊，佢五蚊啦或者，
1: 咁佢系咪特别啲咧？
0: 系啊，佢话譬如唔会有痕，头发唔会有痕，唔会甩，唔会扯头发，咁一定有好多呢啲啦，好时尚，你可以箍喺手度当手镯咁样，手链咁样，咁当然又系佢成日绑啊嘛，
1: 系啦，
0: 系啊，佢同款，如果有佢个印有佢个名嘅，基本上就系sold out噶啦，你只能可能买到系佢同呢个品牌嘅其他样嘅啫，咁但系我都会发觉有好多人卖到好平，你知道哇？咁嘅价钱都唔 make sense 啦，人哋官方网站都咁嘅价钱。
1: 系啊，
0: 如果你话有一个人系代购嘅，一定贵少少噶，佢点可能同搣到官方价钱呢？系咪先？如果佢仲平过官方价钱嘅，咁你唔使谂啦。系啊，无谓买到假嘢。
1: 但系咧，最惨嗰啲咧就系贵，仲要贵过官方价钱。
0: 哦，又系假嘅，
1: 都系假嘅嗰啲系啊。
0: 唔系，所以其实我都会建议最好去官方价钱啦。但系官方网站其实可能嗰个 shipping fee 系真系容啲嘅。系啊，咁再唔系咧，就可以留意一下。我觉得喺佢自己都有个类似 store locator 嘅，即系佢话俾你听喺边个地区有得卖咯。咁其实加拿大好似都有嘅。咁如果我呢度嘅，我搵翻加拿大嘅，讲紧唔系 Vancouver 有啦，可能系 Toronto somewhere 咁样。
1: 系啦。
0: 咁佢寄过嚟或者佢个 shipping fee 都系 reasonable 啲咯。咁你可以 from 嗰度睇一睇咁样咯。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朋友，系啊。
1: 系啊，就唔使自己去盲摸摸，都唔知真定假。
0: 系啊。咁係啊，因为你冇理由买咗啲假嘅，你学你话斋使多咗钱又买假嘅，你都唔知做乜咁样。係啦，咁呢个呢就今日同大家 share 嘅一啲小故事啦。我应该放心啦，我都花痴埋今日差唔多㗎啦。我下个星期应该唔会再讲哈伦。
1: 痴第二个。
0: 係喎，俾你讲出咗啲。咁我又唔知㗎啦，咁留意下星期节目啦，好嘛。
1: 係啦。
0: 好啦 ,OK, 拜拜。
1: 拜拜。

晏昼午安，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热度颇高嘅呢个晏昼三至四，呢度系一级通行2.0。直播室有阿卡嘅声音 ，Hello 午安。先用呢首歌开始今日嘅节目。我叫刘应婷，金刚不坏。

我哋嘅人体70%都系用水做，所以 be water。但系同一时间咧，亦都要 drink water, my friend。听过有刘应婷《金刚不坏》，然后我哋由肉身再到灵魂 ，wit 零号灵魂。

我哋都曾经企喺同一条起跑线上面，不过系时间、经历、我哋周遭嘅环境影响而形成咗现在我哋每一个人独有嘅模样。所以古语先至有讲，人之初性本善啦。即系话原本系咁嘅，但系之后嘅故事发展呢就好难讲啦。所以你系可以有期望值嘅，不过或者唔需要定得太高。

0: 嚟自一首简单轻松嘅音乐，佢系 Arvin 曾傲飞，嚟自有佢最近嘅一首派台新歌《实物落差协会》。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0: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1: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每个星期六 FM 94.7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3: 摩登迪宝拿系由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油水螃蟹每磅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元，甜橙每磅1.48元，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元 ，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元两盒，椰丝方包7.5元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
6: 哇，好靓啊！可以同中意嘅人睇烟花，真系好浪漫啊！如果佢而家表白嘅话咧，
7: 啲烟花真系好靓啊！嗬，睇咗成晚，其实我系想同你讲，
6: 讲啦讲啦，快啲讲啦！
7: 我想话咧，烟花其实系我哋喺天上引爆嘅一堆化学物品嚟嘅，唔同嘅化学元素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又或者加入发光剂，令到颜色更加缤纷添。仲有啊，仲有啊，
6: 散场啦，我走先啦。
7: 啊，咁快？我未讲完、啊，其实仲有噶。喂，我未讲完噶。喂喂。
8: 重要嘅事情讲三次，你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可以知多啲，一卡通行要。

每日我哋都会接收唔同嘅资讯，又或者主动地向信息进发。呢个咧亦都系我哋每一日都系不断进步嘅其中一种途径。听过有嚟自193 Keep Walking。我哋经常都会喺网络上面睇到好多奇奇怪怪嘅影片，其实真系乜嘢人去拍片都有嘅，即系除咗真人之外，我仲好鍾意睇好多呢就是、关于科学啊或者系一啲相关嘅片段啦、啊、即系尤其是系嗰啲呢气压泵呢去压爆啲嘢嗰啲呢，唔知点解睇落去好治愈嘅，除咗系满足哇佢俾人压烂咗压爆咗嘅嗰一下之外呢，仲想睇下呢个世界入面呢有啲乜嘢坚硬嘅物质啦、啊、又或者系就算有啲油韧嘅物质都好啦，喺呢一个气压泵底下究竟佢可以生存到几耐呢，存在到几耐呢，又或者系当佢被挤压嘅时候佢嘅形状啦会发生啲咩嘅变化啦，咁所以睇落呢係好有趣嘅呢啲片段。咁其中呢有一段呢就係佢攞咗一个类似玻璃形状透明嘅嘢，一粒水滴咁样嘅物体呢，咁就将佢摆咗落去个气压泵底下，慢慢呢就逐渐将呢个压力呢就係加强。咁就睇下佢几时爆嘅。呢种好奇特嘅玻璃结构嘅物质，睇落虽然脆弱，但係如果佢係货真价实嘅话呢，佢係会坚硬无比。而呢一粒仔嘅嘢呢叫做 Prince Rupert's Drop, 鲁珀特之泪。佢係有住一种好奇特嘅玻璃形状嘅结构，拥有住好矛盾嘅特性，佢嘅头部呢坚硬无比，但係佢嘅尾巴呢就是极其脆弱。

十七世纪嘅时候咧，德国有一位王子，佢将呢一种奇特嘅玻璃带到去英国。并且展示俾当时嘅国王查理二世睇，令到当时英国嘅皇宫嘅科学家啧啧称奇。呢、这个就系鲁珀特之旅。头先听过咧，有马天佑嘅《我们什么都不是》啊。鲁珀特之旅其实就系好似一粒水滴形状嘅玻璃啊，佢嘅头咧系圆碌碌嘅，咁啊好坚硬嘅。但系当你淨係攻擊佢嘅尾部嘅時候呢，佢成粒玻璃呢就會好容易粉碎㗎喇。要形成呢一個咁奇特嘅物理嘅現象啦，咁其實呢就係要靠當你加熱啦玻璃嘅時候，咁就係令到玻璃進入到一種類似於液態咁樣嘅流質嘅模式嘅時候，滴入去凍水度，呢個呢就叫做熔融狀態。熔呢就係、第一個熔呢就係火字邊，然之後加容許嘅熔啦。第二個呢就係融合。融和个融，融融状态嘅玻璃令到佢滴入冻水入面嘅时候，因为遇到冻水，所以呢冷却收缩啦。外面呢就好坚硬嘅。但係因为内部呢佢仲好热㗎嘛，尝试冷却嘅时候仲未冻得晒，咁但入面呢因为热嘅时候又会膨胀喎。咁所以呢一个内外嘅温差啦，令到佢有一个压力嘅极端差异，咁就形成咗佢嘅头部呢好坚硬啦。不过尾巴呢就相当脆弱啦。当你轻轻一捻佢条尾巴嘅时候呢，佢内部嘅压力呢就会瞬间释放，跟住就会嘣，好似爆炸咁样。咁当然啦，佢呢个爆炸其实就係足够啱啱好令到佢呢一粒嘅鲁珀特之旅呢粉碎咗咁解嘅啫，即係唔会有咩特别嘅危险嘅。咁呢一个鲁珀特之旅虽然呢特殊就几特殊啦，但係因为太容易烂嘅关系，其实呢就冇咩实质嘅用途嘅。不过有好多嘢淨係靓就够啦，系咪？这个时候我们听首歌先，有来自

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5: Let's have some fun， 一卡通行，
6: 2.0。

安，继续翻到嚟今日嘅一卡通行 2.0。 Hello， 我系阿卡。进入呢一个人人 AI 嘅世代入边，你惊唔惊 AI 先？首先问你呢一句说话啦 ，AI 可以对你做啲乜嘢咧？你可能会觉得佢咪喺电话，佢咪喺电脑入边咯，系咪伤害唔到我嘅？但系虽然 AI 冇办法可以直接伤害你或者影响你啲乜嘢啊，但系使用 AI 嘅人呢，又或者大数据嘅背后，佢哋都不自觉地去用咗佢哋嘅方法去影响住你嘅生活。首当其冲嘅就系我哋嘅私隐啦，我哋嘅一啲个人嘅身份嘅验证啦，所有嘅安全嘅问题啦。在十几年前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安装了一些的叫做电子的侦测系统的时候，当时我们都已经开始去有少少的戒备。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安装这些电子监控设备会不会侵犯了我们的私隐呢？会不会记录低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即是我们行去哪里都被这些的摄像啊影低啊这样。甚至是连 Google Map 每隔一段时间它都需要 update 这个世界地图，所以它无论派真人又好，又或者是派人揸车穿街过巷都好，都是拍摄这些街景。而它们也都是会将在街景上面拍摄到的行人，又或者是车牌的号码，它都是作一些模糊的处理，方便去保护保障大家的私隐。系啦，再翻翻嚟头先所讲嘅 AI 嘅世代入边，我哋系需要对我哋嘅个人隐私去作出更加全面、更加广泛嘅保护。想象下，即系你喺某一个地方等车，跟住你头顶就有部摄录机，跟住就无啦啦影低咗你张相，将你张相咧转成为佢资料库入边其中嘅一个档案，跟住唔知点解假设啦，黑客入侵将呢啲嘅档案全部偷走晒，然后黑客就会有你呢一块面，你呢个样，黑客可以攞去做人面识别，攞去破解面部嘅侦测，甚至可以借你个样去做一个虚拟角色，你都唔系话唔得人惊。当然啦，虽然话系可以去到咁严重嘅，但系起码现时为止呢啲情况暂时都未出现啊，暂。

事啫。不过咧，同一时间都有好多嘅科技公司去关注呢一个嘅问题，连大公司都开始出手干预，即系谂系冇办法咁样。而同一时间咧，设计师都帮我哋谂嘅，讲紧嗰啲设计师系服装设计师。一间嚟自德国嘅初创公司咧，入边有两位嘅设计师共同创办咗呢一门嘅技术。佢哋开发咗咧可以对抗 AI 监控摄录机嘅服装同埋配件。即系点咧？呢一啲嘅服装配件可以帮到啲咩手咧？我哋用翻头先嘅嗰个例子，假设你企喺一个车站上面等车，头顶无啦啦有一个摄影机喺度录住你块面，将你块面嘅资料转换成为资料库入边其中嘅一个档案，而你咧咁啱就系着住一件充满住假面嘅外套，即系嗰个外套上面咧有好多个面孔喺度嘅，但系全部都系假嘅，又或者系你披住一条围巾，而呢个围巾上面咧有好多嘅 QR code 喺上面嘅，呢一个咧就系呢一间初创嘅公司嘅设计师们用杂乱嘅其他资讯去扰乱 AI 嘅摄像系统。

德国嘅联邦内政部长佢宣布喺今年嘅三月咧提出咁样嘅一个企划计划啊，就系佢要喺全国嘅火车站上面咧去部署能够截取生命特征数据嘅 AI 摄影机。即官方的说法就是安装这些智能的监控设备就可以即阻止或者防范一些恐怖袭击啊，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政治的东西啊这样。但是对于平民来讲就是日常生活受到监视啦，又或者是受到影响啦。我相信都是公共安全和个人私隐在 AI 这个世代上面去产生的一个张力。而刚才所提到的设计师他们就是说在这个很有趣的情况底下既可以令政府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啦，而同一时间就是用 fashion, 用时尚时装去保护自己的身份。即背后想表达的这个意思就是既然政府要推行一些的措施的话无可避免的一定要做的。而普通的市民如果不想被影响得太多的话那就要自己想办法了。毕竟政府没有说其他的方法不得嘛，是不是政府只是需要记录啫。咁而其他人呢就要防范或者是防止又或者是选择自己如何被记录啦。咁当然啦，唔淨止係德国嘅，即係譬如而家推出嘅一啲智能眼镜啊，都係一样㗎，都係喺我哋呢啲公共空间上面默默咁样去录制。咁所以如果有一啲防止智能监察嘅时装推出嘅话，你又有冇兴趣呢？你又想唔想买返一件呢？

0: 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4: 当男人话冇事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不是真的冇事，而是痛下痛下就惯了。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位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好》。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习惯是一种坚持，坚持是

片换嘢都得，我嘅报告啦，出我嘅报告啦，发现原来呢个方法唔系咁 work 啊，即系唔可以讲话唔 work， 但系唔系咁 work 咯。加州咧一间大学入边有位睡眠学家，佢叫做 Edison， 咁同埋咧就系佢嘅朋友 Matthew 都系睡眠专家嚟嘅。最近做咗一个研究调查显示咧，数绵羊呢一个动作唔单止唔会令到你快啲入睡或者早啲瞓着，反而会令你越数越清醒，甚至系清醒嗰个时间咧会更加耐。点解咁讲呢？好啦，首先我哋谂下啦。数绵羊嘅呢个动作咧，即系数数嘅呢个动作咧，系要确保自己有一定嘅专注力嘅。即系无论你由一数到十啦，由一数到一百啦都好，你都要有一定程度嘅专注力，先至可以确保自己唔好数错啦。然之后数字系接住一个一个数得啱，所以喺深夜入边，喺黑暗嘅环境入边，尽管你好舒服，摊喺张床度都好啦。当你数到第327只之后，你会发现系点解嘅？点解我会数咗300多只都仲未瞓得着嘅？即系嗰个脑咧喺嗰个 moment 系会异常清醒，你就会觉得点啊？我听日仲要翻工啊，仲要翻学啊，开会啊咁样，系咪应该再继续数落去呢？开始有呢一个挣扎啦。反而数羊呢个动作就会变成咗一种心理压力。令到我哋嘅大脑会开始焦虑，令到我哋嘅身体会分泌皮质醇，系咯，皮质醇同埋肾上腺素都系令到我哋嘅身体好处一个兴奋嘅状态噶嘛。虽然数数咧系一个即系好简单嘅动作，但系其实佢哋都对我哋嘅大脑有一定嘅影响作用嘅，令到我哋嘅大脑觉得我哋身处喺危机入边。系啊，下一个数字唔可以数错，一定要数啱嘅咁样。呢个咧系个即系少少嘅危机感啦，系咪？咁所以当我哋嘅大脑接收到呢啲信息嘅时候，我哋自然就会将我哋嘅睡意，我哋想瞓觉嘅呢一件事抛诸于九霄云外啦。所以如果你今晚或者系几时瞓唔着都好，麻烦你放过嗰啲无辜嘅羊，唔好数佢。我谂佢亦都唔想俾你数。既然唔可以数羊，咁我哋应该点算呢？两位嘅睡眠专家咧，俾咗一个好优雅而且好有效嘅替代方案。佢哋咧将呢一种方法叫做 mental walk， 中文咧叫做脑内散步。听起上嚟好似发白日梦咁样，但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根据科学嘅理论嚟讲咧，系一套大脑嘅催眠术。究竟点样样散步呢？而我哋散步又需要行去边度呢？听首歌唞唞先，转头翻嚟同你哋一齐脑内散步。我哋有细猫影之约。

简单嚟讲就系当你闭上眼睛之后，喺脑海入边重新行一次一条你极其熟悉，而且会令你感受到极其平静嘅一条现实嘅路线。即系佢可以咧，系你屋企附近咧，晚晚都散步嗰个公园啊，或者细个嘅时候屋企前面嗰条巷、嗰条街道，或者上次你哋去旅行度假嘅时候行过嘅嗰个沙滩，甚至系你朝头早由房门口行去厨房冲咖啡，短短嘅呢几步路，都系属于 mental walk， 都系属于脑内散步嘅嗰一条嘅路程。但系最关键嘅就系佢同普通我哋嘅发牛豆咧系唔一样嘅。专家强调佢嘅精髓咧，个精髓啊吓，最紧要嘅就系微观细节嘅极致描绘。即是说呢，你要用晒你所有嘅感官记忆去复刻返呢一条路程出嚟。即是首先啦，我哋可以模拟下咁样做先㗎。第一步当然就係要设定你嘅起点啦，即係呢一条路嘅起点。咁同埋呢就係嗰个仪式感啦。深呼吸，然之后合埋眼，容许嘅情况底下我哋可以一起咁做啊。深呼吸，合埋眼，然后想象，假设啦，对于我来讲一条比较平静啲嘅路嘅，就是首先企喺我屋企门口前面，然之后呢咩叫做微观细节呢，就要再塑造一下呢你当时嗰个样子，就係着住拖鞋，着住嗰个你好鍾意好舒服嘅旧波鞋，然后握住你嘅金属门把手，感觉到有少少冰凉嘅感觉嘅，然后伏一声推开道门，推开门之后是感受到阵阵嘅凉风，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行出去嘅时候，你嘅视觉同埋你嘅触觉，当你踏前第一步，你会感受到前面，假设是一个黄昏嘅夜晚啦，你会感受到有暖暖嘅灯光，然之后踩落脚底嘅是凹凸不平嘅一啲道路，偶尔微风吹嚟嘅时候呢，夹杂住有一两粒沙咁样啦，唔知点解，但係总之就会打咗落块面度，有少少痕嘅感觉，拗拗佢。跟住呢，我哋可以再加埋嗅觉啦、听觉啦，然之后慢慢行呢一条路上面嘅时候，唔需要行到目的地嘅，中途加插多啲唔同嘅画面亦都可以。咁呢一个头先我讲嘅就係属于我觉得比较舒服嘅嗰条路嘅嗰个版本啦，大家有自己嘅一条好舒服嘅道路可以行开去想象嘅。好啦，返去神经科学嘅角度上面嚟讲，呢一个叫做认知干扰。咩个呢，喺我哋失眠嘅时候，其实我哋嘅大脑呢就会卡咗一个解决问题嘅模式入面。即係諗下点解瞓唔着嘅呢，跟住又諗下啦，听日可能要返工㗎喎，即係工作有好多嘢要做㗎喎咁样。然后当我哋瞓唔着嘅时候，永远都系会諗返以前啦，好多唔同嘅情节啦，会后悔曾经讲过嘅一句嘢啦咁样。但係总之脑内散步呢，就系将我哋大脑呢一啲零零碎碎好丰富嘅观感啊、细节啊咁样，将佢哋全部清空，用我哋嘅想象力去填补大脑嘅呢一份空缺。咁样做嘅话呢，就会令到我哋嘅大脑冇多余嘅精力去焦虑，亦都唔会刺激我哋嘅神经系统。当我哋失眠嘅时候，可以试试佢，又或者希望你根本唔需要尝试呢一种方法。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4点亚省新闻。
2: 各位听众午安，7月18日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皇家剧警重大罪案组仍在追寻失踪的儿童 Linica Morrison 和 Carl Morrison， 警方相信他们和母亲 Krista Morrison 及父亲 Daniel Lewitt 一同在卑斯省，父母二人均因为违反了监护及抚养令而被通缉，警方指两名儿童有危险。案件在7月8日曾经在亚省、卑斯省西北领地及玉空地区发出了安柏警告，虽然警报其后撤回，但是搜查行动一直都持续。警方表示有迹象显示四人曾经出现在卑斯省Okanagan Valley Vernon 一带，可能正往 Quinnelly 方向移动，他们行动不定，或者会在卑斯省北部玉空或者是亚省，最后相信驾驶了一辆2006年红色福特 F350 的越野车，装有升高悬挂及大轮胎，亦都有可能改用了房车。 Nanaka 6岁，身形瘦削，长啡色的头发和啡色的眼睛。 Kyle 4岁，金色头发。 Krista Morrison 35岁，身高有5尺8寸，中等身形，很长的啡色头发和眼睛。 Daniel Lewitt 同样35岁，身高5尺11寸，身形灰梧，有啡色头发和啡色眼睛。警方呼吁任何知情的人士可以联络皇家剧警或者是灭罪热线匿名举报。21岁沙欣卓星在星期五出席移民及难民局 IRB 的听证会，裁定不得留在加拿大并需要遣返原居地。当局指他涉及帮派的勒索网络，该组织主要活跃在安省、亚省和卑斯省。移民部要求将他驱逐，理由是参与有组织犯罪。星在听证会上面否认自己是帮派成员，或者是直接在加拿大进行勒索，但是承认曾经持有或者是使用非法的武器，并对组织性质视而不见。法官 Tent Cook 引述手机的数据，认为有合理理由相信他曾经参与犯罪活动，并即时下令遣返。警方

0: 调查显示，有关的帮派在2025年5月至12月期间涉及多宗的案件，包括电话勒索、枪击、纵火、毒品交易及诈骗。调查更接获来自法国、葡萄牙及阿姆斯特丹的通话，显示该组织有跨国的运作。移民裁决所需要证据标准低于刑事定罪，双方同意证据足以证明星涉及犯罪，令他不具备留在加拿大的资格。不过他仍在爱文顿面对非法持枪等刑事指控，需要在本月稍后出庭。根据法律，未了结的刑事案件会阻止即时遣返。有关报道指，卡加里警方自2025年4月起已经录得有49宗勒索案，包括19宗枪击，至今拘捕了16人并提出56项的控罪。埃文顿警方亦都展开了 Project Insight 的行动，打击南亚社群遭遇的勒索犯罪。这件案件凸显了跨省有组织犯罪的威胁，加拿大执法部门正加强合作，防止帮派渗透社区。卡加里警方、列必署警方和 OS 的皇家骑警及便利店品牌 Circle K 近日在亚省南部联合展开了 Operation Freeze 行动，表扬在社区中作出正面贡献的青年。计划的目标是加强青年与执法部门的关系，透过派发由 Circle K 提供的 Foster 优惠券，奖励良好行为及负责任的表现。警方表示，这些的优惠券让警员能够用正面非对抗式的方式与青年互动，建立信任及有意义的联系。卡加里警方警长Chat Tissing 指出，透过嘉许正面的选择，能够鼓励青年继续为社区带来改变，同时建立与执法部门良好的关系。Circle K 向各地的警员提供优惠券，分发与参与社区的青年。各机构表示，行动目标是庆祝青年正面的贡献，并加强有助社区繁荣的关系。有超过1500名国际学生近日投诉完成学业申请毕业后工作签证 PGWP 遭到拒绝，令到原本期望在加拿大建立未来的计划陷入不确定性。多名毕业生表示，他们在2026年6月24日之前已经完成了课程并提交了申请，但是移民、难民及公民部简称 IRCC 当日更新了网站，指非学分课程一般不符合资格，除了部分飞行学校之外。学生认为，既然申请已经提交，不应该以更新之后的指引审批。 IRCC 则回应，政策并没有改变，更新只是澄清既有的要求。申请人必须要完成由指定学院颁授的学位、文凭或者是证书课程。部分学生指出，同班同学有人获批，有人却被拒绝，情况不一。他们普遍花费了大约有33000加元的学费，未计住宿及生活开支。拒签令到不少人陷入财政及心理的压力。有学生代表组织估计，全国约有1500人受影响，并致函联邦政府要求紧急检讨拒签的个案，澄清新指引是否适用于已经提交的申请，并考虑过渡措施。卡加里移民律师 Laura Ann Grunding 表示，律师所接获超过200宗相关的求助，部分申请早在18至21个月之前已经提交，学生可能要考虑重新审核或者向联邦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他强调，问题在于学生事前未获得清楚告知，导致申请者措手不及。事件引起广泛的关注，学生批评这个是对国际学生的背叛，令到他们失去了合法的身份、工作机会及未来的规划。 IRCC 则重申，工签的资格并没有改变，更新网站只是为了提供透明度。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哦。
2: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2: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程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3: 咁个夏天唔知去边度好，不如亲身

0: 受亚省唯一职业女子足球队 Calgary Wild FC 的现场激情，在 McMahon 体育馆一起睇波。每一场赛事都不只是足球比赛咁简单，每场仲有球迷嘉年华、现场娱乐表演、丰富奖品、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细。立即到 CalgaryWildFC.com 求票，一起见证卡加里职业女子足球的成长和力量。
1: 摩登迪宝娜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赞助播出，
2: 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3: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 听着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今日呢带给大家继续呢都是我这个夏日的一个好热门的 topic 呢，就是 travel 旅游。一连串啲嘉宾呢都去咗好多精彩嘅地方呢，介绍俾大家，俾啲灵感大家呢，如果想出国玩呢可以去边度玩。呢位嘉宾呢上过嚟我节目十几年，去过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地方，系我个 long time guest， 系 Ken Chan 嘅 Ken。Good morning, Jason。
4: Good morning, Deborah。早晨，一年冇见。
3: 有冇一年呢？
4: 有啦，除咗我哋平时见之外。
3: 系我哋平时就会见面嘅。
4: 食下晏咁啦。
3: 系啦，咁原来上一次你嚟呢就同我哋分享云南㗎嘛，系咪？
4: 冇错，呢个系去年嘅六月份。咁我去完云南之后呢，就 Deborah 叫我就上嚟讲一辑关于云南嘅旅游。咁 since then 呢，我就到今年呢就五月份呢就去咗山东啦，即係上个月。咁as usual， Deborah 又要我寫日记，可以返嚟话俾佢听。
3: 係呀，我仲真係 can 食 lunch 啦，我都话去边呀、啊、记住寫日记呀、啊。
4: 所以次次
3: 好抵死嘅，
4: 次次都要做功课，如果唔系咧，我就
3: 但系 Ken 咧，各位听众朋友系好好嘅，即系佢啲功课咧系好齐齐，即系 very organized 嘅，你完全清楚利落嘅。
4: 咁我都即系年纪大咧，做嘢慢啦。啊，咁就今次呢个山东旅游翻到嚟咧 ，Deborah 揾我咧，我都仲喺度时差问题。
3: 系啊，通常你嘅通常你嘅时差要搞几耐咧？
4: 年纪越大就一路加，
3: 系
4: 后生嗰时冇时差噶，
3: 系
4: 去到边度一戚起个背囊就走噶啦，
3: 系
4: 而家翻嚟咧就朝朝早啊未天光就醒啦，
3: 系啊咁啊上嚟咪啱咯，嗱咁啊 Ken 啊你上过嚟好多次啦，你喺节目度都同我哋分享过，你觉得咧而家去中国玩，你觉得系点样样？我头先你形容得。
4: 好多朋友而家都去中国玩，玩完之后又问佢去边，佢又话去翻中国。
3: 系啊，
4: 咁就系基本上佢哋讲三个字就系平靓正。
3: 系啊，
4: 咁其实咧
3: 就
4: 加多一样嘢就系安全。
3: 系啊，
4: 咁又加埋而家其他世界各地咧就好似唔系好安全，
3: 即系冇咁太平啦，应该咁讲。
4: 同埋有时中国人唔系好受欢迎。
3: 嗯，
4: 咁你都系翻中国系最受欢迎噶啦，系嘛？
3: 系啊，
4: 咁所以好多都人翻去嗰度玩。
3: 系，我都临去我个 trip 啦，我旧年啊去咗个 trip 啦，我都 pick 咗阿 Ken 嘅 brain， 问晒阿 Ken， 俾啲意见，即系俾啲你嘅感觉。咁我都玩咗个月翻嚟，我同阿 Ken 讲，系啊，你冇讲错，平靓正安全。
4: 同埋你玩得开心啦，又去少林寺啦。
3: 系啊，去咗好去咗好多地方啊。咁啊，去完翻嚟之后咧，就觉得唔够玩啊、
4: 嗯，
3: 要再去，即系要睇嘅嘢系多到不得了啊。
4: 哎，我咁多年都未去齐。虽然呢啲地方咧，云南啊、四川啊、山东，我以前去过晒噶啦。
3: 嗯，
4: 但以前嘅意思即系廿几年前。
3: 咁而家唔同晒咯。
4: 咁就而家唔同晒啦，兼埋系主要呢啲地方系我太太未去过。
3: 系。
4: 咁就佢未去过，又带佢去，希望佢喜欢啦。
3: 系。咁同埋咧就因为你都讲话，即系时间一路变咧，佢由现代化啦，啲设施又进步咗好多啦，啲用具啊或者所有嘢方便啦，咁、变得而家个玩法同以前个玩法可能又唔同咗，系咪咁讲啊？
4: 方便好多啊！第一，基本上都唔使带现金，个个人个个地方，包括导游在内咧，你俾 tips 咧，佢都话叫你嘟佢个电话。
3: 而家要俾 tips 嘅咩？我以为中国不嬲都唔使俾 tips。
4: 出边冚唪唥冇，但系我呢

0: 个系私家导游。
1: 系 ，OK， 明白。
0: 咁、啊、完咗之后咧，我哋四个人咧就即系俾翻啲 tips 佢。咁佢话我唔要现金嘅，你嘟入去得噶啦。你俾现金我，我总唔知点用。
1: 系又唔知点处理啊？吓，系啊，你真系冇讲错，因为我都试过啦。因为我知道佢哋 technically 系要收，即系合法化咧，系要收现金嘅。如果有人拎出嚟、嗯，但因为冇人拎啊，除咗游客之外咧，佢有时佢会望住咧，佢话：哎呀，我要去揾找俾你啊，咁样。咁所以就有呢个问题出现。
0: 除非特别情形之下逼住就，我哋都有带现金，但你基本上都系个电话嘟。佢唔系你嘟我就我嘟你，
1: 系啊系啊，即系完全系系好方便。嗱，咁今次你又去咗边一度啦？讲嚟听下啦。
0: 今次我系专登去山东省同我太太，
1: 嗯，
0: 因为我以前去咁多个省咧，即系廿几年前咧，我觉得山东省系一个好有值得去，同埋好有历史价值，又有风景，又有呢个天气又好。人都好，一般都好好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地区就非常好。咁兼埋呢几年呢啲酒店设备又好，嗰啲早餐又好，佢游客嗰啲安排俾你呢就嗰个政府安排得非常好，尤其是俾我哋啲叫做奇英啊。啊，即係我成日同 Debra 讲奇英旅行呢，去中国呢你最紧要好多地方你有优待。
1: 嗯，
0: 除咗价钱啦、啊、即係入门票嗰啲好多有优待啦。
1: 有啲地方係 free 啊。
0: 冇错。
1: 是啊
0: 是啦，咁另外仲有呢好多嗰啲叫做特快通道。
1: 嗯。
0: 所以你老人家呢你攞住支拐杖嘟嘟嘟行呢，你知唔知特快通道你照行海呀，就专人带你过关嘅。
1: 是是。咁你今次山东呢、這个呢、這个 province 啦、你喺 where is it on the map?
0: 山东 province 喺中国嘅东北。
1: 东北。
0: 就係、是、呢、這个天津上海以北。咁佢系嗰个对面海呢就是南韩啦、
1: 哦、
0: 再落少少呢就是日本，咁佢係有两个海，一个叫渤海，一个叫黄海、嗯、即係佢山东上面嗰橛沿海呢就渤海、
1: 嗯、
0: 下面嗰橛沿海就叫做黄海，咁呢、
1: 嗯
0: 這个係中国一个好紧要嘅军事基地、
1: 嗯、
0: 甚至无以前清朝嗰时呢这个山东这个地方呢就是它叫北洋海军的总部。
1: 嗯。
0: 咁到而家为止呢我相信中国的海军呢都是在那里呢摆了一个很重要的海军基地来的。咁这个地理上呢它就是一个它有山有水，同埋它的海岸线很长。你就想想，上面一来就渤海，下面黄海呢，所以它海鲜特别多。咁、
1: 哦、
0: 佢中间有山，咁山呢就最有名嘅就是泰山，咁、
1: 嗯、
0: 另外一个最有名就是梁山，但梁山就唔係好高嘅水寨、嗯、即是梁山伯108位好汉嘅水浒传嘅所在地。
1: 喺、嗯、嗰、哦、个
0: 地方喺喺喺山东嘅。咁、
1: 嗯、
0: 梁山喺山东，泰山又喺山东。咁另外曲阜呢就係、是、孔子嘅出生地诞生地，咁、
1: 嗯、
0: 孔子喺嗰度教书，三千弟子孔子孟子后来佢嘅住嘅地方，佢嘅学府，佢哋孔家嘅坟地呀，咁即係又喺晒曲阜，咁亦都系一个我哋中国儒家学问嘅发源地，就好值得睇嘅。咁另外呢就係、是、去到海边呢，咁有个叫做烟台，咁烟台最出名嘅呢，我亦都好特别好挂念呢个地方呢，佢就有一个叫蓬莱阁、
1: 嗯、
0: 因为呢个山东呢亦都系道教嘅发源地，咁、
1: 嗯、
0: 道教最出名嘅呢，如果你哋睇呢武侠小说呢，就全真七子、
1: 嗯、
0: 就武侠小说道教嘅全真七子，其中一个有名就叫丘处机，咁全真七子喺嗰度道教呢，去到呢个烟台旁边个蓬莱呢，佢就有呢个叫做八仙过海啊，
1: 嗯，
0: 即係中国神话传说话八个神仙，
1: 嗯，
0: 嗰八个神仙呢就係汉钟离啊、何仙姑啊、 切拐李啊嗰扎嗰八個仙，咁就 supposed to be 喺嗰個蓬萊角度咧，就飛咗過去對面海嘅，咁、
1: 哦、
0: 啊

0: 八仙过海。
1: 原来那个海就是八仙。
0: 真
1: 是
0: 过海的。所以就那个风景又好靓，个地方又好，即是好环境好好。咁亦都系。咁另外青岛嗰度呢，去到呢、這个烟台再过啲呢，就有一个叫刘公岛。个刘公岛呢，如果你香港人记得呢，就有啲似香港维多利亚港以前嗰个叫做昂船洲。
1: 嗯。
0: 昂船洲呢，其实就系以前英国海军喺香港驻海军嘅基地。即系成个岛呢都系摆晒英国嘅战舰啊、水兵啊、军营啊，就系、是、off limit 嘅，出面人唔俾去嘅。咁而家嗰度呢就变咗中国人民解放军嘅海军总部。即系佢哋喺香港驻香港嘅海军呢，舰艇啊、船员啊，亦都甚至乎佢军队嘅总部都喺嗰度，即系又系一个岛嚟嘅。咁呢个刘公岛喺烟台出面呢，又系同一嘅情形。即是话中国而家喺嗰度呢，系一个海军基地，一个岛嚟嘅。咁呢个岛呢，就由清朝以前开始呢，就已经攞嚟做海军基地㗎喇。咁所以嗰个岛又好值得去游览嘅。咁我又迟啲再讲多啲关于呢个地方。咁跟住呢，再落到去呢，就系、是、呢个咩啦，青岛啦。咁青岛呢就比较好多人识。因为青岛啤酒啊，个个一讲青岛就谂起啤酒。咁下边有个庐山，咁啊庐山矿泉水，咁又个个都知道。咁青岛除咗佢个风景好，佢个沙滩嗰个亦都好长、好大、好阔嘅，系一般呢、這个中国而家国内有啲比较富户呢，就好多时就暑假去青岛度假，喺啲沙滩度享受嘅。咁青岛啤酒呢，就系同埋，因为呢啤酒最紧要做嘅两个元素呢，就系、是、一就系个水要靓，二就系嗰个技术。咁青岛啤酒系德国人，当佢中国割让咗青岛俾德国，佢就喺嗰度设厂，咁就做开始做呢个青岛啤酒。跟埋佢上面庐山啲水呢，又係好靚嘅礦泉水，所以佢青島啤酒到今時今日都好聞名嘅。
1: 係先。
0: 咁青島其他都仲有啲棧橋啊，同埋叫做十二關地區啊，即係都有啲即係其他可以去有個棧橋好有名嘅。哇，我去到個棧橋啊，嗰日去睇棧橋，人山人海，沙滩同栈桥根本捐都捐唔到入去。
1: Oh no！
0: 啊，我话如果你个奇怪个栈桥唔冧嘅，咁多人企喺上边。
1: 咁、啊、听你咁讲，即系山东都真系好值得一去，好多嘢睇、哦。咁样样讲，
0: 好多嘢睇，地理、历史、人物、食物。历史系好长久， yeah. 山东嘅历史以前就系齐国同埋鲁国。即是话秦始皇。滅統一六國嗰陣時咧，佢係其中一個大國，就是、齊國，亦都係魯國，咁即係亦都好長歷史嘅。咁啊，泰山咧，亦都係所有以前做皇帝嘅，包括呢個秦始皇同埋清朝所有嘅皇帝咧，佢做咗皇帝之後咧，佢都係上去泰山上邊祭祖，即係上去山頂，因為山頂咧，泰山咧，佢哋覺得最接近個天啊，上天啊，咁佢就會去即係祭祖，即係話祭祀個祖先啊，同埋要求呢個叫庇護啊咁啦，咁就咁啊，佢皇帝咧，咁我今次上到泰山咧，我睇下。皇帝咧就肯定唔使爬上去噶啦，咁高，梗系有好多个孤立台啦，系嘛？我就唔制啦，我就坐缆车。
1: 缆车上
0: 啊，因为佢而家啲中国设备真系好好啊，
1: 系 啊，
0: 好即系好有。
1: 不过咧，我有个 observation 系一个观察，唔系一个投诉吓，各位听众朋友，我讲清楚先，你阵 observation 啦。我留意到咧，中国一啲嘅名胜古迹嘅地方咧。佢個實質個景同個 entrance 咧個門口咧係爭半個鐘嘅喎，至到九個字係好遠嘅。個我哋啲滴滴放低我哋啦，咁佢話我兩個鐘頭接你。哇！原來我唔知道仲要 factor in 咧，你落車行又好，入到去再坐佢啲巴士又好，佢啲吊車又好咧，嗰度中間都可能分分鐘係半個鐘九個字嘅。
0: 完全冇錯，但係大部分呢啲大景點咧，佢原來有另外有 shuttle bus，
1: 係啦，
0: 個 shuttle bus 會車到你去。

0: 唔同地方你可以 get off and get on。
1: 即係佢擺到個 entrance 同個 actual 實景咧係好遠咯。
0: 係好遠，因為人多嘛。
1: 佢要疏疏人。
0: 啊，同埋個 car park 又要大啊嘛，咪又好遠咯。
1: 又好遠，
0: 所以我哋一定要私人司機。我哋呢個司機每一笪地方咧，就喺門口抌低我哋，佢就去泊車。
1: 係。
0: 然后走嗰时咧，就佢去攞车，我哋喺门口等。
1: 系，
0: 哇！我试过，我都讲过，上次喺云南有一次，我哋去到里边饮杯咖啡之后，哇！一谂行翻出停车场好远、哦，咁同个司机一齐，结果我同个司机讲：喂，谂下办法啦，我唔想行出去。
1: 嗯，
0: 佢就入一入，有架唔知系咪送货并唔知咩嘅三轮车仔。佢话：诶、哎，你车我哋两个朋友去翻停车场啦。咁好啊，10蚊。
1: 系，都好相遇嘅，
0: 系啊，
1: 啲嘢吓，
0: 好相遇。同埋我今次喺青岛咧，就我因为天气一般啊，就落雨同埋大雾，最后嗰天落雨就唔好彩啦。咁啲沙滩就冇晒人，嗰啲旅游地方都好多都未开。咁我就落雨开头，我就见到佢哋，我嗰两几个朋友咧就唔想出街啦，落雨。咁、我话我想睇下呢个金沙滩、哦，好有名嘅、哦，好阔、好长、好靓噶嘛。我喺酒店就望到嘅。咁咧，但系又未见过啊。咁我决定我食完早餐行落去啦。咁咪一路行一路开始落雨咯。
1: Oh no！
0: 咁啊，去到个沙滩度咧，话咩铺头都未开，咁就又冇咩人。咁啊，行到之后睇过晒，影咗啲相做记录。咁啊，翻上去酒店咧，喂，又要行好远、哦，又大雨、哦，点搞咧？我又谂计仔啦。啱啱有架三轮车仔系嗰啲 Federal Express 嗰类啊，送 parcel 去一个餐馆啊。我同个阿伯讲话：阿伯啊，可唔可以兜一兜我上酒店啊？
1: 咁佢肯唔肯啊
0: ？OK，OK，
1: 好相遇嘅。
0: 啊，佢 OK， 即系跟住同佢再仲吹水吹一轮添。系啊，佢喺边度嚟啊？佢系唔知江西唔知边度省过嚟噶，喺呢度住咗几多年啊？仲吹一轮水。
1: I totally agree， 因为我去到边度都啲人好倾啊，好相遇，好倾，个都想知 Where you from？咁啊，原来你做啲乜嘢嘢啊？即系好倾，同埋好相遇。你肯 step out of 你嘅 comfort zone， 个都好相遇。
0: 哦，同埋你个电话有咩问题啊？俾钱唔识噶，你递俾佢得噶啦。
1: 系啊系啊，
0: 帮你嘟电，
1: 嘟电好好噶吓。
0: 啊，唔会呃你
1: 嘅。佢就车嚟，佢有冇收你10蚊啊？
0: 嗰、那個車冇啊，一個先都唔收，遮蓋上同我衰水添。
1: 係
0: 十蚊係嗰個上次喺雲南嗰、那個，嗰、那個咧就因為佢係唔知係做緊嘢嘅。係咁，我個導遊話俾啲錢佢車過嚟出去。咁啊，順便講埋啦，山東嘅人咧都係好
1: 熱情啊，
0: 好特別啲嘅，因為山東人一向係比較高大嘅。啊，你記得女人又好靚嘅，即係林青霞同巩俐啦。咁、我今次去揾佢哋啲姊妹又揾唔到。
1: 哦，好高喎、啊，嗰度啲人
0: 係啊，
1: 你就揾唔到佢哋。
0: 想揾下唔知有冇一樣咁靚嘅咧？但係好多女拍。仍然好多人扮晒嘢啊，着晒啲古装片啊，带个 photographer 出去影相。
1: 系啊，我 succumbed， 我去到咧，我都做呢件事。我上次
0: 见到阿 Debra 都做咗啊，
1: 我都做咗，好搞笑，因为 you know when in Rome 我都话既然去到咧，就试啦。嗱，咁啊，啲山东呢 part sounds fascinating， 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好唔好 ，Kenny？
0: 好，
1: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Debra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Good morning， 各位听众朋友，

0: 翻嚟我哋节目时间，今日咧我个嘉宾 Ken Chan 带我哋去山东玩。Ken， 我哋等等先，我哋走翻转头讲先。嗯、首先，你呢一个山东 trip， 你由温哥华出发系由边度去山东？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
1: 啊，咁样嘅，咁梗系翻香港先啦。
0: 啊，
1: 呢个系一个大致普通一般嘅飞法。
0: 你有冇试过直情系飞入去中国，好似我咁啊？
1: 完全冇问题嘅。
0: 系，
1: 但系因为我是要探我家姐啦，咁我太太要探佢阿妈啦，咁我哋来回都系一去咗香港先，咁就喺啲亲戚度住几日，就稍微休息一下，见过啲亲戚，咁就系香港出发，翻嚟咧又翻香港，咁跟住咧就又见下啲朋友啊，食下饭啊，好似你见到我啲相啊，啊钟维兵一齐开 party 啊，
0: 我见到你张相好开心。今次你啊 Ken 你翻香港咧，你回合翻晒咧你以前香港识得嘅娱乐圈嘅朋友啦，
1: 几十年啦，
0: 几十年嘅朋友咧，大家你我听你讲话，有啲喺上海走落嚟，知道你翻咗嚟，同大家讲下几个名咧，嗱系钟维兵啊，香港小姐啦。
1: 李道雄咧就专登由上海，同佢太太飞落嚟香港参加呢个 party。
0: So、
1: 李道雄就系叫做白浪哥，
0: 系
1: 嗰、那个咩？我系咪呢个咩春天一个约会啊？佢出电视剧。咁啊，李道雄跟住嗰晚咧就有五个以前嘅港姐，
0: 系
1: 咁啊，钟卫兵啊，邓紫莹啊，
0: 波波啦，
1: 啊唐丽球。仲有两个我知个英文名唔记得个中文名个样都唔系好记得。咁另外阿姐就有梁林玲呢，就喺 New York 同佢先生同两个仔专登喺 New York 飞嚟。
0: 哇。
1: 咁李道雄上海，另外曾小燕就阿姐啦，咁佢就喺澳门专登揸车过嚟。
0: 係係係。
1: 咁我哋十五个人就喺阿冰屋企呢就开个 party。咁就大家见下面开心下，就好耐。哇，李道雄我真係有可能十几年之上未见过佢啦。
0: 係。
1: 但佢都好做得好，住得好开心，结咗婚好开心。个太太又好帮手，两个仔，其中一个仲入咗清华大学添啦。
0: 哇！
1: 系啊，梁林玲两个仔咧，个大细仔系入咗去医学院，所以个个都有啲事业有成。
0: 系、
1: 一般都而家倾偈，全部都倾佢哋啲细蚊仔噶啦。
0: 个个都喺度讲啲细蚊仔系做啲咩嘢？
1: 系啊，同埋阿边个黄舒淇同埋阿许秋怡。又是讲他的仔在澳洲毕业回来了。
0: 是。那或者不是说真的很早移民的就会看过 Ken 都在亚洲电视同孙永恩有做过节目的。
1: 我觉得很耐以前。
0: 那个叫做什么节目、
1: 叫做恶韵夜风情。
0: 是
1: 啊。孙永恩做主持。
0: 是啊。
1: 那他开头那二十四辑呢就很表面就请我跟他 co-host。
0: 嗯。
1: 那就做了第一个阶段，我唔知几多辑啦吓，咁就
0: 所以你识好多娱乐圈嘅朋友咯，应该咁讲。
1: 我都唔系好明白，我都唔知点解我 technically 我唔系娱乐圈，
0: 但系你 end up 系识好多咯，好 funny 噶。
1: 有特别，
0: 我同你都识咗十几年，廿几年啦就嚟。
1: 因为咧，我同佢哋 mix 咧。我肯定知道我唔系佢哋嗰个 caliber， 即系娱乐圈嘅人系唔同嘅，即系我呢啲做嘢做生意或者打工嘅人咧，冇佢哋个 flair， 冇佢哋嗰个叫做 quick wit。
0: 娱乐圈嘅朋友有另一种嘅风味啦，应该咁讲，
1: 好
0: charming 嘅，
1: 好快，好系即系好。好开心嘅，亦都好唱歌跳舞，随时出动。
0: 咁就因为咧 ，Ken 系一个 travel 嘅发烧友啦 ，history buff and travel 嘅发烧，咁所以喺嗰度你哋就有共同兴趣咯。
1: 咁有佢哋以前去亲边度旅游，就多数叫埋我一齐，咁有个帮手攞下行李咁啦。咁啊，但系嗰我哋都周围都去过噶啦。咁但系就唔系净系旅行嘅，
0: 系周围去玩啦。咁今次好开心啦，可以见一见，系咪？
1: 系啊，呢班朋友，我而家谂起点解佢哋咁多娱乐圈嘅朋友嗰阵时，好多时都同我几好老友咧。

0: 因为嗰班娱乐圈里面我发现呢，佢哋好专业娱乐，但係对于搵咗钱之后摆去边啊，去唔去投资啊，边啲稳健啲啊，咁一般我记得以前二三十年前呢，佢哋就好鍾意啲女仔呢，就哦，我鍾意着衫我就开时装铺，有啲话我鍾意食嘢我就投资开餐馆，即变咗即嗰个諗法就係离唔开佢哋自己嘅嗜好。咁佢哋通常同我倾偈呢，我就完全睇法同佢哋完全唔同嘅。我
1: 系
0: 一个做生意嘅眼嘛。咁我就话你千祈唔好为你自己着衫你就开时装铺。你如果你个时装铺系为入货入咗你要嘅衫呢，你就唔掂㗎啦。食嘢又系你唔可以开个餐馆，因为我鍾意食呢样嘢。呢、這个 做生意是两回事嚟嘅。咁、我同佢哋讲，你一定要睇街边嘅嗜好，人哋嘅嗜好，同你要将你自己嘅諗法完全攞走。即係好多时咁佢哋问我呢啲唔同嘅意见啊，或者俾啲意见佢哋话或者啲钱摆喺银行买啲咩好啊，咁咁所以佢哋当我系另外一行嘅人。咁就变咗大家反而好夹得埋，因为我又同佢冇竞争。
1: Yes, yes, yes. 咁就好朋友咗啦，
0: 就好多啦，越来越多朋友囉，咁有时候打麻雀仔㗎喇。
1: 我各位听众朋友，我哀下 Ken 太肯 share 嗰张相啦，嗰张相有好多人喺度同佢一齐 Ken 坐喺中间，我哀下 Ken 太佢俾我哋 share 俾大家睇。
0: 但係有啲可能你哋都唔认得㗎啦，我都年纪唔细㗎啦。
1: 唔细係啊。好啦，咁你就喺温哥飞香港探完亲，就香港点上山东呢？
0: 香港呢就有几个方法。我今次呢就係、是、坐呢个叫山东航空。咁呢就佢可以，佢係香港飞呢个济南，即係山东嘅省会啊。佢个首都就叫济南。其实好易记嘅啫，山东嘅首会系咩呢？因为佢系山以东㗎嘛。咁但係佢个首府呢就济以南。咁你问你山东省会边个？济南，好易记嘅啫。系啦，咁咧，然后咧，佢又有直飞咧，就系、是、由青岛翻香港。咁所以我呢个就系 open jaw， 即系我唔需要走回头路。我就由香港飞济南，济南跟住去兜一个圈去玩啦，玩到最尾去到青岛咧，就飞翻香港。
1: O K， 咁青岛有机场噶？
0: 有青岛个国际机场好多飞机，东南亚、日本、韩国飞青岛嘅，因为青岛系一个好 popular 嘅游客区嚟嘅，而家好 popular。哇！我哋去青岛啤酒参观咧，直情逼到又系水泄不通。
1: 哇！
0: 哇！嗰啲游客多咗咧，真系好犀利。即系呢个仲系淡季，我去唔系旺季。
1: 系淡季都多人噶。
0: 系咯，
1: 我发觉咧，即系我上一次去啦，其实我去过中国都好几次噶啦，但系中间隔咗几廿年。咁我再返去嘅时候呢，我就同阿 Ken， 我哋上次食 lunch 我都讲囉，其实佢哋唔需要外来游客，佢哋自己都忙死呀。
0: 啱啊，啱我啱我，一啲都冇错啊。
1: 佢自己
0: 香港游客系占好细部分㗎咋。
1: 佢自己国内嘅游客系多到不得，因为佢哋本地人自己走来走去。
0: cross province 嘛。
1: Yeah.
0: 好多时去到听到啲唔同口音嘅普通话啦。咁、
1: yeah.
0: 你知道佢哋唔系山东，唔系本地。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淡季都是咁 busy， 你想想旺季呢、其实真的去不到的，逼餐死的。
0: 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中国人来讲呢，他们都在国内周围去旅游呢，也都可以增广他们的见识，知多些关于中国的东西。但是呢，最可惜呢，我觉得呢就应该好多喺外国嘅中国人或者西人都好啦。甚至乎好似我哋啲朋友啲读緊大学嗰啲喺外国长大嗰啲 ABC 啦，中山嗰啲啦。咁我觉得佢哋先至应该去多啲中国睇。因为佢哋嘅心目中嘅中国同而家嘅中国系两回事嚟嘅。
1: 不过我睇到而家个 trend 咧，即系我各位听众朋友，我都系睇社交网站嘅啫。咁我睇啲西方嘅社交网站，个 trend 都系越嚟越多
0: 吓，
1: 好多欧洲人都发现 literally 发现新大陆 literally 啊，即系佢哋都好多人好热门 ，make lots of trips 咁样样咯。
0: 系啊，我喺青岛一个夜市啊，一个夜晚嘅 shopping district 里边系。坐喺地下細凳仔係燒烤嘅，見到一堆堆嘅西人，後生嘅西人，

0: 坐喺度食烧烤，
1: 咩
0: 都唔知几识叹。咁我咧就八卦，我同个导游走去问佢：，你边度嚟噶？意大利嚟嘅学生 ，actually 唔系烟台，喺曲阜啊。佢系意大利嚟嘅学生，专登嚟学儒家嘅孔子嘅学术。
1: Amazing！ 哇，
0: 意大利喎，
1: 系。
0: 即係後生嘅人嚟學喎、
1: 哦。係啊，我記得咧，我都有同你講過，去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嗰、那個叫少林寺啊，都係好多西人。
0: 嗯，又嚟學藝咯。
1: 學藝係啊，嚟學藝。
0: 係啊，咁歐洲有好多咁啊。因為我相信越多呢啲外邊嘅人嚟睇中國咧，越係明白咧就。即系有啲其他傳媒講嘅嘢係唔係真嘅？
1: 係咁嗱，咁你今次去到山東啦，你話你去到即係由香港飛去啦，
0: 飛濟南，
1: 飛濟南啦。咁跟住好啦，我嗱如果大家有聽阿 Ken 喺我節目度啦，咁而家阿 Ken 嘅 travel 嘅方式咧，你就中意 book 曬 private 㗎啦，已經
0: 冇錯，
1: 一到步就已經，或者呢一 part 你同大家講下。
0: 我本来 plan 呢个山东 trip 嗰时咧，我就揾我上次喺四川成都嗰个街，咁嗰个街咧就都几好，咁用过佢都唔错，但系佢就第一次街我哋咧就未系真系明白，我呢啲年纪大嘅人咧就行路行得远，同埋爬山就唔方便。咁最好笑就系佢带我哋去睇熊猫馆啦。咁譬如我话喂洗手间喺边啊，好近啫，五分钟两步就到啦。咁佢行五分钟两步啊，我行十五分钟仲要爬山啊。你行同我行唔同啊，两回事。
1: 系
0: 咁 OK 啦。咁 anyway 呢个系四川个街啊。咁跟住我第二年就去咗云南啦。咁嗰个云南个街咧，就又系比四川个仲好啦，即系开始。即係好熟習我哋嘅習慣，
1: 嗯，
0: 我哋嘅習慣就係朝早唔早過十點鐘出發，
1: 嗯，
0: 下晝咧就最好四五點鐘翻酒店，
1: 嗯，
0: 有時就出街食飯，有時就翻酒店食，就早啲休息。
1: 咁可唔可以話即係每日只係可以去一個景點咧？
0: 冇所謂，一個兩個咧，我哋係叫貴精不貴多。
1: 嗯哼，
0: 個景點咧就係我俾佢嘅。
1: 係。
0: 即係我開頭 plan tour 咧，我就先話俾佢聽呢個國家或者呢個省，我要去邊幾個地方。譬如話去濟南咁，我話我淨係要去呢個大明湖，大明湖最有名嘅，同埋佢嘅泡特泉個泉水咁。啊，譬如話煙台咁，我就話我要去蓬萊閣咁，同埋跟住去流公島咁。即係我知道呢啲地方，我以前就去過，咁我又做 research 啦。咁憑呢啲目的地咧。就俾翻個街叫佢 plan 個 itinerary，
1: 嗯，
0: 佢話每一日要去得邊度，
1: 嗯，
0: 頭尾要幾多日，
1: 即係佢有個次序俾你啦，
0: 同埋個 logistics 點樣去發，
1: 係
0: 揸車咧、火車咧，啊，並係點咧咁，即係我俾個 requirement 佢，佢，
1: 嗯，
0: 就 fulfill 我個 requirement， 咁然後我先至定嗰個時間、日期同埋價錢，
1: 係
0: 即係。即係等於我即係好似話做數西裝，我話咗我要乜先，
1: 係啦，
0: 就唔係完全佢建議嘅，甚至乎所有酒店都係我話我要四星五星咁，咁佢俾每一個 city 俾四五間我，
1: 俾你揀，
0: 我就自己上網逐個 check， check 完之後咧，我每一個呢啲 private tour 咧，酒店都係我自己揀嘅，我唔使佢訂，自己揀嘅原因咧就係我一手一腳。一般呢啲酒店都係24小時之前係 cancellation for free。咁第二呢，有啲酒店你係有啲 membership 嘅，咩 honors 啊，咩 club 啊，乜乜 club 啊咁呢，咁你有啲分可以去減啲價。咁啊，同埋啲酒店呢，有啲酒店呢就喺網上訂唔到添嘅，因為成日網上都話 no availability。咁好簡單啦，我同各位聽眾講下。逢親有任何喺中國喺香港你辦呢啲 travel 有問題咧，唔好介意打電話去俾佢，直接打個電話，好平好簡單嘅啫。你咪打去，我就直接打去個酒店嗰個 sales。我話我要五月幾多日，我幾多個人，我要兩個房，請問你有冇 available？ 咁嗰個 reservation 咪有。喂，點解你個網上話冇咧？
1: 係，有時真係又要講下電話㗎。
0: 問咯，
1: 係
0: 好簡單㗎，你問冇錯㗎。你任何一個酒店，你有 question 咪問咯。咁你問完之後咧，咁我話得啦，咁我哋呢啲資料。

0: 咁你就開始用 email 俾個 confirmation 我，咁、我就有 hard copy 啦，咁、我有 booking number 乜都搞掂曬，咁我咪知道佢咯。咁嗰、那個講翻轉頭咧，那個飛機票咧，我今次咧亦都係呢個山東航空咧。就我就係發現咧，就唔容易訂啊！國內嘅航空公司，因為山東航空係附屬 China Air、Air China 嘅，係中國民航嘅附屬機構，係山東航空。哇！嗰、那個網上我想訂呢個香港濟南青島香港機票，搞到我頭都大，搞咗幾日都訂唔到。因為佢嗰個 login 咧，又要唔知。login 又要中國的電話，我都有啊，中國大陸的號碼，咁好長好複雜，搞來搞去硬係 login 唔到。咁如果經 Air China 去 book 咧，就貴好多。咁最好搞唔掂咧，結果點咧？我就打電話俾我個香港同我一起旅行嗰對嗰對 couple 啊，佢哋又係好 season traveler， 周圍去噶啦。上次啊，同埋我哋一起去四川嘅，咁話你幫我諗辦法訂啦，好。打電話去，
1: 又是打電話，
0: 打電話去又咁就訂咗啦，直情唔使 login。
1: 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tip 俾各位聽眾朋友啦，上網搞唔掂，打個電話去算數。
0: 係啊，你因為唔可以因為100%靠嗰、那個。拍靠嗰個上網嗰個 iPhone 嘅，你有時翻翻去你啲原始方法，仲可能 work better。咁啊，仲有呢個山東航空咧，就有個 problem 喎，因為你 log in 唔到咧，又 download 唔到個 app 咧，就冇得 online check in。咁我哋平時坐國泰啊、AC 啊，冚唪都係四小時就 check in 咗，就有曬個 barcode 就好穩陣啦，係咪？
1: 啊，
0: 佢呢個唔得，冇辦法上網 check 唔到。
1: 咁點算咧？
0: 啊，又係打電話去航空公司，直接打俾山東航空。第一，我話唔該你睇咧，我張機票喺唔喺度？
1: 系
0: 嘛？我四个 seat 四个人名啱唔啱？佢喺度有位啦，帮你画晒啦。咁、我 check in 唔到 online， 我去机场得，你去机场 check in 冇问题，我哋已经有晒记录啦。咁我哋先放心啊嘛。咁我咪最多早少少去机场咯。
1: 系啊，咁你阿 Kenny 就 prefer 就去坐飞机嘅。即系 instead of 坐火車，佢國內啲火車好先進，又快又方便。
0: 耐少少，因為山東唔近嘅。去山東你個火車仲耐過去北京同埋上海，仲要 further north。
1: 哦，即係都要起碼四五個鐘咯。聽你講過，我六個鐘。
0: 應該去上海、北京幾多個鐘？
1: 三四個鐘啫嘛，三個零鐘。
0: 哦，咁啊，我哋呢樣嘢就冇諗。
1: 係咯，總之三四個鐘，如果我冇記錯。嗱，呢個就好 arguable 嘅。我嗰陣時做我個 research 嘅時候咧，啲朋友就話去到國內咧，如果你穿 province 咧，你最好就坐火車算啦。因為點解咧？個火車快，個火車準時就到嘅。咁你上火車、落火車就有個固定嘅時間。但係飛機就好唔同啦。飛機可以遲嚟，可以遲到，你仲要之前早一個鐘去，又即係搞呢搞路。佢話火車你一落的士上火車，咁就即係成件事係縮短。不過呢就睇下大家個 preference。
0: 啊，佢個諗法係完全啱嘅。即係各有各個好處，我覺得嚇。
1: 係，
0: 睇下你慳幾多時間。因為火車有個問題咧，就係咧，火車站你由門口抌低你，你攞住嗰兩件行李，你行入去嗰個閘口，去到火車卡唔近嘅。
1: 不過如果你 book business 啊，嗰啲佢幫你攞行李碌去，不過係唔近嘅，呢個真嘅。
0: 因為嗰啲火車站好大啊。
1: 係。
0: 啊。
1: 咁所以係啊，呢個係所以要考慮咯，考慮你想要
0: 出嚟又係啦，出嚟你又係拖住個行李，所以我哋多數叫個街咧，同埋我哋一架火車去嘅，
1: 就幫手，
0: 佢幫我哋攞曬，同埋有呢個叫做特別通道，
1: 係咁咁我哋 take a break 好唔好 ？It's so interesting， 我 take a break 翻嚟，我哋繼續講，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佢之前幫你拖住個 trailer 翻山越嶺，橫跨成個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4: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

0: 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Deborah Moore， 摩登迪普拿。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嘅最后一节啦，我哋去山东啦，揾我嘅嘉宾 Ken， 但系咧未讲完噶，正确玩咗啲咩咧，可能要下个礼拜，大家千祈唔好错过 next week 系有 part two， 我哋会逐一同大家分享咧每一个景点啊，揾我嘅嘉宾 Ken，Ken，welcome back 吓、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即系火车又有火车嘅方便，但系你冇讲错，个火车站系大嘅，咁、嗯、啊都要碌一轮行李，呢、這个 that is true。
2: 同埋你要揾你嗰个火车嗰个班喺边，因为嗰啲 platform 好多，
1: 好大，系火车好大，
2: 好、啊、大，你
1: 佢都好 efficient。同埋咧，我哋 overseas 嗰啲咧，我哋系有另外一个通道，
2: 系
1: 即系佢另外一个 entrance 嘅，
2: 系啊，特别通道。咁但系我哋都惊住咩，乜嘢都唔惊，最惊上错火车，咁啊真系唔知去咗边。所以我哋一定捉住个街一齐嘅，但系今次就有一程我哋喺火车噶、我哋喺曲阜，即系孔子嗰度地方，就因为去到烟台就好远嘅，我哋就坐火车。咁呢个好处就系点样咧？我哋系10点零钟火车啦吓。嗰、那个街咧就另外揾个本地嘅人车我哋去机火车站，带我哋入火车入闸。佢咧就7-8点钟揸咗架车出发，
1: 系
2: 佢就揸去烟台。
1: 哦，
2: 烟台火车站接我哋。
1: 哦哦，哇哦，咁佢要揸得仲快过个火车？
2: 唔系佢早啊，佢早出发啦嘛。
1: 哦、OK OK，
2: 佢早几个钟出发。
1: 哦，我试下试下试。
2: 系嘛、okay ，所以佢唔可以车得我哋去火车站。
1: 哦，我明白我明白。OK， 我就揾第二个人车。
2: 揾第二个人车，佢安排咗嗰、那个第二个人咧，因为我哋喺曲阜咧，又系姓孔嘅。
1: 哦，
2: 曲阜啲人我睇10个9个都姓孔。车到我哋去火车站就啱火车啦，咁然后呢就抌低我哋呢，咁我哋个司机喺嗰度接返我哋火车、
1: oh, perfect。
2: 所以我哋完全冇起急，呢、這个就係、是、都係有火车嘅你要安排啦，
1: 你要安排下、即係如果你想跟返个 same driver
2: same car 呢本 same car，
1: 咁所以呢你就通常你就宁可选择飞机，
2: 睇下边一程啦，因为你譬如由香港飞去中国呢，譬如举例去西安啊，去北京啊，咁飞机都好方便。你近近地梗系坐火车啦，我都鍾意坐啲高铁啦，你去福建省啊、广东省啊、湖南省啊就可以坐火车。啊，咁但系香港坐火车去中国暂时我都唔系好熟。即系喺边度？你知香港有好多个站噶嘛？又咁仲有、去咗大城市咧，啲火车有南站、东站、北站噶、边个站入，边个站出咧？
1: 系啊，我都试过一次，我哋唔记得咗边个地方咧，上咗个车嘅时候咧，佢都问咗我哋一轮，我哋要抄咗机嗰张火车票出嚟，睇下究竟系边一个站。
2: 系
1: 啊，惊车错咗，我哋去啊，佢话。
2: 是啊，因为好真係好大啊嘛。
1: end up 真係原来係车错咗，兜咗个圈，即刻同我哋飞返去另外一个站。
2: 係咪所以有呢样嘢要一系就你。
1: 佢有几个火车站囉，有啲四
2: 千。冇错啦，东站南站广东都好多几广东广州都几个站啦。
1: 係啊係啊。
2: 至少三个站我知道广州。
1: 係。好啦，咁你就由香港就飞去山东。咁、就你就有个 driver， 有架车等你。
2: 係。正话你问开我嗰个街咧点咧，就是、我话上次讲完咧，即、就、系、是、上一集讲开咧，嗰、那个街我哋觉得喺云南上一集讲昆明嗰个街咧、yeah. 就非常好，因为熟晒啦、
1: mm-hmm. ，
2: 知道晒我哋嘅习惯，知道我又唔愿行，即、就、系、是、我话如果有车坐嘅地方唔好叫我行，有缆车嘅咧就唔好叫我爬，咁咧好好啦，咁我太太亦都好满意啊，好难得啊佢满意啊，咁我又。找了个四川的叫山东省呢，就做个行程，根据我的要求啦。咁佢做了个行程俾我呢，我觉得硬系唔系几妥。我就只有我总之觉得佢做得唔系几妥。兼埋呢嗰、那个四川个街系中间人啊、变咗我通知佢，佢通知对方，对方答我又通知经佢。搞来搞去我都觉得个行程即系唔系特别即系满意啦。咁我就最后咁啦。咁我同四川个讲，我话你得唔得闲，你落嚟山东做我个街，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要用一个山东嘅 local 街，佢喺济南接我机就成全程就陪我哋啦。咁我话我唔想由头又搵个新嘅街去熟悉我哋嘅旅游嘅习惯，
1: 系。

0: 掂晒啦，咁我有个街熟晒噶咯，咩都佢都有咩电话咩都全全联络都已经惯晒噶啦。except 云南嗰次，我哋就两夫妻，今次就四个人，多两个人喺香港一齐去。好啦，咁你如果你问我，哎，呢个人落嚟系咪贵咗啲咧？嗱，咁我知道好多人会问我，你飞个街落嚟，系咪好贵？一张机票钱来回。
1: 哦，一张中国的机票钱，
0: 中国机票钱
1: 即系好 reasonable
0: 去制来回，大概是千几蚊人民币、，which is 大概二百松啲蚊加币，
1: 完全 affordable 嘅。
0: 十二日，
1: 系啊，
0: 四个人分，
1: 系咯，
0: 咁计，
1: 四个人分，
0: 十二日四个人分，点解净系俾张机票呢？因为如果你佢唔落嚟，你揾山东嘅人，佢喺济南接你，同你去到青岛走啊。嗰十二日去每一个地方中间咧吓，去曲阜啊，去烟台啊，去威海啊，冚唪食宿都系你俾噶。
1: 嗯，
0: 你都系俾佢住，俾佢食噶嘛。
1: 嗯，
0: 佢朝早车接你去玩，夜晚佢翻佢嗰啲酒店收工。
1: 嗯，
0: 咁佢个住，佢个食，除咗同我哋一齐食之外咧，都系你俾钱噶，佢曲包埋噶嘛。
1: 嗯，
0: 咁你云南飞个家落嚟，佢都系包埋，即是话嗰、那个。basic cost 是冇改，
1: 嗯，
0: 就是多张机票啫。
1: 系系系，
0: 咁机票唔系好抵。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吗？
1: 咁架车点咧？佢
0: 到佢租嘅，
1: 佢租佢去租，
0: 佢喺济南约定租嘅，租咗架电车，好大好舒服嘅。啊，我啲相都有，我专登影张相，我讲嗰架车喺济南嘅第一页就见到啦。
1: 即系嗰啲 electric car，
0: 系啊 ，electric car 嚟嘅。
1: 系好啦，咁跟住
0: 系啦，咁啊结果咧好满意啦。
1: 嗯，
0: 呢、這个就系、是，我觉得我呢个安排就系、是、完全少好多麻烦。
1: 啊，系呢架我见到啦，系啦，咁四个人就舒舒服服。
0: 嗯，
1: 咁、那个行程啊，佢安排好晒。
0: 嗯，
1: 咁你又可以容易啲同佢沟通。
0: 诶、哎，好容易啊！
1: 酒店系你
0: book， 我自己 book
1: 噶，即系佢 suggest 四间每个景点，但系你就去睇过你拣，嗱你就你 book， 咁就你话翻俾佢听，咁佢就车，咁你 book 嘅时候，你又 book 埋佢个房噶。
0: 唔系，佢有佢自己有噶，佢、
1: 哦、
0: 通常佢搵啲民宿啊或者咩咧，
1: 咁但你就 pay,
0: 近你嘅酒店附近，
1: 但你就 pay for it。
0: 唔系，已经嗰个 package price 佢
1: 哦
0: 个
1: package price quote
0: 佢个 package 佢系 quote 咩咧 ？quote 佢嘅人工，租车钱，佢住食嘅钱，所有入场费嘅钱，如果需要嘅话，即系总言之，陪我哋四日，四个人如果十二日。嘅 expenses 咧，佢就一個
1: 冧心曲。哦，啲入場費佢都幫你做好曬。
0: 做好曬噶啦，要訂埋噶，唔訂有時冇入。青島啤酒廠唔往上訂冇位噶。
1: 你完全冇講錯，原來咧我哋都發現新大陸喺中國好多啲景點咧係要訂噶，因為又係嗰句啦，人太多係啦，入場個位又有限嘅，唔通真係全部俾你入曬去咩？咁佢都梗有個 limit 嘅。咁所以呢譬如 even 你係 senior， 你話 free 都博唔過嗰日你 show up， 我係 senior， 我可以 free 喎，但係佢已經滿咗額，咁你咪入唔到去囉。 end up 其實你都要其實係買張票呢係安全起見嘅，
0: 肯定係。但係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呢， as a senior 即係一個奇英呢、如果你人唔多啊，我舉例啊，唔好話四個六個八個咁多啦，
1: 係
0: 兩公婆擺公擺一婆去到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look helpless
1: 。你唔好教坏人啊！
0: 你问
1: 佢就会帮你啦。
0: 你问永远唔错噶，我成日话你唔问人哋点知你要乜呢？你一问呢 y o u never know surprise
1: 系
0: 系嘛？哦，佢话哎呀，睇你两个老人家咁老，好啦好啦好啦。
1: 我话俾你听，好搞笑。咁我都试过一次咧，就系、是。知道 senior 係 free， 嗱我唔講我幾多歲，大家都估都估到，呃唔到㗎嚇。咁有啲地方咧個 senior 嗰個歲數好低開始嘅，咁人排嘛，我去排啦，佢走去捉翻我哋出嚟啊，捉咗我幾次，咁 end up 我要攞個 passport show 俾佢睇，唔係啊 ，I'm a senior。
0: 咁
1: 跟住佢哋眼金金望住我嚇，咁、啊、即係好出奇咁樣樣啦 ，but it was very funny experience。
0: 咁呢、這個係你好開心嘅事。
1: 係非常啦直情下。
0: 我從來冇呢個 problem。
1: 佢直情係要捉返我出嚟唔俾我喺嗰條 line, 佢覺得我排錯 line, 你知唔知呀？
0: 唔出奇呀，我係海關我都會當你排錯關。你有咩理由似 senior 啫？
1: 係呀，咁係真係好搞笑。咁、因為佢個 age limit 低啦，咁所以 yes,